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4: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3: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4: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5: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3: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5: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3: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5: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2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4: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呢，再把呢花莲台东地区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哦。那首先呢，就是呢从八点钟过后呢，道路工程基本上来讲呢都开始进行施工的哈、哦。那所以呢，经过有施工的地方，大家慢行小心，配合动线，还有呢注意到施工人员安全。那加上呢这个天雨路滑哈、哦，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务必要小心。在花莲南区呢，就是呢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这地方哈、哦。四公里处，也就是南安瀑布的路段呢，开始施工到下午的五点钟。好，那期间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十分钟。另外，再来台十一线的海洋公园路段呢，到大坑这个地方八点二到九点一 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就采取呢就是双向通行的。那另外呢，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瑞穗的那条瑞北联络道路跟北冈达桥指标250到251.8公里的话，有台铁的工程，不过它是利用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哦、所以呢就要等到夜间啊、哦。这个施工的话，就礼拜一、二、三、四，好，等于说明天还会有，礼拜五六日的话是没有施工的了哈。哦好，来另外再看苏花的路段呢。苏花首先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花莲端这地方哈，德惠桥165.5公里的部分呢，桥梁检测工程呢哈，那从早上的九点钟过后到下午四点呢，单线双向轮放作业。再来162.8的惠德隧道的南端孔的边坡工程，早上的八点到五点呢，现在变成是双向机动管制。

0: 是好，本来是说他都会呢每三十分钟放一次，那从这个最近开始呢，改成了全部都是在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了。好，惠德隧道这部分好来请大家注意到。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其他部分呢，就是 159.4 的大清水明隧道，早上7点到4点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呢，往这个西部往西的方向来走过去的话呢，就是台十四甲的部分。台十四甲呢，除了在合欢山庄到小丰口，包含了石门山跟柯南关哦，指标从32.8到36公里处呢有路面工程，那其他路段都是 OK 的。还有呢，在台八纵横太鲁阁天祥的路段呢，现在开始呢施工了，封闭了。好，两小时放一次，就是10点钟会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来就等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请大家注意配合。那如果周边有一些呢这个施工的话呢，也都会配合哈这个地方的放行而来做调整。那另外呢，昨天在傍晚的时候呢，梨山到大余里有预警性的封路，今天早上7点之后呢，经过巡检的一切正常，所以呢从7点钟之后，梨山到大余里就是83到110公里处呢，现在就恢复正常，就正常的通行了，就已经正常的开放了哈。好，这次呢在花莲端的这个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台东的部分呢，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下方再到雾路出口呢，这个灾害修复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双向管制，从8点钟开始呢到下午的5点钟，那它会呢在就是50分的时候放行到10分，等于说在整点前后各放10分钟，所以呢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话呢，从这个11点20分就放到1点钟，中午放行时间比较长，到1点钟，1点钟过后呢继续封闭施工，然后再来呢就是呢在3点前后，就是2点50到3点10分，然后再放行20分钟。那5点之后呢，到隔天早上8点是没有管制的。那另外155.2的向阳路段的边坡工程的双向管制，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仍然是好，从这个早上呢放行时间呢从9点半到10点半好放行的时间呢比较长，有1个小时。那中午的话呢是12点放行到1点半哦，那下午的话从这个2点半放到3点半，好来注意到这个时间配合。好，这是向阳路段。另外还有呢，就是刚刚提醒的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的路段，那今天呢是礼拜三要施工，所以它每个礼拜2、3、4有3天施工。施工的话呢，等于说台东单程的开车到向阳，到向阳就不能到高雄了，相对高雄也无法呢，就是到了台东端的部分，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好的，那么这是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如果还有更新路况、即时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转7，台东分台转8，麻烦大家了。
1: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2: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1: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2: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3: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余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到了礼拜三的中古歌曲了，主要今天是国语的部分。那首先安排第一首歌曲呢，是金志娟娃娃的这个秋秋合唱团的成名曲《就在今夜》。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好来还记得吗？那一年呢，在1982年呢出版的这张专辑哦，可以风靡了全台湾哦。那但是我还记得呢，特别呢，这秋秋合唱团有到花莲来开演唱会。好，那个年代哦，能够开演唱会不容易，而且我还记得是在国丰国中，国丰国中的那个大礼堂，应该大礼堂哈，运动场之类的哦，所以呢，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的。好，这是在那一年呢，就是1982年的歌曲。那除了那首快歌，还有黄仲坤那年呢，他也出现的。来听他的这张记得我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无人的海边》，同样呢都是在1982年哦。那这张呢是在11月25号发行的。

好了，听完了这首呢《无人的海边》哦，那想想呢，这歌曲年代真的久了哈，1982年呢，就民国71年的歌曲了。所以从就在今年跟这首歌呢，也许那个时候的学生年代的朋友的，现在大概都60岁上下了吧哈。然后呢，到了隔年呢，好就听到了，应该是前一年，还有一首歌曲大家应该印象深刻，1981年的《童年》。

在那年太多好听的歌曲了，今天我安排呢都在这1982年当中呢，那一年呢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其实以前的创作歌不多，所以大家都应该记得很清楚。接下来同年啊，在这个连续剧呢守着阳光守着你的同名歌曲，是由潘越云所唱的歌曲，我们再来听这首歌了。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守着阳光守着你》，其实在这一年呢，包括了另外一首也是呢潘越云唱的歌曲《天天天蓝》，都是呢在同年哦发行的。所以我刚刚播放的歌曲呢其实蛮多，如果说前一年呢还有包括什么后一年还包括三月里的小雨啦什么都在那个年代出现的哈，但时间有限，我们就呢播一点点，好，播了几首歌，那播到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8:28，快29分了，剩下1分多钟。等一下呢，马上呢到了半点要来关心，就是半点的新闻之后呢，继续再回到现场来的啊。那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尽管掌握方向。早安台东时段的今天联播花莲，美宁休假，明天就回现场了哈。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当然也欢迎台东的朋友随时提供。一样打专线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部分转8。那最后呢，路况会只能会透过电脑哈，来这地方呢就会呢把它 key 上去。那我在这边看到一些相关路况呢，随时会把花东地区的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还是提醒各位啦，行经山区道路特别注意，因为今天还会再下一天比较大的雨，虽然慢慢的趋缓了，不过山区呢总是呢连续下了几天呢怕这个土石松软，所以各位经过这地方一定要这个警觉性要更高，不必要的话呢山边海边西边河边都不要靠近，也不要去玩水，为了大家安全呢。好，准备来对时了，准备 来关心就是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日本跟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及利益，将只是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3: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外交部强调，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37岁的邱姓男子驾驶小货车与垃圾车驾驶发生行车纠纷，持刀恐吓被害人后逃逸。桃园警方网络巡逻后得知，立刻发动拦截围捕，在1小时内查缉犯嫌起获作案刀械，且邱姓男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9日上午，47岁邱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途中，和垃圾车驾驶因为行车纠纷口角，其后一路追到桃园区中央街，持西瓜刀拦下垃圾车，对驾驶威吓叫嚣后，悻悻然离去。桃园警分局清溪所员警网络巡逻，目睹影像，当下通报拦截围捕，但男子不配合拦查，径自逃逸。警方见状，尾随追缉，在昆明路拦下该车，果断破窗将他拉下车压制逮捕，并起获作案西瓜刀一把，后经实施脱衣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桃园警分局。

0: 于清溪所赖盈州所长说，
1: 本所发动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将该驾驶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刀械，经实施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绝不容任何人以暴力胁迫方式解决纠纷，警方对危害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全的违法脱序行为必定强势执法就办，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财政部表示，我国五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且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九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三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3: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单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九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7: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6: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8: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7: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好做都市更新。
6: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7: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8: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9: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12: Crossing，
11: 我是哥哥 CJ，
12: 我是弟弟 C Mike。
11: 网页购物陷阱多，
12: 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来看一下时间呢，在早上的8:38。好，来早安台东，今天的闽宁休假呢，联播花莲分台，所以呢，同步我在花莲地区跟花东地区路况呢，都会一并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啊。那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来，我们只要呢在我们辖区内哈有路况，都可以通报给我们。打这个电话呢，全国统一都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花莲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你转8哦。那再看一下呢，这个路况讯息，在台十一线台东段的东河乡的都兰这个地方呢，146.3呢有边坡工程哈，那北上施工，南下呢单线行车。另外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310-311.4的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哦，封闭南下车道。那另外呢，在304.2-305呢，也在池上路段的话，北上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半半施工。好，这是呢在花东纵谷部分，而南回公路呢405.5的到405.6的大溪路段的南下边坡工程哦，它是在外侧的施工，内侧都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呢413.8-413.9的在北上有灾害修复工程，也是呢一样从早上8:00到下午5:00哦，那这方好同样都还是呢外侧施工，内侧都是正常的行驶。而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到梅山口呢，今天礼拜二哦，那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三天呢都有管制，所以呢今天啊从台东呢没有办法呢到高雄，高雄也没有办法呢到台东哈。那如果从台东过去呢，到了向阳就要折返的，到向阳就要折返的。另外再来向阳路段的155.2的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00到下午5:00来有管制。那在管制部分呢，等于说早上呢，在10:00前后各10分钟，也就是呢9:50到10:30这地方会放行，它放行是一个钟头。然后在中午的话呢，从12:00到1:30中午放行一个半小时。然后呢再来下午呢2:30到3:30，等于说下午的话从2:30到3:30放行。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在155.2的向阳路段的这个管制的时间跟放行时间哦。那161.1的力道路段的话呢，边坡工程机动管制。而在碧山隧道的177.8-181天龙饭店下方处，还有呢到了雾路的出口182K 的话呢，换句话说就是177.8-182的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早上从8:00到下午5:00开始管制，那夜间是没有管制的了。那在管制时间放行的话呢，就从早上的9:50到10:10放行，然后再来呢11:20到1:00再放行，下午的话呢从2:50到3:10，那最后呢就是傍晚的5:00过后呢就没有管制，到隔天早上的8:00才开始恢复这个施工管制了哈。好，以上呢就是在台东段的这个管制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另外呢再来在台东的这个南回的426.8K 那地方呢，号志灯故障，它在达人乡那地方号志灯是故障的，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来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就是达人乡那个地方426.8K 的号志灯是故障的。那另外再看一下花莲段的部分呢，花莲段的部分在台八中横公路呢，离山到大玉岭昨天傍晚有预警性的封路，那今天早上的巡检之后呢，整个交通路况呢道路都 OK 的，所以呢早上7:00解除预警封路，恢复正常通车。不过呢这个正常通车也恢复正常的管制哦，像台八的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个路段呢，本来呢就会有这个施工管制的了哈，所以呢早上呢从8:00

开始封闭，然后等到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再来呢就十二点到一点放行一个小时。好，那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了哈，台八中横公路的太鲁阁天祥之外呢还有官员，另外呢原来有施工的几个地方也会配合它的放行时间跟着做

0: 石门山、柯南关、小丰口都会有工程进行。那这里的话原则上每一小时放一次，就配合台八中横公路放行的车辆来做一个调整。另外呢，在苏花公路的花莲端这个地方呢，会这个德惠桥 165.5K 的话呢，桥梁巡检作业持续进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另外呢，再来花东公路 OK 的，台九丙呢也都 OK 的，台十一线也都 OK 的。好，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南岸路段的 4K 的路段有边坡工程，那这个地方呢，从这个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整点放行十分钟。好，所以呢，等一下九点钟就放行了。这是呢，在花莲端的路况。好，那以上会讲花莲跟台东的路况，还是请大家随时关注呢这个路况的部分，有路况随时通报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再跟大家提醒。下雨天麻烦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
1: 爱情像黏黏的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大家好，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厝边头尾》，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厝边头尾》。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继续呢来听2026年的歌哈。来，刚在上个阶段我听的歌哈，安排的歌曲呢，都在1981年啊，82年的时候，就民国71年的哈。然后从这个82、92、02、12、22，哇，这个44年后的歌，会等下播的歌曲呢，就是44年后的今年的这些歌曲了。那么最近的天气呢，都是这个湿哒哒的哈。那如果加上天气呢，温度又高的时候哈，湿哒哒。过两天天，哎呀，很难过，潮湿啊，好，所以呢，各位注意啊，潮湿的情况下哈，大家怕走路头会滑倒，所以呢，有长辈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了。接下来就来听音乐新鲜货的新歌曲了。首先，这是黄文婷在今年度的这首新歌单曲，叫做《年 TT 两 TT 呀》。

好了，听完了黄文田的歌曲了，黏 TT 啊，凉 TT。好了，刚刚补充一下呢，就是在台九线台东段这部分哈，刚说号志段是故障的。那在达仁乡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台九线跟台九雾线啊，安朔交这个安朔高架桥的这个道路的路口，号志段呢是故障的哈，经过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小心了。继续呢，再来听这首歌曲啦。这是郑富仪的一首新的歌曲，不是朋友的朋友，不是朋友的朋友，我跟你不是朋友的朋友，是不是这样说呢？

0: 户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OK， 来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台东的朋友麻烦转八，花莲的转七哈。那今天呢，同样呢，还是用联播的方式，所以呢，我才会说花莲、台东呢打这个电话，我都会接听得到了。现在时间到了8:55了，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加上呢这几天呢新的西南气流了，梅雨季节的封面哈，所以呢雨会下得特别大。在山区道路的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了。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首歌曲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是陈佩贤他的新歌曲了，叫做《报警警破安安》。

0: OK， 来听完了这首就是抱紧紧的破安安哦，来自呢陈佩贤他的新歌曲。我们看时间呢，剩下的不到一分钟的时候，等一下呢要关心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呢全国路况，再回到现场来了哈。那当然呢，这个期间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随时为大家查播。全国路况就放在整点的部分，那半点呢会有新闻的联播。各位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在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因为呢原时段在台东的早安台东主持人敏玲今天是休假的，所以呢联播花莲分台，我随时掌握花东地区的这个路况告诉大家了。好，准备我们来看一下呢9点的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街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有很多坑洞，北上的平征系统到中立转街道，还有桃园到三重交流道是车瓶颈点。另外稍早在北上26.1公里过三重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杨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99.6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0.1公里过竹南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南下22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的外线有车辆自撞事故，南下376.4公里，中寮隧道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路间。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

0: 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六线西行 29.9 公里，在竹木明隧道路段边坡有零星落石，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西向 26.2 公里在虎尾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五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7: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6: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7: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6: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7: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6: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7: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6: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1: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9:06。好，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路况转7，那如果是台东的朋友，麻烦您转8号。那目前呢，整个交通状况呢，除了道路工程之外，花莲对外的交通呢都蛮顺的哈。不过这个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这路段呢要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那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那另外呢，台十四甲的话呢，今天呢除了这个一般的道路呢在进行路面工程之外的哈，整个交通状况也 OK。不过呢，在这个台十四甲的，也就是呢32.8。到这个36K 呢，包含了在石门山，还有包含了柯南关跟小风口呢，这地方呢都是路面工程，好，所以呢配合台八放行会做一个调整跟整来放行的。除此之外呢，在苏花呢有些工程进行，不过呢全线都维持顺畅的，都是轮放作业，没有说封闭，好，这个不能走的，所以呢在整个苏花路廊也都 OK 的。花东公路在花莲段的部分跟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南岸瀑布呢，台30线在玉里的4公里处，这地方呢哈在进行边坡工程，此刻整点正在放行10分钟，之后呢等一下继续封闭，等到了10点，每个小时整点都会放行一次。好，这是在花莲的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台东的部分呢，台东端的部分，刚刚先前提到呢，啊，在这个南回公路的部分，也就是在啊达仁乡那地方哈，那这地方呢就是呢台九线跟台雾线的安朔高架道路的路口，号志灯是故障的，号志灯是故障的哈，所以经过这里注意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呢都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的。而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向阳到梅山口的路段呢，今天是礼拜三要施工，它礼拜二、三、四要施工，好，所以呢今天呢台东端呢只能到向阳，就必须折返了，无法到高雄，请您注意留意。向阳路段的155.2公里的部分呢，好，来放行时间呢，好，是从早上的9:30到10:30，好。

0: 所以呢，等一下再等那个20分钟，然后再来继续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会再放行一个半小时，下午的话呢，从2点半放到3点半，好，这个部分呢，就是它的放行时间在向阳路段的部分。另外呢，碧山隧道呢到雾路出口呢，也就是177.8到182，好，包含了在天龙饭店下方处。那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那中午的话呢，从11点20呢放行到1点钟，这是上午放行的时间哦。那夜间是没有管制的，这是在台东端的路况跟大家做提醒。好的，那以上汇整花东地区路况，如果还有一些即时路况呢，麻烦再随时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再跟大家提醒。那外头那个下雨天哈，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行经山区道路一定要小心哈，行经山区道路一定要小心。那有任何的即时路况的话，请大家记得锁定警广来陪伴你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产婆 Zambo。
2: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歌曲了。听完歌曲之后，等一下来继续玩，进入到了礼拜三的醋鼻桃味景安心的单元了。人生嗨嗨，甘需要都了解，有人就打破砂锅问到底，不了解把情感过完了。然后好了，适度的了解很多东西呢，是应该像诈骗这件事情就要真的很了解了。等一下继续我们进入到这个单元来关心有关于的打诈的部分，来听陈雷的花戏就好。

0: 继续呢，到了我们的出品桃北景安心，来，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包括今天台东也是连播到花莲地区，所以呢花东地区我们一起来关心呢跟这个诈骗有关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了。那今天特别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的刑警大队的组长李清恩李组长呢，在空中要跟大家呢来做一些提醒。先问一下 Hello 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今晚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是，欢迎的组长到现场来。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呢在辖区内的一些诈骗的部分。那我们首先呢当然要先来了解说，现在是到了六月份了嘛，我们就上个月五月份来说呢，花莲县诈骗的案件发生的这个状况大概如何？那如果跟去年比较的话，大概是多还是少？好，那么大部分呢它一般的这个诈骗种类又可以分哪几种呢？
1: 好，今年的五月份花莲县诈骗案件发生了165件，跟去年同期的156件增加了5.77%。那诈骗的手法是以假网拍为罪，假投资次之，
0: 是
1: 假借银行贷款诈财再次之，然后钓鱼简讯居第四，假交友居第五。这是这五项就比较多的那个案件
0: 哦，案件数来讲比较多哈，
1: 是，
0: 所以网拍基本上来讲往往都是最多的，因为网拍的金额比较少，但是它的量比较多。那投资的话，它金额多，但是呢比率来讲，当然比这个网拍的速度少一些些。那到了第三名就是呢假借银行贷款的部分，那再来就是钓鱼的简讯，还有呢假交友的部分，这是我们的前五名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刚提到像这个假网拍跟这个假投资呢哈，那大概都是用什么样的形态？那到底呢什么样的地区可能发生的案件数比较多，可以给我们大家说明一下吗？
1: 那个假网拍的部分，那个诈骗集团就是利用社群平台诱骗民众，那这类网购诈骗多在那个脸书啦、翠啊等热门的社群平台啊，散布这个免费赠送或优惠贩售的限量商品的讯息，
0: 是，
1: 那诈骗集团就诱使被害人加入 LINE 私下交易来提供伪造的 7-11 的卖货变下单的连结被害人进入页面下单的时候伪造网页会显示未完成什么实名认证制的，其实都骗人的啊。随即有什么假客服，然后介入说，哎，你如果来这边做那个要做那个实名认证的话啊，要配合我们的网络什么银行转账啊、消费扣款啊或无卡提款验证程序诱导被害人进行操作，导致他的账户的款项被转出来。
0: 这是网拍的部分
1: 是。那假投资群组是诈骗团最常利用什么 LINE 啦Telegram 的通讯软体涉猎线，就是养套杀的客制化剧本，骗取被害人的本金啦这个群组大部分都是什么利用什么投顾老师啊、明星助理啦、跟喊会赚钱的学员说赚很多了是吧？其实这些都是诈骗集团安排的暗装跟机器啦假网拍的主要被害人我们系人口数大概就花莲、吉安比较多嘛，所以这个还是花莲市比较多。那次要的被害人是居住在吉安乡，
0: 是。
1: 那假投资的部分就颠倒，假投资的主要被害人居住在吉安乡，次要的被害人居住在花莲市。
0: 花莲市，
1: 哎，是。
0: 好，所以呢，人口最多是花莲市跟吉安，所以大概每次前两名基本上。

0: 都是在
1: 这
0: 两个地区，
1: 两个地区，对。
0: 所以这部分呢，来讲，我们算这个人口比率来换算，好，各位大家了解一下，不是说啊，这花莲一定很多，我们人口比率来讲也是真的比较多了哈。
1: 是，
0: 而且像一般银行的部分，我讲城乡差距，很多人可能会到这个银行去汇款，基本上来讲，可能是在花莲主要比如市区，好像我记得是前不久啊，以前啦、啊，有一位他好像在这个南区中需要汇款，不给他汇，因为他就老是要汇，就不你不能再汇，他硬要汇，后来跑到花莲市，有没有？后来开始拦截他了。最后终于能在几个银行当中拦截到他，他就是不高兴，觉得我要汇款你不给我汇，好，那我到花莲市，因为花莲市银行多。后来行员他们大家就已经接到讯息了，那个还是兼职，那是诈骗，他已经被骗了很多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不了解，常常遇到这个诈骗的状况，第一个就想说他怎么这么有钱啊，第二个他为什么都不听呢？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案例的方式来呈现这样假网拍跟假投资的部分呢？
1: 好，那假网拍的部分呢，我们就一个案例，就是说那个被害的庄姓女子哈，她是从事商店的服务业了哈。
0: 是，
1: 她在113年间啊，在那个花莲市的住处使用手机浏览 IG 哈，发现有一个叫做小仙女的梦幻衣橱
0: 哦，
1: 她在贩卖那个童装，贩卖童装的账号哈。她因为有成功的交易的经验哈，就持续用 IG 跟 LINE 跟对方联系购买那个童装商品。然后在114年10月的时候哈，他用对方的指示，然后用网络转账的方式支付了那个货款，大概24000多块。
0: 是，
1: 他汇款之后都没有收到商品了、啊。那每次跟他讲，对，跟对方讲说那个出货情形哦，他都讲说东西还没到货啊，等待处理啊，什么用各种理由来拖延。那他说那如果没有办法买的话，那就退款嘛啊，退款他又不肯推脱，后来干脆把你封锁，失去联络了，然后没有出货。钱也没还你、哦、所以被害人才知道他受骗了、
0: 嗯哼
1: 哎。所以是他会先诱使你，然后进行正常的交易，让你都是很正常，没有问题。嗯、然后到最后，他用一笔大的款项来骗你，然后就是不出货了。
0: 嗯，
1: 东西不给了。 是
0: 嗯哼，当然我想呢，一开始要取得信任嘛，不信任的话后面没有办法继续骗下去、哦、所以这个网拍的部分常常都会、哦、就是常常听到谁谁谁收到什么样的货款、哦、那个货，但是我、哎、可能我没有买这个东西，又可能像有时候到了什么购物节，大家买太多，买到后来已经不记得买什么，先收再说、哦、所以各位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如果你真的常常在网购的话，其实坦白讲这很方便，像我也自己会网购啊，但是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这是有关于假网拍的部分。那至于假投资的部分，常常我们看到听到了那个新闻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会一直相信呢？他还怕别人知道，所以我想是不是组长可以针对假投资的部分也跟大家举个案例呢？
1: 好的，有个无姓的被害人，他的职业是公务人员，他住在吉安乡，他在114年的11月在吉安的住处透过友人的介绍、接触到了虚拟货币的投资平台，
0: 是、
1: 哦、他依照他指示加入了平台主管 LINE 的账号、应该是假名、一个叫姓郭、郭宇安的这个假名进行投资的操作、啊、起初对方表示说平台正在募集合作投资人，收集交易的数据、你只要在虚拟仓进行操作，每日可以得到90块的报酬、那被害人就操作大概15天之后，
0: 是、
1: 真的有得到那个2000块的收益、
0: 是，
1: 那所以他就逐渐相信说，这个投资平台是真的哦、那也可以投资哦。那后来那个平台的主管就鼓吹他投资那个虚拟货币叫新币，他每天大概有1%的获利的空间呐、
0: 是，
1: 那所以他从115年的1月、开始就陆续投入资金购买那个新币、那上面也有他的获利哦，就是把资金转入平台指定的账户啊。进行交易、那共汇款了16笔，
0: 是
1: 投入了大概300多万元，
0: 是
1: 那平面的账，那个平台的账面、还显示他获利了89万哦，
0: 好、
1: 总共加起来总有400多万，
0: 嗯，
1: 那就是说他已经获利，然后他想说他要把那个钱领出来啊，
0: 是
1: 那平台的那个专员跟他讲说，你要领出来的话，你要那个补缴获利金额的20%，
0: 好，
1: 才能够提领这个钱，
0: 嗯哼，
1: 好，那他说啊，既然啊，我有获利是你比较投资嘛、那我就真的补足这个资金。
0: 是，
1: 可是他发现平台被冻结了、领不到了。哦，那对方是说啊，你的账户是遭到国际监管机构冻结了哈。
0: 是，
1: 你要用那个这样2万块的什么快速通关费才可以解冻了、那他说好，那我再用再汇2万块嘛，为了这个为了获利80几万，而且我在里面有400多万呢、我再给你2万块好了，可以把那400多万领出来。
0: 是，
1: 后来就再去操作。再去汇2万块。
0: 嗯哼。

0: 结果还是领不到钱，
1: 还是领不到。
0: 哎，他就还有对方还持续用各种理由要求你继续汇款给他。
1: 嗯哼，
0: 啊，所以他才知道说啊，原来是被骗了，
1: 被骗了。
0: 其实根本领不到钱，
1: 嗯，
0: 哎，是这个假平台啊，哎，对。
1: 所以哈，这样的一个案例真的很多。到后面发现说，坦白讲已经被骗了很多。然后呢，回头去想的时候，当时为什么失去哈这样那种冷静？为什么呢？会如这么去做啊？当然，我想诈骗的人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话语呢很厉害哈。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防范假网拍，或者是呢防范了有关于的这个投资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做一个说明了。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来自杨雅慧的《青春活力》。
2: 我们轻轻年轻，有着青春活力。

0: 好，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呢，进入到了出币逃被警案件的单元哈。刚刚呢，我们聊到有关诈骗的部分，那邀请到了花莲刑大的组长李清安李组长来聊到哈。其实，在假网拍跟假投资的部分哈，其实这个好像真的蛮多。那怎么样要防范呢？请组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好吗？
1: 在这个假网拍的部分哈，诈骗集团常利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极低价的商品哦，吸引民众私下。 加赖来交易，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以下的警觉性啊，这个慎选网购的平台啊，我们要优先选择具有第三方支付机制的优良电商的平台来交易，
0: 是，
1: 然后我们拒绝私下导流，哦，不要用那什么赖啦或脸书啊跟卖家私下联络并直接汇款啊，哦，不要跟私下联络直接汇款啊，在网络平台那边交易啦啊，这识别一页式广告，若网页无公司地址没有服务电话。 没有客服电话，价格很低，可能就是诈骗了。
0: 是，
1: 你说买那个劳力士，一个劳力士要60几十万，就你买它买卖你1万多块，这显然就是假的嘛。
0: 对，
1: 还有他也没有客，有没有公司的地址，有没有电话，当然是假的哈。那善用面交的机制啦，因为你面交的话，你会收到实际的商品会看到嘛。
0: 是，
1: 你没有面交，你还没看到这东西，你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你买了假，他送 A 来，对不对？送 B 来啊，对，也不对。哦，针对这个高单价的商品，建议选择面交，保障双方的权益哈。那至于假投资的防范策略的话，假投资通常。

0: 会冒用名人啦、简讯啦、引导加入 LINE 群组啦，
1: 是
0: 啊，初期他就给你这个小额的获利，那你觉得是真的啊？你知道有获利的话，你就会继续投资嘛。
1: 嗯哼，
0: 所以要有以下的识别的方法哈、
1: 哦。是，
0: 那破解话术的关键就是，你如果听到说啊，保证获利啦，稳赚不赔啦。一定是诈骗、
1: 嗯，是
0: 的。那那个稳保证获利的话，那就他找家人就好了，他干嘛找你呢？
1: 啊、对嘛？
0: 对，稳赚不赔，他找他亲朋好友，他干嘛找你呢？
1: 嗯哼，
0: 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查询合法的管道啊，投资前你可以到我们中华民国证券投资信托商业同业公柜、
1: 嗯、
0: 查询他是不是合法的金融机构了，
1: 是
0: 啊，是不是有立案合法的、
1: 嗯、
0: 啊？不要去做非不合法的。或假的哈、
1: 嗯，
0: 那不要随意下载软体了哈，
1: 是
0: 你不要去点击不明连结下载这个来源不明的投资的 app
1: 呀、yeah.
0: 哦，好，譬如说我们有房诈趋势科技达人
1: 嗯，嗯哼，
0: 这是一个平台，这个可以去，你可以点，你可以点那汇款的那个账号，你可以去点下去，他会跟你讲这个账号是不是警示的，
1: 哦、是, 是
0: 哦，这个投趋势科技达人啊、
1: 嗯，
0: 这个可以去下载哈、哦，那不要轻信群主的老师啦，
1: 是，
0: 你以为那个赖群主里面呢、啊，分析师学员。都是内部人员在操控伪造、嗯、还有就是假的啦，
1: 是
0: 里面可能一百个人，但是可能有只有五六个是真的在里面，
1: 嗯哼，
0: 所以在假的。
1: OK，
0: 是
1: 好，所以上这几种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真的还不明白，记得打165的一个反诈骗咨询专线。再次谢谢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的组长李先生组长，谢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投入6年共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映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的市场？其实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2: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一起隐身在民宅内的制毒工厂，查获8公斤丧尸烟弹原料与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依制造毒品罪嫌起诉。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5: 第四波安居专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提，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异丙帕斯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起诉。
4: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1到5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妇人，右眼周围出现又痒又痛的水泡，检查确诊是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眼部的神经，所幸及时接受治疗，避免出现失明跟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这名妇人因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三叉神经第一分支，导致眼周长出水泡，经诊断确诊为疱疹性眼角炎。在接受抗病毒针剂及眼药膏治疗后，顺利阻止病毒持续扩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轩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节内，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便可能沿着神经扩散到皮肤表面。若侵犯脸部神经，除了造成红疹与水泡外，也可能伤及角膜与视网膜，严重时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若进一步入侵大脑，还可能引发脑炎等并发症。
7: 疱疹病毒其实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啊。那怎么样子的时候它会发病呢？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免疫下降有几个情况嘛？第一个就是可能作息不正常，有些像年轻人喜欢熬夜啊。再来就是说年纪大的病患，免疫力也会比年轻人来的差。那再来是一些特定族群，比方说他有在吃一些免疫制剂、类固醇疗法，比较容易得到疱疹病毒感染。
6: 吴医师提醒，若头部或脸部单侧出现刺痛、抽痛，并伴随群聚性红疹或水泡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平时则应维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及适度运动。50岁以上民众或曾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者，也可考虑接种疫苗，降低发病及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还没有过听你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结。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现在是9:44来关心气象。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6月10日，农历的话，今天是4月25日，星期三。好，天气呢，当然是雨天了。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滞留锋面呢，西南气流呢导入各地方呢，降雨不断。好，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呢，在今天上午呢，持续会有对流云系移入，在山区要注意到哈，豪雨等级以上的雨量出现。下半天呢，锋面呢逐渐呢南移到巴士海峡，北台湾呢降雨的慢慢会趋缓哈。那在中部呢，则是呢要注意持续呢还是有这个大雨的部分啊。那在滞留锋面的这个部分呢，包括西南气流影响呢，仍然呢今天都还是有呢短延时的强降雨，容易有中小尺度对流云系这样系统的伴随的瞬间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不定时的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山区呢累积的雨量呢可能会达到呢豪雨以上的等级，那特别注意到低洼地区慎防的淹水哈。另外呢，在中部以北地区也持续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雨。下半天开始呢，随着锋面渐渐的南移，各地方的降雨呢会稍微趋缓。在温度方面呢，预测了台湾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高温是25到29度，中南部呢是30度左右哦，各地方的低温呢大概都从23到25度之间呢。今天的空气品质呢，马祖的话是橘色的提醒，那北部呢跟金门、澎湖的是普通，而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跟宜兰还有花莲、台东地区呢都是良好的等级。好，以上呢就是在今天这个天气。那到了明天呢，就是11号这一天哈，气象署说明的锋面呢到巴士海峡呢，中南部地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雨的部分啊。好，这是在明天。那到了后天呢，就礼拜五的话呢，滞留锋面呢会从巴士海峡再往北啊，又来到了台湾的上空方的，所以到时候呢，锋面本体的这个雨势呢，加上西南气流带来的水汽，预估啦，好，这一路会下到下个礼拜一。我发现这最近好像礼拜五六日甚至一都容易下雨，这个礼拜也是一样，所以各位还是要注意到，所以到时候呢，这个礼拜五到礼拜一的话呢，在西半部地区跟东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者局部豪雨，也是在这波的算第二波的降雨的高峰期。好，那这个部分呢，到底呢降雨的状况如何，近一点才会知道，这是有关于在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做一个会诊哦。首先呢，看呢，在10点钟，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即将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封闭，封闭之后呢，再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1点钟过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就是3点会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5点钟太鲁阁天祥会再放行，那放到6点之后就要封闭了。而官员的最后放行时间比较早哈，会在呢。这个4点半，然后放到了6点钟，6点钟过后呢，一样夜间整个台八都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到8点才会做一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个放行了。好，这是往西的路段。那再来就是台14甲的合欢山庄、石门山、柯南关小风口呢，指标从32.8到36 K 的话呢，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所以在这地方的话呢，原则上是每1小时放一次，就配合台八中横公路放行的时间跟着来做个调整放行。好，这是呢在往西的部分。那在往北的部分呢，苏花在靠近花莲端的，这是德惠桥的部分，165.5 这个地方哈。那德惠桥的话呢，9点钟到下午4点的单线双向的轮放。另外呢，再来惠德隧道呢，161.3到162.7的话呢，这个照明设备的维修哈，它是采取的这个车道哈，一个车道的放行，一个车道继续可以走的。那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的话呢，现在呢是采取的就是单线双向管制，原先是每30分钟放一次，现在变成就是呢单线双向的管制。好，这是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往北部分也没有问题，台九丁线也都 OK 的。
花东纵谷呢，在花莲的区段跟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那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呢，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的地方要放行10分钟，放行完之后呢，来每个小时整点就要等到下个整点，就11点、12点，以此类推。好，那以上呢，这是花莲地。

0: 地区的这个路况哦。那在台东地区的话呢，来提醒呢，在向阳的那个路段哦，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礼拜三，所以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台东哈只开到向阳就没有办法再到高雄了，所以呢，到向阳就必须要折返。好，这个已经施工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记得二、三、四好就无法通行到高雄，那其他的时间呢，其他的礼拜几呢都 OK 的哈。好，这次呢重点路段跟大家提醒。那另外等一下呢，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跟雾路的出口177.8到182这地方呢，灾害工程的修复呢，9:50哦，此刻呢开始放行了，要放到的10:10。好，那之后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20会放到下午的1点钟，下午的1点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放行时间。那另外呢，在向阳路段的155.2的话呢，哈，这地方也有管制。好，早上的9:30到10:30，此刻正在放行中，10:30之后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30呢，哈，是继续放行的。而下午的话呢，是2:30到3:30有放行，这是向阳的155.2。好，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配合了。后续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亲爱的朋友们打电话进来。今天呢，台东的闽宁休假，所以呢，早安台东。好，这个节目呢，联播花莲分台的触鼻桃味了。那当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有一些即时路况，我也随时会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好，赶快跟大家来做提醒。好，记得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3: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来继续的来听这首歌曲《星期三的约会》哈。来，我们的空中相会的时间呢，现在到了9:51了，所以剩下9分钟，好，应该不到9分钟，剩下了大概8分多钟了。来听这首呢，宇恒《星期三的约会》。

好的，来，我们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呢，不管在台东在花莲地区，或者是呢透过网络呢在其他地区收听的朋友们，在此呢感谢各位听到的是出品一套位节目呢，是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我是节目主持人蓝奇，三峰蓝，奇怪的奇。好了，明天呢在台东地区的节目呢，早安台东敏玲就会回到现场了哈。那在这方也提醒各位呢，天雨路滑，行车安全要注意，还有呢尽量避免到山区，因为山区呢雨量会比较大哈，尤其呢在河边啊西边啊这个部分，还有呢海边也不要靠近，因为风还是比较大哈，风大浪就高，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这样的天气呢尽量在室内好，但是不得不的话呢，你一定要到外地或者是外出的话呢，跨县市的话呢，您就要特别留意小心，好不好？安全第一就 OK 的了哈。那今天最后来听的歌曲呢，就是王力宏的这首呢《花田错》。那听完之后呢，紧接着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下个节目呢，在花莲分台啊，这个还台东分台呢，就会各自接棒，再把这个主持呢接回各分台去了。所以呢，感谢大家的收听，好，安全第一，愿大家平安。我们下回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台北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98.2公里新竹系统前，稍早在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封闭进行坑洞修补工程，导致后方回堵至冈山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五羊高架南下48.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1.4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路间有货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20.2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休旅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西行11.4公里，在西屯三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

0: 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永色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要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8了，不论你喜地花莲桃家是工地花莲妹，来马上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喽。目前咱们当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苏花路廊，哎呦，下雨喽！不管你是在宜兰或者是在花莲的这个部分，那么目前呢、如果你要走苏花路廊的话，哎，部分路段是下雨了。虽然有部分路段呢，这个后阿北来哈，但头看雾淡淡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小心开车。目前在苏花路廊162.8公里处，也就是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里持续有进行边坡施工的交通管制。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啊。那另外呢，在我们的158.2号，现在看到北上的车辆呢，大家呢，都在等待放行当中哦。为什么呢？我们在这要告诉你哦，因为从现在开始到中午的12点，仁水隧道的南下线正在施工中哦，所以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仁水隧道的南下线哦正在施工中，那么因此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么另外呢，在我们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也要来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了啊、哦。好的，那当然这个地方现在哈、北上的车流哈、在158.2，大家呢都在等待放行中，这是因为隧道里面呢正在施工中，那么等待放行的朋友，请大家稍许注意一下下喽。好，来，我们说到这个仁水隧道南下线，因为现在是单线封闭状态中哦，那么时间会到12点，那么9点到12点之后的明天下午过后1点到5点，则是恢复在北上线的这个部分，所以也提醒朋友呢，请大家稍事注意，要注意，交轨人员的管制放行的这样的一个交管措施。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您，在165.5的德惠桥这里有一个桥梁的检测，现场是单线轮放管制通行，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了。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点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北上的车道是封闭，南下双向通车。花东公路在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250到251，这里有一个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也要来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的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也就是从隔口到天祥捷运站的绿水，那么现在呢正在放行当中，它白天呢有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10点、中午的12点到1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之后我们就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才会开放通行哦。那与此之间会遇到祥绿隧道、九曲洞隧道、还有追路隧道以及靖恒隧道，还有宁安桥西畔路段的这个灾后重建的施工，那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它会配合管制放行而放行哦。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来叮咛好朋友哦，在越往西走，在新白杨路段呢，这里一样也是有施工，现场是机动管制的。而另外呢，在大屿岭到神木有一个路面刨铺的作业，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当然台14甲线的杜鹃花季这个礼拜6日仍然会实施含3人以上的高承载管制哦，仍然在台14甲线的东西端口有设管制点，一个是在41.5的大屿岭跟台八线110K 的路口，另外一处则是在18公里处的翠峰管制站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当然，在有任何的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啊。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0号，星期三。
2: 新闻 news。
1: 这间新闻的念头条和大家一块关心的是交通讯息。东分局呢，南澳公路段特别表示哦，在苏花路廊的162.8公里处，也就是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个边坡的复建施工，目的是为了维护大家的行车安全呢、啊。那么到7月21号为止，假日是没有管制的，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施工路段采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那么如果施工需要的话，就会进行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请大家能够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行哦。那这个地方就是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那么也在这里要来提醒朋友，这个工期会到，这个交通管制会到7月21号。那另外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116.5的官员，以及123.3的神木路段，也有实施路基的修复工程。所以从现在开始到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6月30号，那么会实施早上8点到5点采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么也会是现场需要，不排除半个小时放行一次这样的一个交管措施，也提

好，另外呢，说到了花莲的爱心计程车哦，县政府在两年前推出了敬老爱心计程车的政策，也就是每个月补助长者还有身障者70%的车资，每个月上限已经从今年度开始提升到1500块，而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可以获得大花莲县民们的好评。不过呢，因为每个月的补助额度没用完，下个月自动归零，让不少民众感觉到很可惜耶。希望县政府能够改成年度总额累计制啊。那么社会处也表示会盘点整体的需求，评估未来到底要不要来调整补助的制度呢？好的，说到我们的花莲爱心计程车，过去只有服务县境内的身障者，那么社会处因应高龄化社会的趋势，所以两年前扩大政策补助对象到6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每个月寄出70%的车资，每天的上限是1000块。那么因为呢这个措施这个福利呢一推展出去呢，深获好评，而且使用人次可以说是逐年的攀升，因此县政府在今年6月开始呢，就调高了每个月的补助上限到1500块。那么现在正值县政总质询议员曾宝秀就说呢，哎呀，他自己也是第一个哈搭乘敬老爱心计程车的议员，那现在也很频繁的使用，非常肯定政府推动的这个福利政策啊。但是这段时间他也陆陆续接受到了他们乡亲朋友的反应，他说哈，哎，是这样啦哈。一个月没用完就要当月归零，下个月重来。那么有些人就说，哎啊，我这个月看诊或是我频繁出门，我超出了上限，可是呢我下个月啊，我下个月啊，可能哈、啊、没有那么多的频繁的这个用度，所以啊，这个剩余的补助金额如果累积下来，对于频繁使用的长者来讲，会比较实在啊哈。所以要不要建议一下哈、啊，你不要按月归零啊，因为我可能上个月没事 ，OK， 下个月哎呀，我频这个月我频繁的要出入，可能要外出，可能要

去医院，那可是我上个月没用完的扣打，我这个月呢怎么办？很快就用完啦、啊，那能不能改成累积制的哈？哦，如果可以的话，关键户你真正是功德无量啊！结果这时候处长就说了，他说哈，我们县境内65岁以上的长者大概有67000，扣除拥有长者身份的身障者有14000，去年敬老爱心计程车的经费执行率大概是92%，那么结余款呢会缴回县库。虽然议员的见解跟建议符合了实际的状况需求，但是我们社会处还是需要盘点整体的需求量，如果经由评估在不增加预算跟有利长者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再规划调整的。哎，你看这不是很棒吗？是不是？好的，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如果未来可以改成累积制度的话，也许这项政策可以更弹性哦，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咯。

秀林乡和平矿区去年正式导入 AI 无人电动矿山车的系统，成为了第一座智慧无人电动矿山。原本手握方向盘在户外赛的乌漆嘛黑的资深的部落司机，成功的打破了科技樊篱，转型是坐在智能中控屋，成为一个操控员。那台泥进一步的启动了 AI 未来的赋能计划，走入花莲和平国小跟宜兰的东澳国小，让部落的孩子们在讲师的带领之下学习最新的 AI 知识。谭尼说呢，这个数位跟减碳转型不再只是冰冷的汰换，而偏乡部落正和全球顶尖的科技同步集体进化。这一次呢，第一阶段携手军医平台教育基金会，由知名的讲师和无人机的机构走入部落小

学，引导孩子们体验生成式 AI， 以趣味足球赛操控无人巡检机，意外为许多偏乡学子打开了建立自信的大门。哇，那你知道吗？很多的孩子啊，他们的家人平常就在厂区工作。那这个计划最动人的风景，就是部落学童化身为小小记者，执勤和平矿区中的中控屋。孩子们亲眼看到过去辛苦开车的部落长辈，现在吹着冷气，用键盘跟滑鼠设定无人矿卡的每日行进路线。而出身部落的矿卡驾驶员向孩子们展示双手回应，表示现在叔叔都是用键盘跟滑鼠设定路线，卡车有 AI 眼睛，自己会看。哇，那这个实用课程也协助了社区妈妈、部落长者跨越数月鸿沟，让每个邻居都能够拥有跟企业并肩前行的能力。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周主持。除了受接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建设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局长邱绍周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3: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勤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2: 邱绍周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建设、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会治报，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民众收到以电子支付平台的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显示订单即将扣款，还附上连结要求点击，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识破钓鱼简讯诈骗，成功拦阻金钱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6岁蔡姓民众报案，表示接获假冒电子支付平台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扬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附上不明的连结，要求点击确认。因为他近期并没有相关消费的记录，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5: 声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确认。因蔡明近期并无相关消费记录，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经查证，该讯息为常见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4: 警方呼吁接获不明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福城二街昨天上午经传路面下陷，路中央出现一个大坑洞，吓坏附近民众。市府获报后启动紧急抢修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起路面下陷事件，由于坑洞紧邻污水管线，水利局人员赶抵现场勘查后，初步研判疑似地下污水管线破损，导致周边的土层被掏空，路基流失，进而造成路面突然塌陷。所幸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车辆掉落受损。目前现场已经完成紧急灌浆作业，并且铺设铁板覆盖坑洞，同时设置围篱及交围设施，避免影响往来的车辆与行人。

0: 的安全。污水二科科长管宝发说，
1: 现场已进行灌浆作业办理紧急修复，并已覆盖铁板及围设浇围设施等安全防护措施。四天气稳定将全面检视污水管线受损情形，尽速办理修复工程，以确保道路安全及用路人通行无虞。
0: 水利局表示，后续将全面检查管线的状况，找出真正的原因，守护市民行车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我国在西半部台东地区以及花莲的山区还是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台东地区以及南部山区累积雨量可能比较快一些，有局部短延时候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请注意及淹水，雷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而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机会，外出请小心安全。而随着锋面逐渐南移，下半天起各地降雨有机会逐渐趋缓。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高温约23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还有花莲约27到29度。预计明天锋面又将逐渐北移，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后局部雷雨，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天气还是不太稳定，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5: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4: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6: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4: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5: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7: 以上广告由莲池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8: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9: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8: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9: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8: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1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8: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10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温家多等来，听话公耍料，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这怎样？这是一场骗局啦！
1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1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5: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3: 好啊，好啊，
8: 我也要加入。
5: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3: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8: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5: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3: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

0: 则，罚款提高要知道。
1: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2: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幸福总动员。

好的，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哈，这个今天早上7点钟在台八县的梨山到大云岭这个地方已经解除了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在83到110，这个对我们花莲来讲的话还蛮遥远的哈，但是对于当地的梨山居民来说很重要。83到110公里处呢，这个地方呢目前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咯。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你，今天如果你要走台北山中环公路，假在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他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就放行到下午的1点钟，有几点钟的时间呢、啊、那另外呢，现在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58.2的北上，现在呢所有的车辆已经陆续可以通行了。那么车流呢、欸、可以说不叫车流，叫车龙。所以各位，你的前方，各位用路驾驶，你只能够看到你的前面那台车，后面那台车在转弯的时候，你也许也可以远远的看到哦，加这车，你可以透过你的前方看到，也可以透过你的后视镜看，呜、哦、哈贼掐，所以这叫车龙哦。那我们在这里呢，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呢。今天呢，在你所在的附近位置里，这里呢有人水隧道的施工，南下线施工单线封闭，好，这个地方一个。再来就是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施工，这里原本就已经实施了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再来就是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也有实施交通管制，单线双向轮放，请大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通行。再来就是165.5的德惠桥，这里有一个桥梁检测的作业。再来就是我们台九线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我跟你讲，它今天还有施工哦，因为它会施工到6月11号，也就是明天，所以今天晚上10点应该是最后一档了，它就10点，然后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施工。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2到9.1路基修复的工程，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我们也要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在我们的市区哦，我们要来说南滨公园原界收窄，南滨这里有一个志宏池的景观工程，这个范围很大哦，民义街以南、和平路以北、南滨路以西，就这么大哦。所以目前是和平路的北端先施工管制，请大家依照告示牌的指示来改道。那第二阶段呢，会从6月15号开始，也就是你要从金市场旁边那个民义街那个单行道有没有斜天宫那里，一直来到南滨路会封路啊？你说这里不是我去重庆市场那里不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停车场吗？哎，封起来我怎么走？来，请 don't worry， 在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呢，设有500公尺的单线替代道路，你可以让你可以安全的走到了和平路哦。所以这是6月15号呢，封路之后呢，如果你去买菜哈、那你停在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还是有路可以让你带你走到和平路的，所以大家懂我的。

那另外轩辕路、中华中和街，还有明光社区以及嘉南路二巷往新兴路的方向，这里分别有大楼的拆除，还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10:04

出现了那个强降雨了哈，啊，等到那个云呢，好了，它的水都释放完毕的时候，不是丢起，啊，不是叫风吹走起哈，所以在这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山区大雨，还有一些临时的强降雨，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现在刚好行经在你的头顶上有雨，刚好有一瓶雾，有一块乌云正在。准到不加，我们就给你一个轻松的、愉快的心情喽。那要拥有轻松、愉快、好心情，当然就是听听歌啦。今天我们介绍的是香港歌手。今天我们要介绍早期歌曲，我们今天来介绍梁咏琪《大魔头》。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吃过油封蛋，没听过哈、哦？油封蛋，但是我不是封整颗蛋，因为我封的是蛋黄。很酷吧，我好喜欢这道料理哦。我跟你讲哦，你用橄榄油，然后呢法式的做法呢会放蒜头、胡椒粒、迷迭香或盐巴来做调味，那么就看你喜欢用什么哈。但重点来了，我就是再拿一个盆，好，这个盆因为我要进烤箱，所以你最好用的是钢盆，好，然后呢可以进烤箱烤的那种钢盆，或是你那烤箱的烤盘也行啊，对不对？你只要淡淡就好，因为我要放的是蛋黄。或者说你可以用那种，你知道吗，可以进烤箱的那个烤纸也行，你在里面放橄榄油，然后再放一颗蛋黄。各位人可以是蛋黄哦，蛋白捞起来哦。哦，这个蛋白可以拿来做什么？哇，蛋白可以做很多，它蛋白就可以拿来做蛋糕了，你知道吗？天鼠蛋糕哦，就是用蛋白做的。好的，那你把这个油好倒进去，蛋黄轻轻的放进去，用汤匙稍微

一颗一颗把它分开，最好呢就是这个油一定要盖过你的蛋黄，所以这时候你的器具就很重要。如果你器具是很大的话，那你倒的油就要很多，所以呢其实如果你的蛋黄只有两颗，那你要盖过那个油，盖过那个蛋黄，你看你的油要多少，所以你就可以选择有没有像那种有没有人家烤杯子蛋糕的那种也行啊，对不对？你里面放油，放一颗蛋啊，蛋呢油一定要盖过那个蛋，然后呢你的调味料通通都把它放进去。这个做法很简单，65度的烤箱烤15分钟，等到蛋黄的表面凝结成型，但是它的中心是软的，因为你只要65度的烤箱烤15分钟，捞出来就是定型了，但中间是软软的，那你把它拿出来放凉就行了。重点呢就是你的蛋黄不要太熟，最好有一种齁，有没有就像你吃那个溏心蛋一样齁，它能够保留这个蛋黄有流心的口感是最好的。那这个呢可以拿来干嘛呢？你的这个油泡蛋齁，这应该这样讲，油封蛋黄，它可以拿来抹在你的面包上。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拿来，那这个油剩下的油怎么办？可以炒菜啊，或是拌面啊，因为它里面会有蛋黄的味道，很棒。那这个油封蛋呢，你放在冰箱哦，我们会强烈建议一个礼拜就好，超过了一个礼拜，可能会变质哦。所以说到这个蛋，说到这个橄榄油，你知道我这一阵子也非常非常喜欢，因为这阵子秋葵好便宜哦。你喜欢吃秋葵吗？我好喜欢，为什么呢？秋葵够味啦哈，所以呢这个秋葵可以多吃。那秋葵怎么吃呢？哎，我通常呢要么蒸，要么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最爱的，那就是秋葵煎蛋。请你准备好鸡蛋、秋葵还有葱，好，葱我是不放了，我就直接秋葵跟蛋，因为你可以吃到那个蛋的原味，还有那个秋葵跟蛋和在一起的说不出来的那种蛋蛋秋葵香。然后呢你可以放一点盐巴、酱油还有胡椒粉啊，记得哦，你的酱油就不要放太多，酱油只是尬咸，你知道吗？你了解我明白吗？然后你就把你的这个秋葵去了头尾之后，把它切成星星状啊，稍微带厚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当你就这样的把它放进去，跟蛋打了哈，那有专家是说里面要放水了哈，我是不放水，就直接这样子，你就蛋多一点就好啦，对不对？吃豪迈一点呐、啊，那你就这样平底锅去干煎它，第一面煎熟了，第二次翻面，蛋跟秋葵都熟了，你就可以开锅上路了。我跟你讲，这个秋葵煎蛋非常非常的好吃，也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了油封蛋黄 and 秋葵煎蛋，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你喜欢它。哎，我们在外面呢、啊，像比方自助餐呢、啊，我们只有吃过菜包能，没有吃过秋葵煎蛋、啊、我跟你讲，这道菜真的很好吃。还有那个金针菇煎蛋，抹蛋汁下去干煎，哎呦，也很好吃哎、欸。

好的，现在在我们的苏花路廊 162.8 一直延续到155这个地方，北上的车道正在放行中，请大家循序渐进，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车间距，祝您旅途平安，保持愉悦的心情。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竹路段有不勾绳掉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同样有不勾绳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北上343公里到342公里之间高科路段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回堵8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29.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外线车道休旅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的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继续往北在19.4公里过下塔悠，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侧翻事故。国道3号南下106.6公里过且东路段，外线车道还有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处理东，导致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另外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44公里，堵城交流道前的路间大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先前在台日脊北上1.5公里过了德安路外侧两线车道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9.7公里在八里三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台65线南下9.6公里过了福州路段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一匝道上有往生动物，东向33.7公里过了大里二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4: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3: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4: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3: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4: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5: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

0: 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0: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4: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0: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2: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8 5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0: 他祝你幸福踏雪。
1: 时间已经来到北湾岛的11:07，正是警察广播电台连交通网华联台频率是11:0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咱的苏花公路162.8这个所在，也就是惠德隧道的南洞口家哈，今嘛南下的车辆正在放行中。那么在158K 的北上呢，车龙又聚集了。那么也请大家耐心等候啊，现在呢正在轮放当中，也提醒大家，咱的落雨砸地的这个天，这个、天气当中哦，你开山路啊，大家呢也要遵循着互相哈、哦，保持适当的车间距，还有固定的速线来行驶哈、哦。啊，像我们开伤紧哈啊，你看到双黄实线第三区的时阵，你怎样哦？那不能任意超车回转呢、啊，也不能跨越哈、哦。啊，过来呢，这里时阵也是在检视你的胎纹胎压够不够的时刻，所以请大家哈，你的车啊，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哦。磨火炎的，一个不小心，那个整个车子哈、哦，你那个胎纹胎压不够，抓地力不足，哇，这大概追高得哈。也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总而言之呢，就是越是遇到下雨天，我们越是要沉着，越是要保持愉悦的心情，而愉悦的心情只要你收听警广，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哈。为什么咱有幽闭的 Melody 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台十一现在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02-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1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 7。

哎，你知道吗？最近啊，就有一个网友啊，他就在一个脸书上面哈，在一个粉专，他就发言，他说吼，哎，最近不是全台湾各地都在落雨，很多的驾驶人就觉得说，哎啊，白天呢、啊，我的看会到啊，就算是落雨，我也不用开大灯啊，对不对？不过实际上，根据现行的交通规定，只要那是拄到迄个落雨的啦，还是讲大蒙大雾的，天色昏暗，或者是其他会影响视线的情况，驾驶人行车的时候都要开车头灯，啊，那不吼会面临罚锾的处分哦，你知道哦，除非你是新车啦，啊、新车一启动的时候啊，灯一大灯都给你跑开啊，吼，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光明灯，要来照顾，要来照亮你的前程？但是有很多的车辆哈，到现在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些老车嘛，哈，啊，你的光明灯不要那一万来回。都会后边会都，就是一定要给你扣手动啊！很多人就这样啊，我就手动之后，而、啊、且我忘了关啊，最后到最后呢，哎，车子停放很久啊啊，等到呢真的要再次启动的时候啊啊啊啊，哒哒哒，啊，要不然又、要去换电瓶什么之类的哦。不过我们要提醒一下，说真格的这几天，全台湾摩轮力去怼哈你。开着你的车子就是移动的房子，掉车柜来，个车柜去。那是拄到这落雨，在底，尤其是白天哈，哎，不是讲干那你看一千块变得好啊呢？你知道开大灯的目的呢？啊，这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安全的保障，这是一个光明灯，这是要告诉对象来车说，哎哎，小心小心，我在你这里，你的前面有车子啊。所以呢，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落雨在底，记得。请开车头大灯，你知道吗？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行驶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下雨、浓雾或者是天色昏暗，你就得开车头灯。尤其是那极低落后时阵哦，这个灯光不只是提供照明，还能够增加车辆被看见的机会，可以因此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你知道吗？根据统计哦，没有依照规定开灯啊，在112年台北市啊、新北市因共啊，就累积超过了900件哈。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落雨这边的时阵啊，记得请开车头大灯。还有呢，尤其是行经山区道路，请你适时的降低你的车速。最重要的一点，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随时注意路况，才能够兼顾自身还有他人的安全。我们在这提醒你喽。

好的，欣赏了这首来自赖慧茹的《西安座》啦。这首歌听起来我是想介绍这首歌的那种，你知道吗？听这个歌的氛围感。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青虫的《阿、啊、我不是挑个爷》哦。

来刷了 key， 我还是今天哦继续的想要带大家来听歌。我刚刚好娜娜行微卡秀淡薄啊，来自这个曾沛慈。最近曾沛慈最近呢在内地参加了这个歌唱选秀歌唱的这个大赛的节目哦，哎，他带了给内地的一些朋友们，让他感受到台湾人的人情味，还有台湾人的这个语句的这个甜甜的哦，甜甜的滋味真好。

0: 好，来欣赏完了曾沛慈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我想带来这首歌，来马上来换歌。这首歌曲来自萧煌奇跟李炳辉。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听？听到这两个人的声音，尤其是萧煌奇，听到的声音，你就觉得哦，好有生命能量，好有活力，好正向啊，对不对？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我们专门带我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为感谢警察同仁日以继夜守护县民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向每一位为治安稳定默默付出的同仁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官方为民服务海螺警察，关山分局巡佐吴松智人。
2: 警察局长林鸿生颁发115年警察节楷模警察，包含刑事、交通以及为民服务等三类奖项。副县长王志辉代表县长高度肯定警察局全体同仁的努力。
3: 警察局两大工作，一个是交通，一个是治安。在治安部分真的非常好，所以不管是民间啊、天下，在治安的排名上，其实都赢在很前面。在交通部分，意外事故其实已经创了10年来最低。我每次都说，任何一个车祸的死亡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几年啊，警察局努力之下，台东的死亡肇事率啊，降到非常低，不但于局长啊，率领的全体同仁。
2: 县府表示，台东县已正式核定提升警察人员勤务繁重加成，最高可达40%，刑事人员加成也提升为80%，更溯源至115年3月起发放。这是对警察同仁在高风险勤务下辛劳的实质肯定，希望能借此强化刑事专才的延揽以及留任机制，让同仁在守护治安时能更无后顾之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毕业季和暑假即将到来，网络求职务必小心。宜兰县警察局罗东分局提醒，近期社群平台盛行假求职诈骗，嫌犯不骗现金，而是骗取民众的提款卡和账户当人头洗钱工具。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在脸书应征家庭代工，诈骗集团以怕员工不履约为由，要求邮寄提款卡作为担保，甚至谎称是要用来验证薪资发放。民众不疑有他，透过超商寄出卡片，结果账户流入不明金流，惨遭冻结变成警示账户，不仅面临法律刑责，更严重打击个人信用。罗东警分局分局长宋俊良说，
5: 对方表示曾经有人拿了材料没有履约，要求被害人先提供自己的提款卡作为担保，用来确认你的合作的诚意。他当然会用各种这个话术，用你这个提款卡或是你这个存折，就要开始警觉了。
4: 宋俊良分局长提醒，合法公司发放薪资只需要账户号码，绝对不会扣留提款卡、存折正本或索取密码。民众如果发现提款卡不慎遗失或被骗，应立即办理挂失和止付，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兼职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人类约有70%外界资讯依赖。人类约有70%外界资讯仰赖视觉接收，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和学习，空间感、平衡能力及专注力也会下降。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7: 好像行动迟缓

0: 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哎，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发育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1: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还是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地区和华东山区雨势比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容易有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南部山区累积雨量比较明显，并且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摊方落石、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外出注意安全。下半天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雨势减小。在气温方面，台湾北部和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中南部和台东28到29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则是23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新闻。第一个新闻呢，是发生在高雄。高雄呢，有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女孩子哦，她呢在日前留下一张字条给她的父母说：“离家出走。”吓死人了，才小学五年级耶，你说老爸老母会怕到哦？我当然是吓坏了，赶快报案啊。就当时呢，派出所呢赶快受理展开调查，后来还好，傍晚的时候，你知道这孩子在高雄，哎，警察带领是在中华才找到人，而且就在那个八卦山找到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这孩子跟他说一句话，他留一个字条，上面只写的他要离家出走，写四个字离家出走的做一照啊啦。哦，你说这家都人吗？校方呢也告知警察哈，说他没有到学校。后来警察受理之后，赶快透过手机定位，那女学生原来是在彰化，后来赶快通报彰化警察局，给你个催哈，后来个再有催丢啊。那当然，在家属的有一个平台，你知道现在基本上因为拜科技发达，琐事大概哈，随时哈有什么事情呢，你都可以紧急联络，就在粉专里面就联络说哦。现在妈妈很担心，请大家一起来协寻。就这样的，早上孩子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离家出走四个大字，傍晚都吹掉了。

你说哈，这个最苦天下父母心啦，但是也有那个父母不管小孩的，可是呢，管那孩子的父母呢，你不刚刚领先就是安呢？你觉得你睁开眼，哇哇，开始考，然后一直到，我也很伤心，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的，一手就被安能啊？你有没有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喜怒哀乐过一生？这是人生缩影啦。当然在这个喜怒哀乐里面，我们当然我们的情绪，哈哈哈哈，你有没有觉得我的情绪就这样伴我走过了这一生，我的情绪带着我的忧喜悲伤、带着我的喜怒哀乐，影响着我这五脏六腑，哈哈哈哈，带我走遍了大江南北，经历过各式的人情世故之后，入土为安、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情绪，还有一个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台中，有一个骨科医师呢，他呢就在网络上留言分享有关于医药生活跟亲子的经验谈。他说呢，他呢遇到了一个阿嬷、这阿嬷破病啦，阿姨人带伊来看诊，知影讲阿嬷吼曾经灌一粒药剂给因翁，所以这翁阿婆吼两个人吼老翁老吼，感情够外好嘞，哇！所以这医生就说哇，在聊天的时候听到原来阿嬷一粒药剂吼，而且还可会哈，重点是会哈，你知无？老婆捐肾脏给老公，配对可以成功。你看他们两个，真的是千年修得共枕眠啊！不，百年修得共枕眠啊！算了，那没另一半了。那顾成宇哦，很快就把他遗忘，反正他们就是千年修来的福分的掉啊。然后这医生也说呢。伊哩吼，甲这个阿嬷看病的时阵哦，开药啊的时阵有特别甲阿嬷注意一下，甲阿嬷讲：阿嬷，你是莫别乱吃，尤其是药啊哦。好，因为吼，他就是在诊间的时候发现阿嬷只有一颗肾脏，伊就甲阿嬷讲：阿嬷，你今天即马跟他存几袋药剂了哦，你食物件爱较注意的哦，都是因为伊讲这句话啦。所以阿嬷唔加看到一边啊，这个高姨会安讲，好嘞，我存一粒，我连个一粒，对伊辛苦啦。就是这样子，当下这个医生他好感动，好感动，伊讲，阿嬷你好伟大哦，你知道要灌一粒油

姊，你知影手术偌久的时间无？阿嬷，你好棒哦！这阿嬷就讲啦，阿伯啦，哈哈哈，伊开外哦，阿我都开外啦。哦，结果呢，这个医生哦也提醒阿公说，阿公，你要珍惜哦，爱珍惜阿嬷对你的爱哦。你知道吗？这个医生看了这对老夫妻之后，他是感受非常深，他说吼，有一些爱，他不是挂在嘴边，而是愿意把身体的一部分交出去，然后轻轻地说，啊，你开我，我就开我啦。我们说吼，女性很伟大呢，你知道吗？你愿意好为你的爱生下孩子，你愿意把你身体的一部分交出来，把你的生育工厂交出来，你愿意为那个男人，为你的男人生下了孩子，你就知道那有多爱。古早人咧讲哦，生一个囝哦，都爱几枝花啦。对不对？啊，你古早时代不像现在医学进步呢。以前说哦，你如果生孩子的时候，生会过满加酒胖啦，啊，如果生不过就四地胖啊。但现在也很难说，为什么？因为现在医疗荒嘛，对不对？啊，你生孩子你要注意哦，你不能在假日生孩子。如果说你家离医院很远，你被挂急诊，哇，你可能要搬山过岭，对不对？好的，和大家分享这两则新闻导读，这是我今天练习。我想说，同样的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同样的都是家人，两边出代志，两边破病。那你说，人生都是安尼喜怒哀乐过一生呢？敢不是嘞？首先我们先来说惊心动魄的让父母亲很怕还很超凡的，就是那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离家出走，这样做一招啊，哎呦，你可以想象吗？他的父母亲学校通知没来上学，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对父母亲的世界天塌了，尤其是妈呀，他的妈呀，你说会不会多紧张？好不容易，你知道在还没有找到孩子之前，你知道那内心有多么的煎熬跟焦虑。好嘎在，好嘎在，有扎手机要出门，好嘎在，伊的手机要有被定位，好嘎在，啊不，之前那是手机要碰见。啊，这手机啊，若无定位，你讲人海茫茫，是要找哪里去找？这父母也许他们一直在高雄找，但没想到他们的孩子已经跨县市来到了中部的彰化，后来才找到。而这场惊魂记也换来了虚惊一场。当然，到底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想冤家不？还是安怎样？还是异想天开？咱不知啦。不过在以前哦，我们这个即便是发烧都被逼着一定要去上学，你不敢一天不上学，你知道吗？不上学你会很害怕，很害怕老师早上满，很害怕功课因此跟不上进度，很害怕不敢不读书啊。但现在对啊，哦，情况不太一样了。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阿嬷把她的邮寄一粒关给她翁，欸，可以配对成功，这家不简单呢。这就是平常的爱和乐，对不对？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南宫吼，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一样啦，起码可以说少年夫妻吼，离得好是吗？不行啦，不能这样讲，离婚率太高。但老来要不要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开始老来要找伴？可是找的伴也许不是那个少年时的夫

0: 期。但无论如何，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人到了某一个年纪，亦或者是说你经历了某一些事，这个时候你的快乐往往不是自己的什么成就，而是你看到深爱的人健康、平安、快乐，自己就跟着满足了。但还有一种哦，就是人到了某一种年纪，经历了某一些事之后，他的愧疚感会加深，他觉得他对不起早年的荒唐，他对不起早年的误人青春。好，也许啦，也许他也会经历了某一些事情之后，还是那句话，悔不当初，是这样吗？所以这就是，你不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忧喜参半，喜怒哀乐过一生。所以今天我们导读了这两则新闻，其实你不觉得这也是人生缩影吗？就像生活有些时候会给我们一个突如其来的考验，但往往也是因为这些考验，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那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和陪伴，不是吗？所以啊，当家里，你会发现哦，人生啊，你到最后，你会珍惜的是谁？你知道吗？人生如浮云啊，走过来，走过去，你经历过了很多的人事物之后，这辈子，除非你真的是成了黄土上面的，成了这个宇宙恒河当中的一小个生命刚然停止的小小骨灰坛之外，你会发现这辈子你割舍不下的，你甩不开的，是你的家人。有人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这是《红楼梦》里面的最有名的哈。在里面，大家都要家族都要斗过来，斗过去，斗得你死我活。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家庭成员里面也是一样。啊，家里如果有一个人，哇，这个成名成大器，我们就说这个是鸡犬得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对不对？你看看黄仁勋和他的哥哥。欸，他哥哥很棒耶，前阵子看新闻的时候才知道说 他们其实从小父母亲就把他们带到国外去给他们读书，可是呢他们真的不知道，长辈们都不知道说给他们读的那个学校竟然这么的糟糕，所以呢黄仁勋为了要洗马桶很努力的要来这个讨好这些年长者，让他们可以生存下来。而哥哥呢，当这个他们要欺负外国人，要欺负华人的时候，哥哥就挡在前头帮黄仁勋挡子弹，挡拳头。后来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成立了这个辉达。那后来呢，等到他们真的有成就的时候，哥哥呢就回到了台湾，照顾了年长的父母。哥哥一辈子没有终身未娶哦。那哥哥就说，其实弟弟好好的工作，我把他的家顾好，弟弟就能够无负担的权利，无后顾之忧的全力以赴了。你看这个家庭的爱多棒。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家庭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遇到了重大的变故，比方说发生了意外、离婚、失业，甚至生病，都是压力的事件。但这些不管是预期或者是非预期的，可能都会改变家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甚至会让家庭功能失衡。所以当家人之间如果遇到了压力，可能导致家庭的功能失去了剧烈的变化，或者是冲击的事件甚至情境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将相关的文章抛在邵文的好妈咪粉丝专页里，让大家细细咀嚼文字带给我们的生命改变和力量。总而言之，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家真的是每个人的避风港。休息片刻待会聊。
1: 艺术自由自在，那是我们的基本需求。中道到了，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浮区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沿线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44.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9.9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28公里过后龙路段小客车爆胎停放路间。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13公里，在国信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紧急救护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230.1公里，过了五条港的内线掉落木条。另外在北上173公里鹿港路段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5: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4: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6: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5: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4: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5: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6: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7: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了，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阿芬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啊，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呢，那么持续进行当中。那么以和平路北端先施工管制，而且它现场也有架设这个围篱哦。那么请大家依照这个告示牌的指引改道，紧接着在6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来到9月中旬呢，民义街，就是重庆市场旁边的那个协天宫那个单行道，有没有？从协天宫开始到南滨路这个地方会把路封起来，所以你去菜场买菜，从下礼拜一开始哦，这个停车场的后方啊，有500公尺的单向替代道路，可以带你走往好往这个和平路的方向前进。所以也提醒朋友，到时候呢，民义街也就是这个单行道这个地方啊、往协天宫的方向呢会封路啊，所以没有办法走哈。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再来就是我们的轩辕路、中华路、中和街、明光社区、嘉南路二段往新兴路的方向，分别有大楼的拆除，还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台八线中横公路啊、我们要来提醒你啊，离山到大余岭现在道路是正常行驶的。那么在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来到了天祥前一站的绿水，现在正在放行到中午的1点。如果你错过了没有关系，我们还有3点1档，5点到6点钟是放行1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实施了白天50段放行，夜间道路封闭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而至于在今天的苏花路廊啊，沿途我们这样说哈，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检拾，还有桥梁的检测。那么现在应该结束了吧？那就是那个人水隧道啊，那不是单线封闭管制吗？哈、哦，南下结束了，那么北上就是改在明，北上是下午哦，我懂明白，他一天内决定，一天内完成，现在是南下结束了，马1点钟过后马上改成北上。好，而且是1点到5点，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啦哦。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CCTV， 看一下现在的车流多不多。我们今天用车龙来形容嘛，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施工嘛，啊，有这个隧道的那个封闭管制嘛，对不对？哇吼哇吼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帅哥啊，大帅哥现在正在修理我们的 CCTV 啊，

正在做检测。哦，好的，这个倩影还长得蛮帅的。哎，162.8，哦吼，哎，162.8没有管制了，交通锥全部撤走了。然后呢？对，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交通锥全部撤走了。那现在就是那个人水隧道了。对。所以158这个地方就是人水隧道的南下线封闭嘛，哈啊，现在中午应该结束了，它一点钟过后会改成北上线哦。那现在这个地方放行哦，它是单线轮放，所以现在南下的车道放行，北上的车道请稍后哈。那么为了要让所有的车龙可以快速通过，我真的觉得看画面说话，我真的觉得金月公路段好厉害，还有南横公路段哈，这个配合的非常好，画面清晰，看图说话，我是这样讲的啦哈，就是为了要让这个人水隧道的检测可以顺利的通过，所以要让免除塞车之苦，所以162.8也刚好下雨啦，所以今天好了，我们就不管制，现在开始我们不管制了，所以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158人水隧道的这个洞口这个地方。好，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请大家这个临时做的决定，我真的觉得这种机动式的决策真是太棒了。南横公路段的段长赞赞，金月公路段的段长赞，东分局赞赞，哦，真的很厉害。好的，来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02-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北上车道封闭，南下是双向通车。华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往北港大桥的方向，今天晚上应该是 last 最后一晚哦，它会实施夜间施工，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为这个工期要到的是明天嘛，所以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夜。最后一页啦齁啊，所以我们也说工程单位加油辛苦了，而且可能还要面临什么强降雨之类的，对不对？对，就是一片乌云刚好在屋顶，在你的头顶上，然后呢准烈的豆腐，然后噼里啪啦稀里哗啦下起强降雨，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开车骑车的时候请注意一下你的头顶上有没有乌云卡住，乌云罩顶，有没有乌云轻轻的要掠过，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好的， anywhere，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捧场收听。我已经连续2天没有点名，所以够两个都说你又忘记了齁，还是你已经不点名了呢？不是，我告诉你，我是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就真的忘记。小俊你坏，小俊你真的很坏哦，什么吗？你去哪里找照片的？好啦，谢谢我的小俊，也谢谢啊，现在也跟着一起拼命的高粱哎哈。好啦，谢谢二位带给我们大家愉悦的心情，谢谢我们的玉平兄、进城老板 ，and 我们的宝林哥，谢谢李俊，谢谢我们的秋吉哥、秋吉公哦，寸门爱色里哦，老呵咯，是的，碧玲小姐告诉我们，生活要尽心随心，也要开心，谢谢啊。啊今天有人生日哈，是不是？我忘记了呢。哦，对呀，有人说我生日，可不可以祝我生日快乐一下下？好的，祝我们的哥俩哎，葫芦东海寿比南山，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季超师兄，还有我们的文龙兄、秀凤小姐、丰田菜的我们的尿尿尿，还有小玉儿，谢谢大家。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得得来包。包含，等一下他说我要送他生日歌呢，早早就已经预定呢。好，今天我们就送你生日快乐，是吧？好的，台呼声过后马上来听歌。

那我们先送给狗粮诶，来，生日快乐！狗粮，你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哦。如果你现在正在吃饭，或者是到了这个小七，太大声会被骂哦。哦吼，来自己躲在车子里面开心一点哦。有没有开心的吃便当、吃大餐呢？

祝福咱的狗粮还有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谢谢你又陪伴了我们一年，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就跟我们的节目一样，虽然偶尔不知所云，但是每天充满欢乐。你不知道我在讲啥话，但是大家嘛，你赶快进场哦。希望你今年的存款可以追得上你脸上胶原蛋白的流失速度。

祝福今天所有的寿星，还有我们的寿星代表林高良，哎，哈哈，你的快乐指数比来到我们的粉专留言按赞的还要多更多。

你知道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到了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467万，占总人口数的20%哦。也就是说，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面对人口结构的快速老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推出了老人福利政策。除了台东、南投、苗栗、新竹也宣布加入了健保补助的行列，预计有全台湾呢有7万名的长者会受惠。那么这一波的健保费的补助潮，不仅可以减轻长者的医疗负担，也展现了各县市对高龄族群的重视。那说到这个免缴健保费，我们花莲也有啊。好，来，花莲县政府特别针对了65岁以上的长者，全面扩大办理老人全民健康保险自付保险费的补助。补助对象就是只要你年满65岁，涉及在花莲满1年，补助金额每人每个月最高的补助额度以不超过全民健保第6类的地区人口应缴纳的自付保险费为限，那目前最高就是1个月826块，只要是符合资格的，就是由县政府来统一造册，也不用额外的提出申请。那当然，如果有资格疑虑的，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施工所来洽询。那么依据花莲县政府修正发布的办理老人全民健康保险自付保险费的补助作业规定来办理，就说你不用去申请，管建物会立刻帮你造册，只要你年满65岁，那么就会实施哈。好的，那总而言之，总之就是好棒棒哦，不是只有他们那4个县市，我们花莲也有嘞。65岁以上的长者目前在花莲已经多达了67000人了啊，也就是说，但是如果你有什么补助的。

的话呢，那你就没有办法，你就不行了。所以总而言之，总之就是好棒棒。65岁以上的长者，我们就说健保费是怎样，你看以前我们就说一直要缴到你去走就没啊，能为计啊，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有补助了哦，有补助真的就差很多耶、欸。

欸，你知道吗？倩景局有在这个征询一个全民抓小偷，花莲分局首一件的检举奖金已经有拿到了哦。这是最近花莲警分局受理一起的这个窃盗案件，因为热心民众及时提供了情资跟犯嫌的行踪，协助警方迅速的锁定对涉案的对象，顺利侦破，也符合了县警局推动的护民生全民抓小偷的奖金的这个检举奖金的合法规定哦。所以第一个案件已经执行了哦。太棒了，所以在这告诉大家哦，现在县警局正在推动护民生全民抓小偷，请大家一起来抓小偷了。一点钟过了，严玲继续陪伴您，我是邵文，节目近尾声，明天早上10点见喽，拜拜。

0: 旅补助最快九月上路，八月先抽1200元生日住宿金。台湾总人口连续29个月负成长，五月新生儿数历年次低。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国旅补助因预算卡关尚未上路，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希望能在预算通过的一个月后办理。如果预算在七月通过，八月就可以先抽生日住宿优惠，尽快让民众抽奖。记者林允晨报道。
1: 交通部原定今年推出国旅补助，包括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金以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原本预期去年底通过预算，今年一月就可以实施平日旅游补助，但现在必须看立法院审预算的进度，希望预算通过后一个月就可以办理。
2: 假设是七月预算通过，我们八月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国旅的补助。那如果是八月才通过预算，那大概就是九月才有办法来做国旅的补助。那旺季的部分是七月跟八月，这个是暑假的期间。好，那我们要看整体的状况，但是生日的补助可以先走。如果预算通过，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让民众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机会。
1: 这对豪大雨对交通的影响，陈世凯说，三天前就收到气象署豪大雨的报告，所有的公路单位以及轨道运输单位都做好准备。虽然台铁内湾线一度因为落石中断，但因准备充分，一个小时内就抢通。台铁的整体路线目前为止都很稳固。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内政部今天公布民国115年五月户口统计资料，截至五月底，台湾总人口数23,252,641人，相比去年同期减少102,829人，对比四月少了9,903人，已经连续29个月负成长。单月新生儿最低人数为今年二月的6,523人，五月新生儿为6,832人，创下历年次低。副总统萧美琴的博融专案之旅进入尾声，他表示，台博关系不只是政府间的合作，更有人民深厚的情感交流，展现台湾的良善力量。此行也让他充分感受到博流人民对台湾的热情与支持。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萧美琴副总统表示，他很荣幸代表台湾人民到博流进行融邦外交。除了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案外，他在博流也见证台湾民间透过体育、医疗等软实力共同投入外交。例如，台湾长期协助训练的博流棒球队已成为太平洋地区冠军队伍。星光医院长庚医疗团队及年轻医学生也透过义诊参与医疗外交，展现台湾良善的力量。
4: 医疗领域有台湾很多的 NGO 很多的民间团体在政府的力量之外也加码来贡献我们整体发挥台湾 can help 台湾良善力量的这个外交。那我想整体来说看到也见证了许多台博之间的友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程。
3: 萧副总统指出，博流与台湾一样，同样面临少子化、语言与文化保存等挑战，希望未来能透过赖总统推动的百亿青年圆梦基金计划，促成台湾原住民族青年与博流青年进行文化交流，深化彼此对南岛文化的理解。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承受获利了结卖压，电子全指股疲弱，加权指数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4000大关，目前下跌1180点，指数来到43524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全指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的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6: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会有超涨或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

0: 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1: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尚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外传国产花生价格偏低是受到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强调这是不实讯息，将展开跨部会联合稽查。另外，为了巩固国产花生的竞争力，已经设计台湾花生标章并送审，预计七月中就会公布标章。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近期起作落花生进入采收期，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斤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期，采收的比例大约是 5%， 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4: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3: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基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嘉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刑事诉讼法修法拟删除勾串羁押事由，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1号审查相关修正草案，法务部表示若删除将无法及时保全证据，影响案件溯源追查，对组织犯罪及集团性犯罪侦办造成重大冲击，呼吁审慎评估。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刑事诉讼法主管机关司法院表示，侦查实务上仍有以勾串共犯或证人作为羁押事由的必要性。法务部表示，114年法院准予羁押案件中，诈欺占66.6%，毒品占13.2%，合计近80%，显示羁押制度多运用于集团性及重大治安案件。面对诈欺、毒品、洗钱及组织犯罪等日益组织化、跨境化趋势，共犯间常透过通讯软体串联，若删除勾串羁押事由，恐增加串证灭证风险，不利追查幕后主嫌及追回犯罪所得。法务部针对修法提出5项疑虑，包括限缩羁押期间、提前起算审押期限、不得限制通讯自由、限制夜间讯问及调整羁押抗告程序，认为恐影响证据保全、重大案件侦办及程序运作。法务部强调，刑事程序应兼顾程序正义、被害人保护与打击重大犯罪需求，呼吁立法院审慎评估修法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成少共犯、中辍生及新型毒品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7: 高检署挂钩的100、180倍的学生出来说他是要投问题，陈少共犯你无处理呀、啊？再来一个上重要，内底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卫院内底调查就是安尼个，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拢是啥？曾经中辍。
6: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秀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峰落在18到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8: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 同侪。

0: 相约，起码这个取得了哦，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1: 郭正谋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开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为依规定变换车道遭警方拦停，他疑似担心毒驾遭罚，加速逃逸，还企图冲撞远警，所幸警方顺利制服李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差点撞上其他用路人，便上前实施拦查，不料该自小客车加速逃逸，警方不敢大意，火速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追至 1.6 公里外的路口时，58岁李姓驾驶不愿就范，还猛踩油门冲撞员警，再到市区逃窜大约 0.8 公里，支援警力涉及右后轮，成功逮捕李姓犯嫌。侦查队长郑宇顺指出，后续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鸦片类以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车上起获50刀以及大量毒品。
3: 不论见状，大胆用枪朝该车的右后车轮击发4枪，随后破窗逮捕李贤，将依毒品、枪爆、毒驾及妨碍公务，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板桥警分局强调，李姓犯嫌驾车违规行为包含闯红灯、逆向行驶、未依号志转弯以及使用注销牌照等，共19件，最高将面临36万元以上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酒毒驾上路，除了影响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更会遭警方取缔送办，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午后强降雨伴随放学尖峰车潮，车辆突然在校门口抛锚，所幸台南第二警分局巡逻员警及时现身救援，大雨中合力将抛锚车推移至路旁，迅速化解一场交通瘫痪危机。记者维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侯姓男子下午4点多驾驶自小货车准备返回公司，不料行经中西区南宁街国小前，车辆突然失去动力，卡在车道中央无法行驶。由于当时正值国小放学时段，校门口涌现了大量接送学童的家长，加上现场降下滂沱大雨，视线不良，抛锚车辆导致后方车流瞬间陷入瘫痪，严重回堵。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郭怡慧当时正执行巡逻勤务，见状立刻将巡逻车停放在抛锚车后方，开启警示灯，冒雨上前关怀询问，并在大雨中协助推车。交通组巡官黄胜志说，
5: 员警为确保现场学童放学安全及避免交通瘫痪，当机立断在现场指挥引导，并将该部抛锚车辆徒步推移至路旁安全处所，等待拖吊车在短时间内顺利排除回堵车流。
4: 在三人齐心合力下，顺利将抛锚车辆移到路旁安全处所停放，并协助驾驶联络拖吊车到场救援，成功化解一场交通堵塞危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轻轨又被撞，一辆自小客车左转时跟同向直行的轻轨碰撞，所幸没有人受伤，双方没有酒驾，不过小客车违规左转，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6: 事故发生在9号晚间9点多，45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大顺二路由西向东行驶，开到湾中街口时，突然跟左边同向运行的轻轨列车发生碰撞，现场无人受伤。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7: 经查，张姓男驾驶左转弯时未依号志指示行驶，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第二款，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转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警方将依法处罚，详细噪音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
6: 双方驾驶经检测，并未发现酒驾情形。轻轨车辆也在事发后15分钟内恢复正常通行。因为轻轨属大众捷运系统范畴，发生交通事故影响通行顺畅甚巨。三民二警分局依刑法第184条第三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嫌，将张姓男子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

转接到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

车道有连接车反复事故。台八十四线东向的8.2公里，雪甲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9号在阿曼外海遭击落，这是美方在这场战争中遭伊朗击落的第二架载人飞机。事发后，美军随即展开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以精确弹药打击了和墨泽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地面指挥设施与监控雷达，完成报复性空袭行动。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派出无人机袭击位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理赔规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新型照顾模式如何给付，卫福部跟金管会一直都有在讨论，今年底将开发因应的新保单。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卫福部从前年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3: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呐，好，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下降的，好，比在住院的费用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也给付。
2: 石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或是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保险业务员自113年四月起与保护合作制造假车祸，向保险公司申请领赔，诈领200多万元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23人，并对陈姓男子求刑3年6个月。记者任南星报道。
4: 起诉书指出，陈姓等四名保险业务员自113年起协助保护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护现象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0000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排放倒，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在集体就医施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20%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监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竟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以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假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机车骑士沿路摇摇晃晃还交通违规，警方拦查发现驾驶还在戒毒期间，现场又被查获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反应，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博爱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于是在重庆街和同盟二路口拦停稽查。
6: 大哥，不要只违规吧？
7: 拍写拍写，
6: 跨越双黄线红灯右转不打方向灯，
7: 拍写，
6: 这下像哎。没驾照还在骑车。
5: 原来江姓男子驾照已遭注销，他表示自己前一天刚上完戒毒课程，希望警方能够网开一面。不过

0: 原警部委所动，对他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1: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物品。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0: 江姓男子驾驶普众机车连续违规的行为包括毒驾、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红灯右转和驾照经注销仍驾车，最高共可处新台币133,2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遇诈骗，到派出所查证。原警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有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林报道。
3: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原警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7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原警帮忙查询。原警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4: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原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她，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她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她封锁对方账号。
3: 由于妇人没有损失，所以原警再跟她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她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疑似因为精神状况不佳，在苗栗一家购物中心闹事，造成一人受伤。头份警分局员警迅速到场压制逮捕，随后在家属的同意下协助送医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9号晚间7点多获报，头份市娱乐街一家购物中心有男子情绪失控砸毁商品，立即派员前往。原警到场时发现多件衣物、背包及环保杯等商品散落一地，涉嫌滋事的陈姓男子已由民众合力制服，过程中一名黄姓男子手腕受伤。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那考量承揽情绪激动且行为失序，为避免其再次发生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之行为，依警执法带回派出所管束。后续因陈男疑似精神状况不稳定，故在家属陪同下由警方协助送往医院救治医疗。
5: 据了解，36岁陈姓男子是一名工程师，身上没有携带违禁物品。家属透露，他近日出现幻听，疑似精神状况不佳。店家与受伤民众则表示，暂时不提出毁损及伤害告诉。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报道。
7: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3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8: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

0: 的画设。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港区再添 AI 新动能，正三库智慧科技聚落持续扩展，市府见证三家科技企业签署进驻合作意向书，打造港湾城市转型新亮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推动港区活化再传捷报，位于香蕉码头一带的战三库自去年底启用以来，持续吸引科技产业进驻，继新华科技等指标企业后，再迎来新一波 AI 布局。这次进驻的三家企业包括具备 EDA 与 IC 设计技术的捷发科技，专精 3D GIS 并应用于智慧城市与无人机领域的藏式科技，将共同强化高雄 AI 与智慧应用能量。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呢，在这几年呢，我们持续的深化跟我们的这个应用服务业者的一个合作，所以在这个包括未来在办公空间啊，或者是在市政服务啊，或者是跟中央机关对接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来跟各位做保证啊。所以单一窗口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市府服务的地方，就找我们的经发局，就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3: 随着更多企业进驻，高雄港区正加速从历史码头转型为AI 智慧创新核心基地，打造南台湾新世代科技产业聚落。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2026台南艺术节十月登场，记者韦金妮报道。
5: 2026台南艺术节即将在10月2号到11月22号展开，今年以岁游艺术条条通闪闪花亮为策展主轴。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大家一起来，
6: 诚挚的欢迎各位来自这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包括不管是北漂的或是南流的，都能够来到台南，在10月2号开始的台南艺术节，欢迎大家来。温老师说已经有这个这个票卖完了哈，这个我们很期待能够加场加场再加场哈。
5: 今年艺术节延续台湾制造国际串联城市主张，艺文一条通，教育共创的五大策展脉络，邀集台湾跟国际多位艺术家齐聚台南，从剧场、舞蹈、展览、城市漫游到跨域共创，在52天活动期间推出超过50场的展演、展览、城市漫游跟跨域创作，打造整座城市都是艺术舞台的文化盛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享受。
1: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饮茶广播》。

0: 上天，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北上的三重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 47.1 公里到47公里之间，树林前有水泥块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出口，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台一线北上 448.8 公里，南河路80号前，在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反复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13线北上的53公里，过了义里大桥，外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台84线东向 8.2 公里，雪甲前在内线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要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0: 点喽，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六月十号，在花莲，现在还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不止花莲，往北到宜兰，甚至再往北来到基隆、新北，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而往南的部分，台东继续延伸到屏东、高雄啊。嘉义、台南都是，所以如果朋友们今天有移动的话，请您特别留意。但是至少没有像昨天那种来到大豪雨等级。今天目前这个时间点就仅止于大雨特报的状态。有，气象署说，台东、恒春半岛都下了一些的雨。如果你本来有计划要往山区移动的话，就多考量一下下咯。下雨的时候，尤其下大雨，我都会，如果开车看旁边骑机车、机慢车的，都会特别体恤，缓缓的通过，不要因为太快溅起的水花影响了旁边机慢车的用路的安全哦。接下来三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

都是你妈妈系的。

时间点看一下苏花公路的状态，车不太多，整个是很流畅好走的。那有些地方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下雨，而地呢在苏花也是湿的，花莲部分还好，一旦过了和平之后，这种降雨几率就是比较高，而且有的可能早上也下过。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我算比较早了，我大概7点多出门，那个时间点有出门的时候还是需要刷刷刷车子的雨刷，还是要刷一下的。而现在这个时间，像我刚刚12点多，美仑地区有啦，小小雨，就是那种你如果是走到门口那种20公尺以内的话，你是可以不用任何雨具，还是可以畅通移动的，不会觉得哇，这个走不出去、踏不出去的感觉。好，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走苏花的话，花莲往北165德惠桥这里，目前桥梁的检测工程继续进行，4点钟之前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的地点就在大清水。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在今天星期三和大家先聊到的就是 AI， 在这一段时间 AI 快速发展之后，大家往往就会去比较说，哎，你都用哪一种 AI 啊？你的 AI 够不够聪明？有没有比较厉害？那你自己所使用跟别人的推荐，或者是哎有付费没付费版本等等，大家在讨论的大部分都是哪一种的 AI， 嘿嘿，比较聪明睿智，哪一种的回答的比较快，甚至呢比较符合你的需求，而且正确度也要更高。对我而言，从一开始所使用的 AI 绝对就是手机里头的那个语音助理，只要有用苹果电脑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吧 Siri， 但是你现在还会用它吗？说真的，我已经超久超久跟它很不熟了，总觉得它的进步没有太明显。但是不可否认，从十多年前在这款手机里头的这样子的语音助理，这绝对是这个品牌在当时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一大关键。但是它以前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到现在你还是可以会，我会召唤它做什么呢？比如说我手上在做事情，手油油的或是脏脏的，我会叫它帮我设闹钟。我目前大概这半年甚至一年以来，我唯独会叫他帮我设定闹钟跟计时器，我只需要呼唤他一下， Hi Siri， 帮我设定30分钟的计时器，就这样。好，仅止于此。好，我目前啦所使用的状态，当然啦，在接下来他们其实在这部分已经落后很久了，所以有最近才刚发表的，有接下来即将要有一个比较大的革新了，因为真的已经落后太多了好吗？接下来几个重点不外就是它能够跨装置，还有它真的终于从原本的一个这个语音的助理变成一个生活中的助理了。像最近在发表会上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就问你的这个手机的 Siri 说，哎，我妈妈下礼拜什么时候会到机场，就这样一句话哦，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哦，超厉害的，他会去翻你的手机的对话内容，还有去扫描你的电子信箱，然后他就会从你的邮件啊、讯息啦、甚至行事历资料里头找出哦，你曾经跟妈妈的对话，或者是你曾经把它写在行事历里头，这时候他就可以快速的回答你，哎，这部分就 OK 吧。但是相对你真的要很小心，有些东西，哎，你就要把它包括该删掉的，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当事人他会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这表示也许他妈妈在上个月哦，有特别说，哎，他要他某一天去机场接他，但是时隔多日忘了，所以现在接下来这样子的手机的语音助理已经开始可以升格成为智慧助理，另外一个的功能则是他终于有记忆了，不会永远都跟你好像是新朋友一样。还有啊，你用笔电搜寻询问过的东西，在手机你可以接着做，这就是跨装置。有吧，这样子有明显的升级到哦，但是到底效果如何？

曾经吴克群所唱出的男佣，哇，现在对于女性而言要的可能不再这么简单了啊，包括很多人你看在这种网络的使用里头，甚至交友软体啦，哎，都已经可以更得到更高的所谓的情绪价值了。但是网络交友要小心啊，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就陷入到陷阱当中，被骗情感一回事，更多主要就是要骗你的钱啊。

文慧如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呢走到哪里看到这个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今天走东海岸公路8-9K 沿寮这里海洋公园北上靠海的地方，路基的掏空现在正在施工，车道缩减了一半左右。待会儿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再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怡玲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五八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

0: 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五八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1: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0: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五八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两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购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长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她，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LINE账号。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4: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夜女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山派出所求助。
3: 原警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惊觉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市政府举办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以食品安全、企业诚信及永续经营为主轴，期盼打造安全、透明、值得信赖的食品产业环境。记者施欣凯报道。
5: 嘉义市长黄敏惠与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共同出席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市长黄敏惠表示，嘉义市持续推动市场环境改善、食品稽查管理、餐饮卫生辅导及优质食品业者认证等工作，希望打造市民安心、旅客放心的饮食环境。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品安全的核心在于信任，唯有建立业者、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互信关系，才能共同建构完善的食品安全体系。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说，
6: 我们一定要走的是大浪，要走的是科学为基础，数据的管理能够走国际的接轨，把国民的食品安全健康当作是最重要的前提来进行。
5: 嘉义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教育训练与跨域合作，深化食品业者诚信法尊观念，打造安全优质的食品产业环境，让市民吃得安心，生活更有保障。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红牌的所演唱的歌曲1:41，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周一到周五。当然今天气象署持续性的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不过比起昨天来说天气已经缓和多了，然而接下来这几天的部分会有还是没有完全的排除这种下大雨的状态。以花莲来说，今天礼拜三嘛，大概温度上大概25，算是有阵雨，明天也是一样以阵雨的形态出现，然后到礼拜五都是，礼拜六的部分呢会有一点阳光出现，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而且是雷阵雨。礼拜六礼拜天这个周末都会出现雷雨，反而比接下来到礼拜五之前的天气还要再更差，好吧。所以如果本来周末你有打算想要安排一点什么户外活动啦，如果只是短距离的户外活动还好，但是如果你是要到那种山里面啦，有可能以我自己就是爬山的经验，不管是小型的郊山或者是大山高山而言呢，下了雨之后其实真的比较湿滑，那尤其你要去的路线，如果光是开车的过程到登山口，就已经是比较容易这种有摊方顾虑的地方，就请您多考量一下咯。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台八线仍然1:5的放行，下一次放行就在3点钟。

我和大家稍微聊过说，今年算是很特别的，三个国家联合举办，一共在三个国家16个城市来展开。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就是在上一届的时候，2022年在卡达所举办的主题曲。当然也有人去比较说，你看时隔4年，每4年半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今年的票价超惊人的。越接近世界杯要开赛，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大家陆续的出来了。其实这个票啊，从门票来说，最便宜的门票有从去年12月就开始开放抽签，但是很难呐。今年的门票，昂贵到很多人都出来表示说，这今年怎么好像是最商业化的一次世界杯。像是有一位会计师，他也是阿根廷国家队的长期支持者，他说在去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他从他上一届，他几乎每一年都去参加，2022年的那一次他的门票花了$1470，稍微换算一下整数的话，等于台币是一张门票45000块左右。但是他说他从上一届一结束他就开始存钱，结果没想到他很努力的花了钱来买今年的门票，结果你知道吗？他一路找得到有票的，有可以买得到的门票，最后他总共花了6900块来，结果才买到了门票。6900块等于7000块好了，我们以整数来说，7000元的美金的门票，你知道台币大概是不多啦，21万的台币。哇，他花了这么多钱才买一张门票，所以他自己也说，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要来看一场足球赛要花完那么多钱。当然啦，对他而言，他当然在思考说，而且他买的已经算是比较后面的门票，他说万一我支持的队伍没有打到最后的话，那我岂不是很冤枉了。所以像他这样子狂热的球迷，所发表的这样的言论就让大家心有戚戚焉。很多人都说，我现在的世界杯足球赛啊，等于就好像是贵族才能够看的比赛。虽然分属三个城市，但是有的城市说，拍谁哈，我们在地的人哈是没有办法看得起的哦。而且他们今年的门票又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制，就是如果你要让票的话，它还有一个类官方的让票区，一个网络的媒合区，你可以在这里转让。但是这个转让呢，竟然没有什么上限，它也没有规定你会转让的价格，于是就发现票价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所以大家也在讨论说，哇，这如果连要转让票的这个过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规范，这不就很助长大家可以提早把它买起来，然后来做一些的转让，在这其中赚的差价可惊人了。所以有时候这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管道，再加上现在有的地方甚至像

听到这首歌曲你就知道了，马上世界杯足球赛就要开始，今年的比赛就从6月11号，等于台湾时间明天开始，进行一个半月到7月19号。前两天有

是由像美国、加拿大都陆续有一些叫做旅游行程，就是你直接来住我的饭店，然后包门票。那这样的价格呢？这两天我才看到报道说，这样的价格住三天吧，然后再加上门票，好像也是两张到三张左右。你知道这种价格叫做破百万之高，台币的百万，所以很惊人吧。这时候突然发现，哎，我们在台湾哦，我们要看个职棒或者是要听场演唱会好像不过分耶。当然主办单位也说，我们的成本很高，我们的成本不止在门票，我们整个的行销是非常大的开销。但是更多球迷说，你们的成本不止在门票，我们也是啊，我们要飞很远去的话，除了门票还要机票、住宿，还有日常开销，看一场的比赛，哇，真的得要口袋够深啊。好啦，看来在我们如果半夜爬起来看，甚至隔天看一下重播，好像也还算蛮经济的哈。你是那种死忠的球迷吗？认真存钱。

US, England, Germany, France, South Africa, Spain, Mexico, Japan, Korea, Netherlands.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7公里过冈山地磅站的外线掉落枕木，南下365.1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白色货梯架掉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89.4公里过竹北路段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八线双向9.5公里在东势路段路面积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2: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
1: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3: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2: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3: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4: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12分，在接下来我们的警民热线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的分局长黄清辉黄分局长。分局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我们把握时间请分局长和大家聊一下，在我们辖区里头，我们常和大家做一些诈骗的提醒。以我们分局来说，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除了做一些的宣导之外，我们的拦阻的部分也是很重要。而我们辖区的一些诈骗案件是不是以哪些类型比较常出现，这跟其他县市有不一样吗？还是差不多呢？
1: 是，首先我这边先分析一下，我们115年一月到五月，我们整个花莲县的一个诈欺案件的一个受理数，我们全班的诈欺案件受理了808件，那较去年同期少了127件。那我们的电信诈欺的部分受理54件，那较去年同期的99件减少45件。那我们分析这整个诈欺案件的类型，以假网拍购物为最多，再来是投资诈骗，那以及一般的购物诈欺，这三个是前三多。也就是说，较以往的投资诈骗是为首的部分，目前已经转型到一个网络诈欺的部分。那么也针对网络诈欺的部分，我们针对相关的购物的平台以及消费者一个购物的模式，我们来做一个分析研判，并且加强一个侦查的力道，希望可以透过不停的宣导以及各种侦查方法，将诈骗案件可以把它降低。
0: 好，所以从这个假投资的案件下降之后，我们不得不说，这应该也算是我们不断的宣导有力哈。那也包括像金融机构跟警察机关的配合。那至于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哇，这个就在家里面哦，手机拿来点点点，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慢慢的让大家更有警觉性了。好，那这一类事件变多，分局长是不是也和大家谈一下，有没有怎么样的这个诈骗的案类类型和大家来做分享？
1: 好，那我这边先分享一下，有一个我们受理案件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我们民众的一个消费模式改变，都是大部分都是透过网络来做一个购买。所以我这边透过一个真实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个宣导跟分享。那我们近期因为我们在整个花莲县的西瓜是盛产期，所以这边有个真实案例是，他在被害民众在脸书的卖场看到有人在贩售西瓜，而且是低价的西瓜，那他就主动丢讯息去联络这个卖家，他希望说他可以表达意愿来购买，那对方就跟他联系，回传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的连结，然后并且请他填写相关的收件资料跟付款资讯即可出货。那这一个都是我们一般网络购物的一个流程。那他这个民众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以后，那他跳转出来的是一个某的宅急便的一个网站，那所有的订单跟填写资料其实都跟以往的很相近，
0: 看起来合理，
1: 非常相近。结果他这边他建议说，他点选一个客服人员的资料会比他去填资料比较快，所以他丢给他一个 LINE 的账号，请他加入好友。那这个加入以后，对方自称是一个服务专员，那并且引导他来操作怎么去加速订购这个西瓜。那他确认订单跟付款的状态以后，然后接着跟他说，为了避免这个扣款的错误，要他去操作 ATM 的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进行验证。那因为对方讲的非常，客服人员讲的非常的专业，那他也信以为真。那他就是去操作 ATM 汇出数笔的资料以后，那对方说好，你这个账户是真的，我要退款给你。那他也听从指示，又去操作，并且提供他相关无卡提款的授权码，甚至连相关的支付宝 QR code 都给得出去，就是希望说

0: 他可以完成退款跟验证的流程。
1: 嗯，
0: 那这边后来对方要要求他寄出名下的金融卡，那民众才觉得不太对劲，怎么会购物需要寄出提款卡，然后就来跟我们报案。那我们经过查证以后，就发现这整个客服人员的 LINE 跟黑猫宅急便连接网站都是假的。
1: 是。
0: 那我们这边也是说，第一个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导，因为一般的宅配物流的公司，他不会说透过 LINE 或是 ATM 来进行一个付款的验证，那是希望说民众你在要购买一些网络购物的部分，希望可以到官方的平台或是知名的电商来购买，不要轻易的去点陌生的连结。那另外的话，要求 ATM 操作汇款来验证账户，这个就是一个你该注意的，因为所有的一个贩卖者、一个商家都不会 提供叫你去操作来验证你的账户是不是真的。那甚至说，他也利用这个目前的一个科技的手法，好叫民众提供一个无卡提款的部分给他授权码，他就不用拿着提款卡，那个诈骗集团这边就可以去提领他的一个金融账户里面的钱，甚至还有 QR code 的一个 QR 码的转账。那所以这边这几个方法都是提醒民众要针对网络购物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你对方要求你去做任何验证的时候，尤其提供相关的账号，你都要特别小心，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一个购物的网站
1: 呀？好，照刚分局长所说啊，真的，大家网络购物，而且像最近也有人什么买粽子也被骗了很多钱哈，诸如此类。我们网络购物的过程，一旦有一些的连结，真的不要随便乱点。然而除了这样的案例哦，我们会觉得哦，怎么可能买个东西你要提供那么多东西呢？可是有时候诈骗集团他们是一步一步把别人给诱导进去哦，那个话术真的很厉害，大家一切谨慎。好，除了这个个案之外，今天随着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还有我们吉安分局侦查队的队长张曙光张队长，那队长这边也有我们您处理的最近处理的案例，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怎么样被诈骗的状况呢？
2: 哦，好的，那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那我这边来分享一则啊，近期发生在我们辖内的，实际上有拦阻成功啊的案例啊，但是这个案例虽然拦阻成功，但是被害人也已经先被骗了300万哈。是我们的辖内有一名这个富人，他刚退休。那因为退休了，一个人也是有点寂寞，在网络上就想要认识朋友。那认识网友的过程中啊，遭到诈骗集团，就这个把握住这个机会，然后就每天的不断的关怀他，这个富人就呈现一种好像已经在热恋当中的一种情状了。然后后来这个诈骗集团就告诉他有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可以把你的这个退休金放大，放3倍，放4倍大，这样哦，
1: 听起来很诱惑人，
2: 对对对，富人觉得哇太好了，他感觉他的第二春跟人生的财富自由就感觉要来临了，然后就陆续的就是面交，一直面交已经达到了这个将近300万元。然而诈骗集团没有因此而停止，就是要把它掏空为止。那有一次这个这位女士前往我们宜昌邮局提领大额现金的时候，被一名很细心的行员就察觉有异，然后看到她前面的提款记录就发现有异，就通知了我们人力派出所的同仁过去处理。那这个员警到场以后发现这个这位富人啊，他还是很深信诈团所讲的话术啊，并且执意的就是要领钱。那我们经过这个很耐心的劝说好不容易请他这次先不要汇，然后配合我们把这个要取款的这个车手我们调出来啊。那在这个经过缜密的部署，我们成立专案小组然后成功的来这个发动一次的这个面交的埋伏。查获了一名车手以及2名的监控手，也查扣了这个假手机、假的证件了，还有这个工作用的手机这些证物来移送侦办那然后我们会持续的来向上追查这个诈团那这件事情主要就是要 提醒大家，尤其是就一些刚退休啦，一些有年纪有存款。

0: 的这些比较年纪大的长辈哈、哦、叔叔阿姨哈、哦，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就是要像就是喜欢你们这一类型，
1: 是
0: 简单讲就是你们他们才有钱可以骗
1: 啊，
0: 骗年轻人都会骗到小额的钱，骗老人会骗到巨额的钱、哦
1: 嗯、
0: 所以、哦、一定要审慎的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在交友的方面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哦、要寻正当的途径。
1: 呀，像这一位被骗了300万的富人，后来当你们抓到车手的时候，他有开始正视，有开始才面对说他被诈骗吗？还是他觉得，哎，前面其实跟他在网络上对谈的都是真爱？
0: 对，他还这个很晚很晚才发现说这整个都是一个骗局、
1: 哦、啊。好，至少还来得及赶快梦醒、哦、否则现在是现金，如果后面啦再有其他的什么不动产啦等等再被骗的话，那就真的是麻烦大了、哦、好，谢谢我们张队长带来这个个案。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待会再回来。

0: 在今天的警民热线，接下来继续和在节目当中我们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的黄分局长来聊一下在我们辖区的交通状况。好，对于这个事故的部分，还有现在各警察机关积极取缔毒驾，那这部分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请分局长跟大家谈一下。
1: 哎，是的，那我们分析我们整个吉安分局辖区，包含吉安乡、寿丰乡以及秀林乡三个村的一个一般的交通事故，那我们的肇事的时段集中在下午的16:00到18:00，以及早上的10:00到12:00为最多，也就是一般我们的所谓的上下班时段以及上下学时段。那我们的辖区内的一肇事的路口的前三的路段，好，分别是为建国路沿线、中央路沿线以及中山路沿线。那这三个路段也是我们跟花莲市一个辖区的主要的连接道路，所以这边的话，因为车流量大，然后路口密集，所以也提醒用路人经过上述的时段以及路段，必须要减速慢行，并且遵守号志，甚至我们一个远景相关的一个指挥手势来行驶。那也分析容易肇事的这三个的原因，第一个为最多的是未注意车前状态为最多，占的大概30%，然后未依规定让车这占的20%，还有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的部分占的10%。那也就显示说，多数的驾驶发生事故的部分，大部分都是注意力不足以及未遵守相关的路权来行驶。所以除了说驾驶人应该注意要建立起一个防御驾驶的观念，并且行经尤其是无号志路口或闪光号志路口，希望可以停车再开，减速慢行，以降低车祸的一个发生。那尤其针对我们辖区最容易肇事的年龄层的部分，我们65岁以上占了我们将近20%，所以我们针对高龄者的部分，我们除了利用文件站以及相关的一些年长者的聚会处所来做个宣导。那因为年长者他的身体机能反应都逐渐
0: 退化，是，
1: 反应力也降低，而且交通事故的部分，我们希望现在结合花莲县政府一个爱心老人卡的制度，希望提供一个符合高龄者以及 身心障碍者，他每个月提供1500元的一个交通的车资补助，希望说年长者如果说你一个注意力或是身体机能退化的部分，你可以多搭乘交通工具，好，来降低你的事故的发生。那么也希望说高龄者的部分，我们也透过降低驾照一个70岁一个检验的门槛，希望说他可以再来重新来熟悉相关的一个交通法令。
0: 是好，这部分大家一起来守护彼此的安全咯。今天非常谢谢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的黄分局长还有张队长，谢谢两位，
2: 谢谢。
0: 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咯。
3: 警广南台湾新闻，
4: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面抢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人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是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他，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LINE账号。高雄市警局302分局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6: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叶女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

0: 三拍手求助，
1: 远景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惊觉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天气越来越热，受邀饮和冰品的消费需求大增。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一到五月饮冰品的抽验结果，共抽验了164件产品，仅有2件不符规定，整体的合格率超过98%。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五月针对手摇饮店、冰果店、咖啡店、便利商店及餐饮业者加强稽查，抽验的项目涵盖冰品、饮品、配料、咖啡以及花草茶等。除了检验卫生的标准之外，也同步查核咖啡因、热量及含糖量等标示是否与实际的内容相符，希望从源头把关，降低食安的风险。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本局今年一至五月共抽验164件。”2件违规，其中1件冰淇淋检出肠杆菌科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卫生标准，乙一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及同法第48条第8款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1件连锁饮料店红茶检出咖啡因含量与现场标示不符，已请所辖县市主管机关处办。
2: 卫生局提醒，夏季高温潮湿容易滋生微生物，业者应该要加强食材的保存及制程卫生管理，确保饮品品质安全，让民众消暑也能喝得安心，吃得放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想学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了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不少热门的课程往往会快速额满，劳工局提醒要提早准备，把握报名的时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科长陈仲志说：“
5: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2: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4: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往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的山区有短暂的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9度，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8: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9: 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8: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10: 我上次开车经过

0: 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哎。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林冠跟光良在他们台合作的时间所演唱的歌曲，2:42，我是妍玲，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朋友们，如果今天走台九线苏花的话，往北花莲开始往北来到德惠桥桥梁的检测作业，傍晚4点钟以前采取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来到这里稍等一下，这样的管制措施就到明天就告一个段落了。而再继续往北来到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呢采取机动性的交通管制。再往北，今天晚上在苏花改的人水隧道，今天的晚间今天呢就会有这个单线的管制措施，运动朋友来走到苏花的人水隧道也请您多留意啦。除此之外，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在瑞穗这里，瑞穗的联络道到北冈大桥等于指标是250到251，这边呢每天晚上都会从10点钟以后车道直接缩减成一半左右。运动朋友如果晚间走苏花走花东公路的话，来到瑞穗路段的时候也请您小心通行啦。在气象署今天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花莲整个东部、宜兰、花莲、台东，以及我们延伸开来哦，到基隆、新北还有往南，持续性到屏东、高雄、嘉义、台南这一带，今天也都在大雨特报。如果你的移动范围来到这里，雨中行车一切谨慎，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0800-000-1123欢迎给我们回报一下哦。

在今天星期三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可以看到好多好棒的毕业典礼上的演说，而且有的不全然是这些名人们的演说。最近也看到这种毕业生的演说也是很精彩。毕业生不管在哪一个学习阶段，也许有的毕业生继续往上升，继续求学，然而有的到一个阶段了，要进入到社会了，彼此的共勉的部分也是很令人动容的。像今年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工程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当中，来自台湾的毕业生代表，他呢是代表着机械工程博士这个博士班的毕业典礼的学生来致辞，他叫做邓丽杰。他也跟其他同学伙伴们互相激励的是，他跟大家分享说，未来不论我们在学界还是到企业界去，或者是投身到公共服务，当我们拥有了这种建构未来跟改变世界的工程的能力，都要切记科技的初衷。一般以前的广告不是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吗？是的，科技的初衷其实都算是对人的一种同理跟关怀。在他这一番的演讲，真的，如果他的同学伙伴们都能够放在心上，把那一份对科技的初衷在自己不管哪一个领域当中好好发挥，对社会对世界如果能够有正面的影响多好。而这位台湾大女孩，她很可爱，她在演讲当中也有一段是很感人的。因为呢，她在台大读书的时候本来念的是国际企业学系，是国企系，但是呢，在他脑海中，以前看那个《星际大战》这种科幻电影里头，很多这种太空船啦、机械的设计，让他一直难以忘怀。所以在台大念国企的过程里头，他就决定要跨领域，直接来双主修，从国企变成了加修了机械工程系。哦，这个差很多哦。所以他也鼓励很多年轻人说，没关系，任何学习的领域起步永远不会太晚。包括如果你在职场上你想要转换跑道也没关系，你就利用你有限的时间，甚至当你某一些的工作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就要有很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兴趣。所以当他大学双主修机械工程的时候，那时候他身边很多人大家都会很质疑，或者甚至有人劝退，但是呢，他有着坚韧的工程梦想。不止台大读完，他就到了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一路攻读到博士学位。而且他专攻的就是所谓的

自动化啦，机器学习啦，还有微机电的系统，这些算是现在比较尖端的领域。也正因为他自己是文科生起家哦，所以他说未来当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时候，他仍然会用人文作为一个基底，尤其深入到了科学领域当中，他一直心里面惦记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家里面的长者，他最深爱的奶奶，如果有机会，也许在他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未来这些高龄长者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的改善。他也分享了当年他要出国的时候，跟高龄90岁的奶奶通话，当时奶奶听到他要去美国，哇，超级不舍的，还问他说：“哈啊，你真的要去美国？这一去要很久哎，读书读博士要很久才会回来耶，我等得到你回来吗？”哇，这句话让他自己也心头揪了一下，确实。远渡海外去求学，而且当他在实验室里面很孤独的研究，还有很多很长时间投入的一些研究跟训练，他心里总会想着，有家里有人在等着我回去，等着我陪伴，这是一种彼此的牺牲。对他而言，牺牲的那一份跟家人临近亲近的感觉，家人照顾的美好，而他的家人也要很牺牲的跟他只能够透过视讯互相联系跟关怀。花了很多时间，他在研究的路上，他说他在研究那种智慧感测器的时候，他就在想，哎，这些科技要怎么样真正的走入到真实的人生里面，而且最重要就是能够改善长者的生活，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投入，这也是他现在很重要的研究点之一。这就是在最近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工程学院博士班的毕业生，台湾的毕业生邓丽杰，他所发表的一个毕业演说的部分内容，所以他分享给其他的同学，我们有着科学的能力，有着改善社会跟改变世界的能力，要坚持着对人的关怀，还有坚持自己的那份初衷。话说现在正在工作岗位的你，是否会偶尔想起你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当时的那份初衷呢？常常会忘记，对不对？偶尔把它捞出来想一下吧。

你听到这首阿美族语的歌曲，演唱的是拉卫士阿旺，他是在我们东部台东地区，这里在这几年花很多时间来研究一些包括古调，还有把一些流行元素融入歌曲当中的创作型歌手。

0: 好，三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五分钟的新闻特写再回来喽。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 28.1 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6.6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4到353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框掉落，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46.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大客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6.5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往新马路桥方向的引道路面有坑洞，国道四号东向22.6公里在潭子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另外在内线车道有碎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东向4.8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省道部分在台九丁线南下9.4公里九公里路段有土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2: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3: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促使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4: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 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5: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

0: 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1: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0: 多名立委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
1: 嘿，
0: 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吃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你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阮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听到的歌声，这是倪子君所演唱。3:14，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燕玲。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现在3点钟，正是泰鲁阁到天祥绿水这里放行的时间，错过了这一档，就要等到傍晚的最后一档，5点到6点钟，然后夜间6点钟以后采取封闭状态哦。

你听到的是木村拓哉，虽然现在五十出头岁，但是仍然是很有魅力的，包括很多戏剧的演出。然而他从你看追溯起来哟、哦，他以前男子偶像团体现在已经解散了。

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前的事情了。然而他即将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第一次以他个人身份来到台湾开唱，而且这对夫妻太可爱了。他的老婆工藤静香也是会在今年来到台湾开唱，而木村拓哉，这是他出道35年来第一次以个人身份进行海外巡演，回到韩国的首尔，还有来到台北，场次不多，整个海外的开唱就是9场。

0: 刚刚听到陈势安所演唱的歌曲，最近这两天也许你也在一些影音的一些讯息里头看到他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一身穿着雨衣，然后在台北街头坐上摩托车被雨淋到快要受不了了，于是坐在摩托车上自己都可以唱歌，然后拍短视短影音来放到网络上头，也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大家想说，哦，好吧，大明星同样的也是跟我们一样骑着机车在淋雨呀。而所以你看，这种会唱歌的人，任何场地都可以唱。他停个红灯，手机拿起来自己就可以开唱，然后唱自己的歌，然后拍摄了人在雨中的影片上传出来。讲到这种开演唱会哦，陆续的我们在台湾，还有你看现在演唱会的风潮当中，你看过年纪最大的演唱会是几岁？我个人看过的应该罗大佑那一场，应该算是我看过的表演的这个歌手的个人专场年纪最长的。罗大佑我前几年看的时候，应该他就说他已经60了，但是哦，前两天在香港这里有一位艺人，一般他们大致上都叫他修哥，他叫做胡枫。也许对于收音机旁的朋友不见得知道他人长什么样子，但是他演的戏非常多，如果你看照片的话你就会知道，哇，他演的戏之多，还有他有主持很多的节目，所以很多香港的艺人歌手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在上一个周末办了他的演唱会，你知道他几岁吗？他95岁，直接哦，香港红磡体育馆这么大的地方直接办演唱会，而且这已经是他第四度他办演唱会了。事实上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办演唱会的时候就已经创下了最高龄艺人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一路走来不，而他这一次95岁一样开演唱会，来参加的人呢一个一个上台来当嘉宾跟他一起合唱，包括你现在听到的刘德华。
1: 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你可以想象只有15岁开演唱会，而且不是那个什么40分钟哦，是好几个小时，而且不止唱歌还有跳舞，厉害了吧。3:28，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165的德惠桥，采取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再往北一点，大清水明隧道159K 的地方，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在瑞穗啊250到251K 的地方，车道缩减，小心通行。待会儿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在你听歌听资讯的同时，一起来关注新闻讯息咯。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看到路况小的金广跟我们说，0800-000-123，按个7就会到花莲分台啦。

0: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六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成交值1兆3241元。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的理赔规则。卫福部长施崇良也表示，今年底将开发因应新型照顾模式的新保单。林雨辰的报道。
1: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卫福部从前年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2: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呐，好，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下降的，好，比在住院的费用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给给付。
1: 施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或是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一名诚信保险业务员涉嫌和保护勾结制造假车祸，诈领了200多万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了23人，并对业务员求刑3年6个月。任兰心的报道。

0: 起诉书指出，陈姓等四名保险业务员自113年起协助保护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护现象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万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排放倒，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再集体就医施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20%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监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竟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以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假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象署更新大雨特报，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东恒春半岛也有豪雨发生，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大雨预计会持续到明天。嘉义县警局举行了警察节庆祝大会，肯定警察同仁平日辛劳，并且表扬了各领域表现杰出的警察楷模。周佑谦的报道。
2: 在这场庆祝大会中，特别感谢警察英雄和协勤名利对警政工作的全力支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台湾社会基本上有警察，所以让整个社会啊，那非常的平稳，那让大家啊，我暗时啊出门袂惊啊，所以警察真重要。警察不是干呐啊，维护秩序呢，包括还要做人民的保姆，所以警察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在那边祝福我们所有的警察，6月15号警察节快乐。”
2: 另外，大会颁发警察局模范警察、刑事建设楷模、资深绩优警察奖章人员。第27届优秀女青年、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八德奖等等，并颁发了缉毒、减速、非法枪械及各领域绩优人员，总计32人。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指出，警察365天全年无休，正因为同仁的付出，让嘉义县的治安满意度获得肯定。这份荣耀要归功于同仁的辛勤努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2: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3: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2: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1: 一定

0: 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1: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2: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最后听到一首歌，这是许富凯所演唱。3:41，我是燕玲，陪伴大家下晡的时间。今天的天气不公盖好，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不过当然比起昨天来说已经含蓄很多了。现在花莲、宜兰、台东，不管你从花莲往北走往南走，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哦。往中横去，马西港宽南投同样，尤其在山区也是可能会下大雨的，雨中行车谨慎啦。

陶喆所演唱的歌曲，翻唱的千言万语。好，其实大家在警广的节目里头经常可以听到我们告诉大家一些诈骗的个案，当然这些个案的很多的来源都是警察机关在受理的过程把它整理好，有的像今天我们访问了吉安的分局长啦，侦查队长，那他们直接的诉说他们所接触到的案子跟当事人的状况。其实啊，案件真的不少，有的案件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说出来，但是私下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也会，你跟我一样会很好奇说到底当事人在想什么，怎么会这样子被诈骗呢？那你看为什么很多这种投资诈骗或者是被骗钱的部分，有的不见得是诱骗你去投资，有的直接叫你汇钱给他。怎么说呢，就是像最近有一个警察跟我分享说他有受理了一个超过80岁的老先生，在诈骗事件当中被骗了100多万，就在花莲。然后当然就会问说，80多岁了，这种时候还会在情海当中会有迷失的状态啊？这个老先生说的，原来这就是很多

长者会在这类的诈骗里头会陷入的原因，也就是当然像他们警察就问八十几岁说，哎，那你跟他用手机这样子联络，哎，要一直打字耶，我看你那个手机。

对方光是这样子嘘寒问暖，然后跟你这样子，你就已经认为他是你的真爱了。你又没见过他，然后你就这样子汇钱给他，这样子真的被骗，真的这一切的过程里面真的有一些疏忽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哇，这80多岁的老先生说，他说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交网友。哦，也对耶，80几岁的年纪，他说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交到网络上的朋友，而且一个人独居，身边没有亲友，子孙们大家各忙各的，只有对方这一个女性网友一天照不止3次对他嘘寒问暖。所以当对方告诉他说什么要来跟他见面，要他帮忙出机票钱，他二话不说就把钱给汇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又有很多的出逃，很多的状况，就让他汇了很多次的钱，就这样100多万被骗走了。当然你说警察在受理这样的案件，当然是要告诉他，拜托老先生，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被骗，很多的第一次，这样就好了。以后交网友哦，千万要小心，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把钱汇给人家。但是这确实在很多诈骗案件里头，当事人的心境就是如此。所以你身边如果有一些你觉得他容易孤独，或者是他已经在跟网络上的朋友进入到一些涉及金钱的事情，一定要多关心一下哦。

荷兰界的花花世界哈，真的有蕴含了很多危机。我们不管只是你正常的购物也好，一切都要谨慎，不止小心诈骗，连我们在交通环境当中骑车驾车一定要随时都要守交通规则，包括该两段是左转的千万不要偷懒，然后在行人的部分，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人行道，不要想说哇那人行道好远，现在目测看起来没什么车，于是就这样穿过去了，这在花莲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要养成好习惯。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情况，明天下午1点再会，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进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7.1公里，在三重交流到内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南下28.1公里，过了三重交流到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51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停放，另外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物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师，听说你量事如神。

0: 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江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0号，今天是礼拜三了，小周末的下午啊。那湘怡呢希望给大家那个轻松的下午茶，那当然呢现在哦，那我就在空中为您泡一壶呢玫瑰洋甘菊放松茶。你有没有感觉到呢，在礼拜三的下午，那不管是在前面这两天哦，那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或许你很难跟身边的人开口，没关系呢，那我们一起哦，那闻着淡淡的花香，然后呢也聊聊哦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哦。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哦，生活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彼此成全，同时时呢也要被温柔拥抱的这个小情绪啊。好，那今天呢礼拜三，我们一起来就是小周末的下午，

好，今天早上呢，相宜哦，就是接到朋友呢给我的 LINE 哦。好，这个 LINE 里头呢，我一看，哎呦，原来他们家的小朋友毕业典礼了，国中的毕业典礼。好，那其实我觉得呢，想到的哦，就是虽然说孩子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当中呢，会历经无数的毕业典礼哈。其实我觉得呢，做家长的也是在跟着毕业典礼。那其实呢，最好的、最成功的家长呢，就是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哦。那所以呢，我觉得家长来参加毕业典礼呢，除了让孩子的学习呢，有一个段落哦。那其实也是在分享孩子的成长。那当然呢，这也包含了这个父母的天下父母心哦，父母的这个成绩单。好，那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周华健的《孩子王》，真的，跟着孩子呢一起成长是幸福的，是快乐的。那虽然呢，有一些时候呢，像我的同学说的气心漏命，但是呢，看到孩子的长大，我还是很羡慕的啦吼。好，我们的周华健带来的《孩子王》，那客家话呢就叫搞头王啦吼，搞头王。好，我们一起来搞，一起来玩喽。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1了，赶快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哦。那首先呢，从台九线南下呢来到了，也就是和平高架的部分，和平高架的部分哦。那先前呢有这个移动性的路面的清扫，那主要呢就是在指标142.8公里到144.3公里，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那按照时间呢应该是要收工了，那还是呢提醒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大清水民隧道，大清水民隧道这个隧道的复建工程主要呢在指标159.4公里，那每天早上7点过后到下午的6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那至于在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162.8公里，长隧道的边坡的这个施工哦，那预计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而且呢在施工的时候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台九线的部分呢，还要注意的就是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哦，有限速40公里，请您小心慢行。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指标在45.2公里，那这项刷坡的施工呢每天早上

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是采取呢每整点放行一次，每整点放行十分钟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同时呢，那也就是大坑海洋路段哦，那海洋公园这一段呢，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有路基的修复施工哦。那目前北上的车道呢是完全封闭的，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事先的准备，小心的变换车道哦。那现在呢是用南下的这个车道来做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呢，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好，在台八线的部分呢，官员合欢派出所这里哦，4:3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哦，那注意多加的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同时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那待会5点到6点哦，是今天最后的放行时间了，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快速的通过。那至于呢，台八线的祥利隧道哦，指标在168.8公里的地方呢，那会配合呢，也就是天祥这个管制的这个时间哦，那也就是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呢也把握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是的，随着呢日子哦一天一天的过哦，那当然呢我们大人，哈哈哈，说到我们大人呢，其实我们也从小时候开始，我们也曾经是小孩哦。好，那当然呢，所有的小孩呢也都会变成大人，也都会变成爸爸妈妈哦。那我觉得呢，像桃子，好，这桃子呢印象当中是不是就是那个小妹妹的样子哦？可是呢她当起妈妈也是非常称职的。好，我们的陶晶莹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孩子》，

是的，当爸爸妈妈的哦，天下父母心呢，是不是像桃子这首歌曲里面讲的哦？真的呢，希望你快快长大，又不希望你太快长大哦。因为呢，不管怎么样呢，当你20岁，当你18岁以后呢，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呢？哎呦，却是让爸爸妈妈们所担心的哈、哦。好呢，其实相宜上个礼拜一从台北回来的时候呢，的第一段公车哈、哦，就是在花商那里上车，哎，我就发现呢，花商门口呢，哦，有许多摆花的这个摊位哦。好，然后呢，我来到花宫下车的时候啊，我又发现花宫的门口马西光宽哈，所以呢，哎，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毕业的这个气氛了哦。那再来呢，在上上个礼拜呢，想以走这个193线道的时候呢，又被红红的那个就是凤凰木呢，不是吓一跳，是觉得好惊艳哦，是觉得呢好美丽本来从绿色隧道呢变成了红色的花海哈、哦。那当然呢，季节到了，也就是我们的毕业季了。

为人父母的呢，总是心里这么样的矛盾哦。那其实呢，当父母的曾经呢，也是小孩子，也是小朋友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跟着孩子，陪着孩子一起长大。

好，在日前呢，民意国小哦，民意国小这里呢，今年毕业展的主题呢，就是爱与希望。那当然呢，是取自于《小王子》这本书当中哦。那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心得跟重点，那也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呢，只用眼睛是看不到的。那我们的心呢，就是黑暗当中的灵犀之眼，那要打开这个心眼。好，接下来呢，在收听下一首歌曲之前呢，香怡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由于呢，天气的变化很大哦，像今天早上呢，花莲真的下了好大的雨哦。好，不管怎么样呢，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务必哦，那要多加的注意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那还有呢，天气的状况要多加的留意哦。好，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呢，山区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呢，路面湿滑也请您减速慢行。好，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我们的真的非常有爱心的姐妹会哦所带来的

是的，我们呢都要幸福哦。好，那在播送下一首歌曲之前呢，香怡要提醒哦，那也就是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呢，现在哦到五点呢，那也就是合欢山庄到石门山这个路段，指标在32.8公里到33公里之间呢，有路面的刨铺的施工。那同时呢，克难关哦到小风口路段，也就是指标在34到36公里呢，也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每天早上在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哦，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哦。那同时呢，接近台八线的官员路段这里呢，就会配合哦，跟这个官员这一段呢是相同的这个放行时段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注意车前状况哦。小心的通过，这是在我们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哦，再次的提醒您要特别小心哦。

今天的节目呢，从这个毕业典礼说起哈。那当然呢，湘怡在这里也祝福呢，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我路上认识的，我路边看到的所有的毕业同学们呢，毕业快乐哦。那当然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总是呢，觉得自己的孩子还不够大哈，哈哈。所以呢，刚才陶晶莹啦，我们的周华健啦，都唱出了对孩子的担忧，还有呢，就是为未来的这个期待。好，那不管怎么样呢，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一起长大。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由旺福所带来的《好孩子》，我们都要成为好孩子。那同时就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产花生价格来到十年新低，外传是受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影响。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强调，这是不实消息。而为了巩固国产花生的竞争力，目前已设计台湾花生标章送审，预计七月中旬就会公布。前年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期起坐落花生进入采收期，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斤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济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期，采收的比例大约是5%，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3: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2: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济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嘉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国道基金今年营运资金缺口创8年最大，明年又有将推动多项建设，经费超过4000亿，财务压力大。由于国道通行费超过10年没有调整，立委林俊宪提案要求高工局研议横向国道收费的可能性，而高工局表示3个月内提出研究报告，但过去考量交通需求，横向国道不收费的理由现在还在。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

0: 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三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2: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安排组合警力情境模拟演练，向外界展示优异的执勤安全技能。王惠美现场也强调，将作为警察的强力后盾，提升实职福利与改善软硬体设备。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各位，
4: 哎啊，
3: 你辛苦排几条同志？
4: 三条俩，哪有多？
3: 三条，我四条，加你一条，
4: 要怎样？
5: 组合情境演练模拟对峙围捕两名持枪通缉犯，身上不同位置绑上共8颗气球，训练教官精准射击，展现警方面对突发重大案件时的应变能力和团队默契，赢得在场人士热烈掌声。王惠美现场感谢在陈世煌局长带领下，在各项打击犯罪方面有优异的成绩表现，县府会作为警方的强力后盾，提升执勤安全和效率。
6: 那我们目前呢，我们县内的一个这个监视器啊，这个也有到10000多的这个监视器系统哦，那也应该是六都以外我们是最多的最完善的一个监视系统，也协助了我们警察同仁们也办了10000多件的刑事案件。
5: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表扬模范警察、绩优刑事警察、绩优交通警察等66位绩优人员，感谢他们坚守岗位，让民众得以安居乐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中午之后，随着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趋缓。不过今天晚上各地不定时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建议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留意积水，内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或河边活动。温度方面，今晚到明晨，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2到23度，中南部及台东24到26度。而明天北部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5到28度，中南部及台东约28到30度。由于风力偏强，今天晚上之前在基隆北海岸、台中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9: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8: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9: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8: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

0: 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听讲要寄千三批，爱吃困难么？
5: 哎，天子爷在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玛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格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推广防疫，防疫来做客。

是的，今天礼拜三呢，欢喜来做客，防疫了周汉哈。那我们要到哪里呢？那今天相宜哈，还是想呢到富里。那因为呢，好，不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去洗衣服哈。不过呢，我还是觉得念念不忘那个洗衣亭哈，因为呢，那个洗衣亭除了呢真的可以洗衣服之外哈，那相宜其实呢，看到的呢就是哈非常温馨的画面，还有呢就是很有温度的在地生活。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的，礼拜三呢，哎，相宜哈，爱兔泰嘎罗伊奈维哈，那我要就是陪伴大家呢，要去哪里呢？那刚才已经说了哈，不是要去富里洗衣服哈，不过呢，下了火车站之后，哎，真的不要忘记，一定呢要往这个右手边走哈，往上啊，好，有一点点就是上坡，那但是呢，也不要去走楼梯，哈哈哈，所以呢，就在那个上坡的边坡上面吼，就有洗衣亭了。好，那今天呢，经过了这个洗衣亭之后呢，其实相宜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就在这个礼拜六吼，礼拜六6月13号呢，瑞武丹大戏院，瑞武丹大戏院吼要开门，要欢迎大家来看电影。

是的，我们的朋友呢，大家一起来泰嘎琼哈来，好，大家一起来琼哈就是一起哈。好，那香姨呢，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这个礼拜六哦，这个礼拜六早上11点呢，来到富里之后哈，直接呢来到永安街，永安街呢，瑞武丹大戏院哦，那要放映哦，一部呢非常的惊悚，而且呢是国际有名，由这个史蒂芬史皮伯所指导的，而且呢是创下了历史电影票房新纪录的《大白鲨》。好，说到这个《大白鲨》，同样也是小说所改编的电影哦。那当然呢，不是对自然的恐惧哦。那我相信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世界级的大导演哦，所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对人类自身黑暗的这样的一个剧情。那还有呢，经过了这个时间过来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哦，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呢，我们所要看到的非常的让我们难忘的画面。

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拜三啦，今天呢拜三就是礼拜三，湘怡呢要来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相信呢你现在可能刚刚大概呢很忙，那但是呢湘怡希望礼拜三呢跟大家有一个轻松的下午茶时间哦。那当然呢我们花莲呢从头到尾那应该说从北到南啦哈，真的就是不缺乏这个玩的地方哈。但是要怎么玩呢？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对这片土地呢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情来走过哈。那所以呢礼拜三我们的电影世界里头呢，湘怡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在老戏院里头呢，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级的电影《大白鲨》。是的，在看电影的时候呢暗蒙蒙对不对？好，那暗蒙蒙呢就是把灯关起来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吉娜罐子所带来的把灯关上，共同来收听。

是的，其实呢，湘怡就是把这个讯息带到了哈。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呢，在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哈，不用门票哈，就是欢迎大家呢来共襄盛举。好，说到这个不用门票哈，真的，我们就要跟的要感谢呢，我们的小老板陈威乔老师哈，这么样的呢，风尘仆仆还要从。高雄赶回来开大门欢迎大家哈，那所以呢大家来共襄盛举，你要想想看哦，以前在富里最繁荣的时候有四家戏院，可是呢现在就剩下这一家，而且呢还好有我们的小老板哦，那愿意呢来开门欢迎大家哈，太嘎凶哈来，那大家一起来，那这个礼拜六早上的11点大白鲨就在我们的这个瑞武丹大戏院要上映了。

是的，我们的瑞谷丹大戏院呢，在民国78年休业了啊。那当时呢，阿公就告诉呢我们的魏桥老师说呢，哎，咱来去关门哈，我们去关门哈。那当时呢，这个小朋友很小哈，他就觉得说，对呀，天黑了哈，晚上了要去关门了。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关门呢，就是呢休业了哈，就是呢停止营业了。那当然呢，那他现在哦也非常舍不得哦阿公留下来的这个心血哦，那所以呢每个月哦会不定期的从高雄呢回到富里重新打开大门哦。那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月呢是定在6月13号早上的11点，欢迎大家泰嘎琼哈罗，大家一起来呢瑞武丹大戏院，就在呢以前的旧的乡公所公仆的这个就是旧的乡公所啦，但是呢它上面还是写公仆哈。那原来呢富里以前呢就叫做公仆，公家的公哈，仆好。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除了呢不要乱讲话好，那当然呢看电影哈是自由的啦。那我相信呢有很多的回忆呢都在这个电影院里头哈，还有呢拍照打卡都可以，但是呢还是要有礼貌哦，因为呢老师真的维持这个历史的空间很不容易哦。那进来的话呢也跟我们的老师打个招呼，谢谢他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好，我们在歌声当中哦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吃了，佫讲要吃汉堡。汉堡吃了，目屎却一直流。原来这只狗啊，不是妖精，而是33天主管拥护战车的装甲王爷，进行一场的太空战役，甲了地甲新娘大拼命。此时又夹乌夹的话声，请恁两位注意听。弯弯上坡何时了？往事低头笑，小刘扎呀又东风。你来跋筊，我来讲。两人输赢用跋筊，王爷开摆却输了了。玉帝讲跋筊是违反天条，所以罚伊三顿拢吃油条。逐天吃油条实在真无聊。顶悬甲乌空唱洞箫，油条洞箫分出来真好听，亲像火车咧驶落行。问我有影也无影，继续听落。

0: 上最新的路况，就要听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17.8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20.9公里过了堤顶，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的辅助车道上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24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台湾展翅协会调查了266位儿少性剥削案件当中的服务对象，发现呢有将近60%是遭遇到网络的诱拐，同时呢也是非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连结，其中1/3转变为性勒索，而且男性的受害者呢也占比20%，不分性别都可能遇到伤害。请听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台湾展翅协会秘书长陈怡玲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

0: 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1: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60%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性向真的传出去之前，前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40%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性向的散布的事件。
0: 陈依林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21.4%。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志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师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有关孩子的学习，人类呢大概有70%外界的资讯呢是仰赖视觉的接收。视觉功能出现问题的话呢，可能影响到阅读和学习，还有空间感、平衡能力跟专注力呢也会下降。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而且呢常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话呢，应该尽早就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4: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发育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3: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在桃园警方侦办投资诈骗案件当中呢，掌握了嫌犯的后续的动态部署查器，当场逮获了诈团的车手，还有收水手，正全案的溯源扩大侦办。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警分局表示，这名当事人误信网络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照诈团指示投入资金，直到无法提领获利，才惊觉受骗报案。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调查，掌握犯嫌等人取款动态，部署警力，埋伏查器，顺利将20岁郭姓车手和23岁江姓收水手兼驾驶当场逮捕，并查扣相关证物。讯后依刑法诈欺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并溯源追查诈团的其他成员和犯罪金流。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林子杰副所长说，
6: 诈骗集团以假投资真诈骗手法骗取民众财物，警方循线查获2名犯嫌到案，并持续向上追溯追查幕后集团。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至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04件，车手110人。提醒民众，凡标榜高报酬、稳赚不赔和保证获利的投资话术就是诈骗，呼吁在进行投资前务必谨慎查证，若有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下个礼拜呢就是警察节了，从警迈入第39年，三星分局的侦察队小队长曾玉树始终呢保持对工作的热爱跟韧性，同时呢也冒着3度的低温上山缉捕枪击要犯，荣获115年机关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在警界服务近40年，三星分局侦察队小队长曾玉树展现了铁汉般的敬业精神。他秉持对刑事工作的热爱，以战战兢兢的态度面对每一桩案件，不仅曾经多次在

0: 防治帮派犯罪考核中荣获优等，侦破多起枪炮杀人未遂案和毒品案。他更以实际行动诠释刑警绝不放弃的承诺。去年就算气温低到只有摄氏三度，他还是率队深入苗栗山区，成功围捕枪击要犯，展现过人的执法意志。
1: 办案，我有一个秉持的要求就是办案一定要有韧性，要实务的那个求事的精神。 去年顶着三度的温度的时候，上山去逮捕那个枪击要犯，后来真的，我用我行动来实现刑警绝不放弃的那个承诺，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山上可以再一起把他们那个气获。
0: 对于获得模范警察殊荣，曾玉树相当谦虚，强调荣耀属于每一位并肩作战的伙伴，自己只是团队中尽职的螺丝钉。在
1: 侦办各项刑案的时候，大家都要有非常好的默契啊！大家有分工，各司其职，才有办法在这个工作上可以完成一些任务。这样子，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安全，我们都一定要去守护。小队长一定要担当这个责任。在颁奖现场，曾玉树的母亲与哥哥也一同到场分享喜悦。哥哥表示，曾玉树不仅在职场上勇于承担，在家中更是非常孝顺，有责任感的支柱。 几十年，他都辛苦了，真的辛苦了。面对未来的期许，曾玉树以过来人的经验叮咛同仁，要在辛劳之余保健身心，唯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守护好温馨家庭。他将这份荣耀视为持续前进的动力，承诺将继续秉持实务求是的精神，在维护南洋治安的道路上坚守岗位，为守护社会安全奉献心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为了感谢警察同仁日以继夜的守护县民的安全，台中县警察局举办了115年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向每一位呢为治安稳定默默付出的同仁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官方为民服务海螺警察。
3: 官宣分局巡佐胡松智人，
4: 警察局长林鸿轩颁发115年警察节楷模警察，包含刑事、交通以及为民服务等三类奖项。副县长王志辉代表县长，高度肯定警察局全体同仁的努力。
3: 警察局两大工作，一个是交通，一个是治安。在治安部分，真的非常好，所以不管是民间啊，天下在治安的排名上，其实都已经在很前面。在交通部分，
1: 意外事故其实已创了10年来最低。我每次都说，任何一个车祸的死亡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几年啊，警察局努力之下，台东的死亡到10名，降到非常低，不大于局长哈率领的全体同仁断了前进的结果。县府表示，台东县已正式核定提升警察人员勤务繁重加成，最高可达40成，刑事人员加成也提升为80成，更溯源至115年3月起发放，这是对警察同仁在高风险勤务下辛劳的实质肯定。希望能借此强化刑事专才的延揽以及留任机制，让同仁在守护治安时能更无后顾之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今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4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由于最近呢受到封面接近还有对流发展的这个影响之下，天气呢是不稳定的啊。那局部的路段呢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那同时呢，公路局这里呢也发布了高温黄色的就是灯号了哦。那也就是呢局部的体感温度会到达36度啊。那再说呢，这个山区容易有间歇性的降雨的情形。那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经过苏花路廊还有中横的部分呢，务必要注意路况，同时呢要小心落石。那提醒您，现在台八线哦，那也就是祥绿隧道附近哦，指标在168.8公里呢，这个隧道里头也就是呢有进行土石的清理的这个工程啊。那所以每天早上在8点过后到下午5点呢，是会配合天祥到泰鲁阁这5个放行的时段的啊。那所以呢，接下来呢，也就是现在5点过后到6点呢，是开放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6了。许茹芸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泪海》。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白天通行的这个时间哦，从早上的6:30开始啊，到晚上的6:00。那当然呢，在6点过后啊，到6:30呢，车辆就只出不进了，只出不进了。那同时呢，6:30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30，将会实施夜间全线的封闭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现在5点到6点呢，仍然是开放通行的。

好，刚刚呢也提到了台八线的祥绿隧道附近哦，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那是进行民隧道的这个土石的清理。那同时呢，这一段的管制的情形呢，就是配合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哦。那白天早上呢，六点半开始到八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接下来呢就是十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下午的三点，还有呢就是现在五点到六点。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哦。那同时呢也要再次提醒您，礼拜六礼拜天哦，假日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要施工，非常的辛苦哦。那所以呢也提醒您，在这个时间里头呢仍然要实施交通管制哦。那也再次的提醒您，假日的旅游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事先的做好行程的规划。

礼拜三的下午呢，那当然哦，来到这里，嘿嘿，我们这个礼拜呢五天已经超过一半了哦。那这也代表着说呢，小周末的放松的时间到了。那每个礼拜三的这个傍晚呢，那我们在茶香花语聊心事当中哦，我们不聊工作，也不聊烦恼，当然呢，我希望呢是你的空中的调茶师，哈哈，不是调茶，是调茶。好，我们来喝一杯心灵的好茶。是的，今天呢，为您泡的这一杯茶呢，就是玫瑰洋甘菊的放松茶。好，其实洋甘菊呢是蛮清淡的哈。那当然呢，像这种下雨天的时间，然后呢，或许生活里头呢又有一些委屈和无奈哈。那当然呢也没关系，我们再加一。

一点呢淡淡的花香，那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玫瑰啊。好，所以呢这个玫瑰洋甘菊放松茶，那希望呢我们一边聊聊心事，那同时呢也让这杯茶呢拥抱我们心里的小情绪，那把心放松，那闭上眼睛闻着花香，跟着这个花香，跟着这个茶香，跟着这个温度啊，一起呢进入到我们心里的世界。

好好的对自己说，这三天我很努力哦，对自己说辛苦了。然后呢，我们吸口气哦，想象呢吸入了玫瑰的温暖，同时呢也把这个心中呢不如意的感觉哦，那通通的放开。那喝下这杯茶呢，那当然后晚上还是可以好好的睡觉，不过呢就不要滑太多手机了哈。那早点呢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宁静的所谓的间隙。好，那前几天呢有听湘怡节目的话呢，就会知道这个间隙是什么意思了，就是呢在生活当中呢，突然的多出来的时间。

是的，下午茶，礼拜三呢，适合喝下午茶，和谁呢？就是你和我。好 ，Coco 李玟所带来的歌声，同时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哦，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喽。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消防局公布高脆弱记忆炮事故最新调查结果，火调人员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且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出现断裂和烧融的迹证。张允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3: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2: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80岁老翁险遭假投资诈骗，准备汇款新台币300多万元投资私募公司债。所幸银行人员及时发现异状，通报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汇款，保住老翁多年积蓄。陈云涵报道。
4: 台中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接获辖内土地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投资诈骗。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一名年约80岁的老翁打算投资朋友介绍的私募公司债，对方宣称投入300万元，每年可稳定获得 4% 的利息，因此前往银行办理汇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所长李建兴说，
5: 经了解，老翁对于投资公司的背景以及营运的内容并不清楚，却准备投入大量的资金。那警方随即向其说明，这是常见的假投资的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经常以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甚至假借公司名义或投资专家的身份骗取被害人的信任。那警方也提醒，若有投资公司债等金融商品需求，应该透过合法的金融机构或券商办理，以保障自身权益。最终老翁终于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300万元的退休积蓄。
4: 第一警分局呼吁，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办理，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中心庄眷村文化园区故事馆热闹开馆，分为一馆及二馆，用不同手法呈现中心庄历史和眷村文化，并且结合 AI AR 科技来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即日起开放参观。请听报道。王惠美。

0: 县长表示，中心庄故事馆一馆介绍原住户从1939年历经千辛万苦迁徙来台的过程，以及中心庄灵魂人物高方先将军从1931年成立青岛保安大队的英勇事迹，带领大家回到那段艰辛却惊人的时光。二馆则是以科技艺术为核心，透过 AI 技术让眷村生活和历史场景重现。
1: 这个中心庄我们先把故事馆来开幕哈，那故事馆的话就是说整个人过来的这个故事是不可以被遗忘的，因为当时就是这么多人因为保家卫国，那他们呢来到台湾这块土地啊，这个落地生根，然后衍生出一连串的很多很美好的故事。
0: 中心庄眷村人文协进会理事长高华国指出，中心庄和全台其他眷村截然不同，因为它是唯一有单一完整部队撤退来台组成的眷村，居民会协助提供文史资料，让这段故事可以永远流传。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台湾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湾各主要城市都是阴天，台北和新竹是23度，台中、花莲、台东26度，台南28度，高雄29度，宜兰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2: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3: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1: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2: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3: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4: 违法？
3: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1: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3: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4: 遵命。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一杯酒，半醉的目睭。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子贤。在台北的日子，有真侪人会甲好朋友，也是喜欢的人，饮一杯幸福的酒。啊，不过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哦，记得一定要请代驾服务，或者是坐大众交通工具，这样就可以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到家哦。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哈。那当然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更不能独驾哦。好，那这个状况呢，我们的警方呢现在都有专案哦。那同时呢，也会在重要的路口呢来进行拦查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千万呢不要掉以轻心，或者呢心存侥幸哦。好，那当然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由于呢受到滞留方面还有呢西南风的这个持续的影响之下哦，那中央气象署这里呢今天也针对了在我们的花莲县的山区发布了局部大雨的特报，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由于呢连日降雨之后到

成了这个土石，饱含水分，那所以呢，经过这个山区路段的话呢，特别特别的提醒您要注意严防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哦。那低洼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也要多加的留意哦。那就是强阵风或者呢就是雨量过大的话哦，那所造成的居家的安危。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曾心梅所带来的我头做温家，好，是这么当无情无义吗？哈哈，我也不知道。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哈，我头好阿贝安娜我头哈。那开车的话呢，也不可以随便我头哦。好，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

0: 们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是5:46，你现在是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迪安高通帮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香怡，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黄品源带来的《假地》。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治安不打烊，
2: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3: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警方呢，除了维护辖区的治安跟交通安全之外，也持续的配合相关单位共同守护那辖区里头的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生态环境。那平常呢，主动的深入邻里部落，那同时呢，也借着相关的活动来宣导呢，希望民众来提高警觉，防止这个诈骗还有防窃那维护自身的财产安全。那同时呢，日前在我们的玉里分局这里也再度的呼吁民众，如果进入山区、进入山林活动的时候呢，必须共同的来遵守呢无痕山林的理念，珍惜自然的环境，同时呢也携手守护花莲在丰富而且呢珍贵的生态资源，实践呢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目标。之前呢，花莲县

警察局玉里分局分局长许俊敏日前呢，也就是配合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啊，花莲分署深入了解辖区里头呢自然生态环境还有保育工作，而且呢亲自到达卓溪乡的山区参与野放的作业，也见证了黑熊重返山林的重要时刻。在活动的进行当中呢，许分局长还前往了林业跟自然保育署这个玉里工作站来拜访交流，那同时呢也针对了山域的安全、野生动物的保育还有跨机关的合作等相关的议题呢，也共同交换了意见。

许芬局长呢也发表了共同的这个观感哦，因为呢在山区环境的变化是快速的，山友呢在从事登山活动前呢应该充分的做好行程的规划，留意呢天候的资讯，备妥通讯照明还有保暖的装备，同时呢要评估自身的身体的状况哦，来降低呢山难的事故和发生的风险。

同时呢，分局长也提到了维护辖区的治安跟交通安全，那也会持续的配合相关单位来共同守护珍惜自然资源跟生态环境，同时呢将会主动的深入邻里跟部落，借着各项的宣导机会呢，来提升民众的防诈的意识还有防窃的警觉，共同维护自身的财产安全。

有关呢在山区的状况哦，分局长呢也来到了玉里工作站哦。那因为经常有登山的山友进入山区之后哦，那有一些状况，所以警方除了关心道路的通行情况，也持续的关注在地的事故的预防工作。

间呢已经来到了5:58了，哎呦，已经59了，又跳了一下哈。好呢，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准备6点的对时，同时呢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路况过后呢，想要邀请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天气的状况喽。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观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观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内力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181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北上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1.2公里，过龙井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剩下一线车道可通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
3: 哎，
2: 外国人呢？
3: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2: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3: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4: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2: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4: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2: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4: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干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20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阮囝拄好回来，听我讲耍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5: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7: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8: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9: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4: 在全国的新闻报道以及呢路况的会诊过后啊，那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同时呢，在更新过后，我们要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啊，连线到中央气象署。

0: 接下来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江一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中午后，随着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降雨趋缓。不过今天晚上不定时还是有些下雨的机会。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宜花东的平地也是有短暂阵雨的机会，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留意积水，雷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或河边活动。温度方面，今晚到明晨，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2到23度，中南部及台东24到26度，而明天北部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5到28度，中南部及台东28到30度。由于风力偏强，今晚之前北海岸、台中到云林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啊、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是的，由于呢有自灾性的短延时的强降雨的这个几率啊，那同时呢可能也会伴随着比较大的就是风浪的部分哦。那在山区的话呢，要慎防这个溪水的暴涨，还有坍方落石。那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那当然呢，行驶在雨区的话，能见度是比较不好的哦。那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注意车前状况，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1了。

0: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0: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2: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今麦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3: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大大团，交通部关心你。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3的，那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明天是礼拜四了，礼拜四的上午呢9:00到10:00哦，就在人水隧道，人水隧道指标在155到158这沿路上呢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多加的配合，也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明天早上的9:00到10:00。在大清水明隧道呢，指标是159.4公里。明天早上7:00过后到晚上6:00啊，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有隧道的复建施工。那同时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162.8公里呢，这个上边坡的复建的施工啊，是采取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同时再来看到的就是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指标在231到233.7公里，这沿路上哦，那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就在今天晚上呢，台九线来到瑞北联络道，还有呢北钢桥这个路段，指标是250到251.8公里。这沿路上面呢，配合台铁的东部干线的这个施工哦，那所以晚上在今天晚上在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00呢，整个路段是南下的车道呢是封闭的哦。只能利用北上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指标在250到251.8公里，瑞北联络道到北钢大桥。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指标在45.2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的刷坡施工。每天早上8:00过后呢，到下午5:00是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哦，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同时呢，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全天候呢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进行路基的修复，请您多加的小心。

台风线呢，明天早上的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同时，台14甲线呢，在合欢山庄到石门路段，指标32.8到33公里，还有34公里到36公里，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施工管制的时间。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相宜在此呢也祝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礼拜三的下午呢，湘怡准备了下午茶哦，跟大家呢，来过一个呢轻松的，同时呢，也给自己活力满满的下午茶时间。在县政府这里啊，举办了2026年山海奇遇季，奇呢骑车的奇，遇呢那当然会遇到好事啊。那这个自行车的寻宝活动呢，正在持续当中，而且进行到今年的10月底。那只要呢就是玩骑啊，骑完好一样意思一样，就是在鲤鱼潭环潭线或者是光复湿地生态线，或者是玉里的道浪铁道线哦，那有5大主题路线，任何一条呢就可以兑换限定的骑士头巾跟100块钱的消费券。

这是今年的盛事哈。那骑脚踏车的话呢，那当然也结合了低碳的漫游跟数位科技。那也就是说呢，我们除了运动健身、骑脚踏车之外哈，还可以透过手机上传打卡吗？大概不用，就是呢边骑边搜集虚拟实物哦，那兑换实体的好礼，那相关的参加的办法呢，那可以来到我们县政府的官网呢来做查。

询来做了解。那当然呢，也就是可以进入到活动专区之后啊，选定呢由官方所指定的自行车寻宝路线来出发，而且在骑行当中呢，依照地图所指示的来沿路搜集虚拟的宝物小石花，好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完成任务呢，那当然可以鼓励鼓励，有礼物。

好，刚刚提到呢五大精选的寻宝路线哦，那总共呢，哎，这五大路线呢，当然是兼具了好山好水、山海美景、地势平缓，而且呢是适合全家大小轻松骑乘的自行车道哦。那第一个呢是在蔚蓝两潭曙光线，哦，这个真的很市区哈，哦，就在呢美仑这里就可以了。那当然呢，这个路段呢。就在忘忧亭到吉野石洋自行车道这里，那主打呢也就是边骑边迎接太平洋第一道曙光。好，这是呢在蔚蓝海两潭的曙光线哦。那再来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在鲤鱼潭这里了哈。好，鲤鱼潭的这个环潭线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围绕着寿丰的鲤鱼潭了。那这里呢，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穿梭在湖光山色，还有呢。哎，到处都有秘境的这个秘境当中。

好，第三条路线呢，就在光复湿地生态线呢，哇，非常的秒杀哦。那深入到马太安溪的湿地周边，可以深度的哦来体验呢原乡的部落跟糖厂的慢活的魅力。那第四条线呢，就哎我走过了，哈哈，在玉里的稻浪铁道线哦，那也就是穿梭在玉里镇的纵谷稻海，还有呢旧铁道改建的车道之间。哈哈，193线到193线到那个春日路段很迷人的。

好，刚才说呢，沿路上可以找那个虚拟的小石花，对不对哈？好，那要骑完这五条路线哈，哎，第五条哦，非常的保密的样子。他说呢，要到这个花莲山海奇遇记的活动官网来查询哦。好，那因为呢，一定要五条线都走过，都骑过，然后呢，也完成了任务之后呢，才可以抽奖，才可以有资格抽奖哦。那当然呢，这个奖品非常丰富， iPhone 手机还有呢休闲椅哈，都非常实用，对不对哈？好，所以努力努力。那刚才已经讲了四条路线了，第五条吗？哦，这个功课呢，大家上网来查询一下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哦，已经接近尾声了，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晚安。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跌1478点，创史上第六大跌点，44000关卡得而复失。轿车逆向撞上了连结车，桃园新屋重大车祸，酿4死2伤。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景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和伊朗接连爆发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方针对直升机被击落一事，在霍姆兹海峡发动了空袭，打击伊朗防空及地面指挥设施以及监控雷达作为报复。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称攻击约旦一处美军基地，并无人机突袭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扬言如果敌对行动持续的话，将展开更严厉的回应。陆军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首度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陈一林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民兵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数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传出美伊又爆发了冲突，风险大增，指数跌势加剧，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六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由淑燕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权值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的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5: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会有超涨或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4: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尚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的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为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2: 央行是否会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3: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2: 到这里哈、哦。
3: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稳定的。
1: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桃园新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告别式，结束之后要和同车亲友参叙，却也遇上了死劫。事发原因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当中。近节的报道。
4: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步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5: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4: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了瓦斯气爆，造成两死两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和现场勘查的进度，火调人员已经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还有烧融的迹证。张玉云报道。
6: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7: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6: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高雄市六龟山区溪水暴涨，两名怪手司机受困沙洲，高雄和屏东消防局跟警方联手抢救，乘坐救生艇在恶劣的激流中涉险挺进，成功将两人平安救起。许君秀的报道。
8: 高雄市六龟区卓口溪大金桥附近10号下午2:50发生两名怪手工人受困沙洲，消防局迅速派人车、救生艇和无人机前往抢救，并同步通知屏东县消防局支援，现场为第七河川分署执行老农溪下游紧急抢修工程，经搜救人员架艇涉水挺进后成功救援上岸。

0: 案，两人都没有受伤，不需送医。高雄市消防局第六大队大队长王崇旭说：“
1: 派11车28人两艇，并请屏东市消防局特搜大队以及老农西地消分队至现场协助，顺利在16:11把这两位受困民众顺利救上岸。”
0: 消防局呼吁，近期山区常有阵雨，恐导致溪水瞬间暴涨，应随时留意上游雨量和水情变化，及早撤离。民众也应远离危险河川流域，切勿在汛期前往溪流戏水或逗留，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海线地区今天下午2:17发生大规模停电，清水、沙鹿、梧栖、大甲、龙井等五个行政区陷入漆黑，竹谷有14万1000多户受到影响。台电公司紧急派员抢修，26分钟之后全数复电。台电表示，事故主因是变电所特高压线路设备故障跳脱造成。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大型网络博弈集团，查出赌博机房藏身在台中市商办和社区大楼，近一年赌资高达1亿3000多万，查获了多名涉案成员。陈玉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锁定经营赌博网站的大型博弈集团，发现组织分工细腻，采企业化模式经营网络赌博。该集团在台中市西屯区商办大楼及北屯区社区大楼设立机房，串联线上真人百家乐、饺子、老虎机、体育赛事及彩票等下注项目，招揽民众参与网络赌博。犯嫌甚至架设监视器监控员工上班情形，并设置远端断电系统，企图规避检警查缉。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4: 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2个月与长期搜证，发动搜索，分别查获庄姓及刘姓主嫌所经营之博弈机房，新查近一年赌资高达新台币1亿3000余万元，并移送赌客20余人，全案依违反赌博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并经侦检起诉在案。”
3: 刑事局指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日开踢。近期已有境外博弈平台推出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及会员红利等优惠吸引民众下注。警方将持续查缉网络赌博案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签赌，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一名何姓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存放大量毒品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溯源查办，逮捕了何姓嫌犯，并且查扣伊多咪酯粉末达6.1公斤，阻止48万颗的丧尸烟弹流入市面。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何姓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伊多咪酯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路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伊托米酯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1克伊托米酯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6: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5: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上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也比传统麻醉力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可以下床，加速复原力。有柔纯的报道。
7: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8: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

0: 关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1: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0: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7公里到161公里，在龙井路段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抛锚车影响，车流正在缓慢疏解当中。台64线西向24.3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表示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的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还有海洋经济，希望带动基隆观光文化还有产业发展。刘威的报道。
2: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3: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2: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卓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新北市再传毒驾致死案件，林姓女子毒驾撞倒一名70几岁的男子，男子倒地之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70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3重院区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南非警

方今天表示，昨天深夜有超过十名嫌犯搭乘小型巴士，在约翰尼斯堡克里夫兰郊区下车之后，展开大规模枪击，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警方还在追缉攻击的凶嫌，目前还没有逮捕

0: 莹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态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1: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60%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性向真的传出去之前，前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40%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性向的散布的事件。
0: 陈依琳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21.4%。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志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师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举行专科警员班43期的毕业典礼，共有1893位的毕业生即将投入警察、消防、海巡的第一线工作。内政部长刘世芳勉励毕业生发挥团队精神，守护之恩。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勉励金砖毕业生秉持专业、敬业、责任的精神，强调警察工作不是单打独斗或是英雄主义，而是透过团结合作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他期许毕业生发挥所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投入警消海巡第一线工作，为团队增添新动能，共同为国家社会贡献心力。
4: 未来我们的警察的工作绝对不是单打独斗，也不是英雄主义，我们未来的警察工作是大家一定要展现 teamwork， 一定要展现一个团结一致，才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治安做好。不管是在海上、在路上、在很多山上也好，或是很多偏乡的地区，各位都可以看到，守护治安是我们警察的第一要务。
3: 本届共有1893名毕业生，涵盖警察、消防及海巡等7个科别，其中警察类科1666人，消防143人，海巡84人。毕业生在通过特考后，预计10月分发各单位，投入第一线实务工作，肩负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的重要任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旅补助因为预算卡关还没有上路。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希望能在预算通过的1个月之后办理。如果预算在7月通过，8月就可以先抽生日住宿优惠，尽快让民众抽奖。林雨辰的报道。
5: 交通部原定今年推出国旅补助，包括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金以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原本预期去年底通过预算，今年1月就可以实施平日旅游补助，但现在必须看立法院审预算的进度，希望预算通过后1个月就可以办理。
6: 假设是7月预算通过，我们8月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国旅的补助。那如果是8月才通过预算，那大概就是9月才有办法来做国旅的补助。那旺季的部分是7月跟8月，这个是暑假的期间。好，那我们要看整体的状况，但是生日的补助可以先走。如果预算通过，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让民众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机会。
5: 这对豪大雨对交通的影响，陈世凯说，3天前就收到气象署豪大雨的报告，所有的公路单位以及轨道运输单位都做好准备。虽然台铁内湾线一度因为落石中断，但因准备充分，1个小时内就抢通。台铁的整体路线目前为止都很稳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公布，截至5月底，台湾总人口数2320万2641人，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万2000多人，对比4月也少了9903人，已经是连续29个月负成长。而单月新生儿最低人数是今年的2月只有6523人，5月的新生儿6832人也创下历年的次低纪录。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达到了82万人，卫生局表示将以不失群、不失智、不失能为目标，整合医疗、社福和长照资源，打造在地的照顾网络。刘卫的报道。
7: 统计新北市在114年底，今年65岁以上人口就已经正式突破80万人，占全市人口大约 20%。市府当时即宣布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

0: 为了让长辈在地安养，新北市长照服务量能持续成长。市长侯友宜提到，长照预算已经由过去33亿元提升近100亿元，照顾服务人力由9000人成长到17000人，服务使用人数则由48000人提升到12万人，服务涵盖率达80%。至于日间照顾中心，由24家增加到129家，失智守护站由312处扩增到5600处，逐步建构完整的在地照顾网络。
1: 公部门已经达到对长辈的照顾达到80%，再降10%，相信涵盖率已经达到90%多。
0: 针对失智症患者，随着人口高龄化大幅增加，侯友宜说，目前已经推动3大创新政策，包含年轻型失智症植物再设计，推动失智友善商圈，以及建制高龄友善交通环境，并扩大推展社会处方服务，扩增公照中心以及社会处方单位的服务家数。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调查发现，全台近50%民众有打鼾的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如果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赶快检查。姚如纯报道。
3: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4: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3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3: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4: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机车取消2段式左转引发讨论，交通部今天说，重点不是开放与否，而是有没有完善配套。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6: 现有的2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5: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2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喽。省道台64线东向15.8公里过3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七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五股南下到江子翠板桥路段，还有台65线的双向土城到板桥二。北上的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4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

0: 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马丹娜的歌曲叫做 Bring Your Love。 7:13，今天是6月10号礼拜三的晚上，在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马丹娜最近要发行新专辑，在昨天吧，应该有个新的 MV 上线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那个 MV 当中有非常多知名，而且可能是难得出现在同一个 MV 音乐录影带当中，就是那个钱啊，重金礼聘哦，赶快上网查看看吧。好了，有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吗？0000-1底3。接下来这首音乐作品呢，是海豚音二代吗？初代跟二代的合作单曲，而二代正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Ariana Grande 找来 Mariah Carey， 歌曲叫 Yes and。

好了，两个海豚音应该是觉得非常的痛快吧。 Ariana Grande 跟 Mariah Carey Yes and 7:17。国道8号的西行 6.5 公里外线车道，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闪灯没有警示。同样国道8号的西行 8.3 到 7.9 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内线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今天的开场都是大咖，从马丹娜、 Mariah Carey、 Ariana Grande 到 Lady Gaga Mayhem 的专辑，而且还有世界巡回歌曲叫 Love Drug。 I wanna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今年入围了客语奖项，他是黄雨涵。蹦一换，爱是我的意思。这张专辑当中，黄雨涵重新从我自己出发来思考新的一些东西，并且写成创作。这首歌叫做 Running， 是写他狗狗的一首歌曲。在国道八号的西行 6.5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376.7 公里靠近中寮隧道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人员下车，没有警示，有闪灯。国道一号北上的 46.7 公里过桃园的外线，火烧车的事故。待会7点半金广新闻，它是余文文浪花。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公务船近日侵扰台湾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纯涵表示，蓝色海疆我们寸土不让，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和海巡，也希望立法院支持相关预算。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呼吁国际社会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林宇晨报道。
1: 近期中国的公务船以日菲谈判为由侵扰台湾的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东涵表示，中国无权在我国的经济海域进行任何干扰自由航行的行动。
2: 蓝色海疆我们还是寸土不让，那这个时候也刚好立法院在审议预算，今年的预算到现在还在审，此时此刻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支持海巡，也希望立法院超越政党能够支持国军跟海巡的预算。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说，
3: 中共的扩张已经不只是造成了迫害现状，想要以行为造成新常态，这个是一个破坏现状的问题制造者。那我们也呼吁这个国际社会能够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
1: 据外界关注日菲谈判是否会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林佳龙则重申，日菲两国政府已经表达该谈判不涉及第三方有关国际法的相关权益，我方跟日菲政府都保持沟通协调，希望大家不要落入中共的叙事框架。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新北市的失信男子因涉92年芦洲餐厅杀人案遭通缉，藏匿海外长达14年，近日在柬埔寨落网，刑事局今天下午将其押解返台归案。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市失信男子民国92年间在芦洲一间餐厅与他人发生口角冲突，竟持小武士刀伙同多名共犯砍杀三人，造成一人死亡。失信男子在101年4月杀人案判决定验前潜逃出境到澳门躲避司法追诉，事后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由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另外因涉及毒品及违反期货交易法等案件，合并执行期达16年4个月，于113年2月被最高检察署列为重大外逃通缉犯。刑事局驻胡志明市联络官持续透过跨境合作机制追查失信男子行踪。115年2月，柬埔寨移民局清查一名疑似我国籍未持护照男子时，经身份比对确认就是潜逃14年的失信男子。由于返台后需面对16年4个月徒刑执行，失男遭查获后多方抗拒遣返，试图规避返台受刑。不过在刑事局驻外联络官与柬埔寨执法机关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遣返程序。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胜汉先前透露，今年有机会引进印度移工，引发舆论关注。4万多名的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联署要求立即终止引进。劳动部今天正式在平台回应表示，在企业端有需求，来源国执行方案符合我方要求两项的前提下，才会公告印度为新的移工来源国，目前没有时间表，也不会贸然开放。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陈少共犯、中辍生及新兴毒品的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吴依妮报道。
5: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6: 高检署挂钩的有280个学生出来说他是要投啊，问题陈少共犯你无处理呀、啊，再来一个上重要内底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务院内底调查就是安尼嘛，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拢是啥？曾经中错。
5: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秀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峰落在18到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7: 那我们也就是说，在动机上啊，无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

0: 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1: 郭正猛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西半部跟东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中南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因短暂阵雨，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呢，都是由22到26度、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明宗编辑，廖港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6: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5: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6: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5: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6: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屁呀，乌贝呀，这首歌找来了舒米恩祖命的合作，歌曲叫 Call Me Sumi， 收录在离婚初体验的专辑当中。7:44: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一北上46.7公里的外线车道路间过了桃园，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8号的西行8.7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2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南下的353.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有大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高架南下 T 顶到下塔悠车速缓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New Soul 牛骚专辑是有获奖的专辑，它是黄子轩哦，客家腔黄子轩翁子贤呐，环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

他是 CJMIT， 我说这张专辑是一张台语的作品 Have to go， 该走了，入围的是台语的奖项跟最佳新人奖，在今年的金曲奖哦。国一的南下 353.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路面下塌下陷了，台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七四线东向26公里太平交流道出口前的外线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46.7 公里在外线车道路间的火烧车目前火势是扑灭了，国道8号西行的 8.7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呢，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6月份是国际世界上的同志骄傲月，所以选播一些 Pride 音乐作品，梁静茹跟艾怡良重新演绎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

在梁静茹跟艾怡良的版本当中呢，是把她塑造成一个漂洋过海来看你是一个，哇，真的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来找到这样的对象，是很不简单的。然后把它塑造在一个是同志伴侣上面的 MV。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另外一首也是跟同志有关的歌曲，来自Jolin蔡依林，不一样又怎样？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6.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车道路间火烧车事故，目前是火势扑灭了。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有路面下陷的情况。国三南下367.5公里田寮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闪双黄灯。国道8号西行8.7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两台客车一台货车的事故。台一线北上307.4公里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六一的北上227到225公里丰伦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妹咪上天堂，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的车流大致上都会复顺畅好走咯，连日的下雨状况请沿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周围跟天气。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万事这个词，我觉得万事这个词很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或者是我在确定漫画吗，或者是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你可能都很容易接触到类似的一个词汇。今天呢带来的呢是万事万事屋万事乐队，我们欢迎当中的主理人吗，或者是主唱吗，博彦来到现场。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彦
0: 、欸、我想问一下博彦，你都怎么样跟大家介绍你自己因为今天其实是带来专辑跟音乐的作品要来慢慢跟大家分享或讲故事嘛。
1: 对，
0: 可是其实在今天之前你应该也做了非常多的现场的演出，在做现场演出难免一定要跟大家说我是谁、我们是谁。
1: 我通常会

0: 说大家好，我是贵，我是万事屋的扫地机器人。
1: Why？
0: 因为我在我们之前经营的这个替代空间叫万事屋，然后我其实在里面最常做的事情是在里面扫地所以比起主唱或者是所谓艺术家我更常时候会说，我是一个在里面一直在打扫的扫地机器人。
1: OK， 博彦呢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从万事屋出来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万事屋这个概念是什么？因为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资料跟内容，
0: 对，
1: 讲到的呢就是他跟艺术创作跟空间非常有关系，然后这个空间它是比较自由的，然后跟着那个 flow 脉动，然后就长出新的一个样子。那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万事屋这个概念、这个作品或者这个名词，你们是怎么样去跟大家说明的呢？
0: 万事屋是源自日本漫画《银魂》里面的尤素亚万事屋，然后也确实是因为我在想象我们这个屋子想要能够包容各式各样的事情进来到这个屋子里面，或者是我希望这个屋子里面能够回应或者是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但当然可能是比较跟我们关注的跟艺文面向有关的事情的这些疑难杂症我们试着去解决。
1: OK，
0: 所以我们叫万事屋。
1: OK，
0: 对，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说该不会是银魂粉吧。
0: 没错，
1: 可是我没看
0: 哎、欸，不是，说实在我取用这个名字，但我其实也没有真的看银魂这一部漫画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因为应该说我在各种各式各样的平台，不管漫画也好或是动画也好，我都是这种碎片式的看到了银魂的这里面的一些描述或者是一些故事的进程，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乱七八糟
1: 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作品，可是非常非常的红。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人的社会就是有非常多的规矩，OK， 我们一定要有规矩才能生活，不然就是会乱了分寸。
0: 对对，
1: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就算有了规矩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somehow也需要一些东西去打破这些规矩。那银魂就是这样的存在。
0: 对对，
1: 你觉得你们是这个存在吗？
0: 我觉得我们是、我们伫立在高雄，然后试着用万事屋的态度去面对这些迎来的人们，来去生活跟生存。
1: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已经结束了的计划，我把它称之为计划好了、它叫做万事屋，它是在高雄左营的建业新村这个地方。
0: 对，
1: 你们是用住进去的方式代替租赁。
0: 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在高雄市文化局一个叫以住代户的计划之下、申请的房舍。它是一个在左营是一个海军的基地大总部嘛的一个旧的眷村，那我们申请这个眷村里面其中一个房舍，然后自由的使用。那在这一些我们其实是一群申请户里面其中一户、那我们就把我们申请下来的房子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展览空间，是一个工作室，是一个可以把门打开开放给民众进来到屋子里面使用的一个空间来去经营。
1: 所以说啊，你们是住在楼上？
0: 对对对，
1: 楼下是开放让大家进来，就是住跟工作混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工作是敞开大门迎接大家一起来。我想到了，有点像是我们老家楼下是干妈店，楼上是住家、
0: 有点像有一点像，
1: 只是你们卖的 不是纯商品，你们卖的很多可能是服务啊，或者是讲座啊，或者是互动等等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OK， 在万事屋这个东西它其实已经结束了，可是后来就成立了万事乐队跟万事相关的一个，你们其实自己已经讲到万事宇宙了，你们这个宇宙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宇宙的概念其实是到结束之后吧，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这么有意识的在思考这件事情，而是就比如说万事乐队出来了，然后万事屋结束之后万事屋编辑部出来了，然后以及空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在试着思考说有没有可能把在屋子还在的时候记录下的一些影像的片段给处理成一部纪录片的这种影像部门。就开始用各种角度或面向来思考说我们这个屋子里面产出的东西可以有怎么样的最后生产出来的方式或者是方法。所以在这种各种面向长得越来越多之后，最后好像用万事宇宙来收拢这个概念就是最容易跟最简单的。我觉得
1: 在看文字叙述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其实万事屋或者是万事这个宇宙呢是由博彦跟佩瑜

0: 两个人，
1: 对，
0: 最一开始构筑出来的嘛、嗯、OK， 然后两位其实现在是结了婚的一个关系，
1: 对对
0: OK， 所以这两个东西、欸、其实我觉得万事是你们宝宝、欸、
1: 哎，可以这么说
0: 是吧，是一个宝宝宇宙。好，这个万事的宇宙内容最一开始因为佩瑜他是做艺术相关的事情，对对，所以他自己本身有不同阶段的艺术作品跟艺术呈现，
1: 对，
0: 在过去的很多文字资料当中就会从佩瑜的艺术背景开始谈万事，嗯，我觉得其实就是他自己万事的这个东西的主体就是你们两个人，只是你们两个人的合体变万事这个东西，
1: 对，
0: 但这个东西会一直往前走，然后宇宙会一直往前，就像是 Marvel 会感觉永远拍不完的样子然后每一个人因为你们的那个万事屋五年的那个门是开着的，所以有人进来就有人出去，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支线的影片、嗯、哼，另外一个支线的故事，然后等到你们可能主线任务休息了，或者是嗯，我们最近想做别的，你们可能会再去找那五年内遇到的人，再去把他的那一个主轴故事去把它填满、嗯、所以其实就很像 Marvel 相关的一个
1: 一直长长不完，这样
0: 长不完，而且除了实体空间跟活动之外你们还有书，
1: 对，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家和万事屋，嗯哼，然后它其实比较像是这五年来来过万事屋的人，我们收集了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集合成一册、
0: 啊、真的只有爱情故事啊？
1: 佩瑜会把它形容成这是一本爱情故事集，但它其实主要的内容都是这一些来过万事屋的人他们的亲身的经验跟他们经历过的故事，
0: OK，
1: 给填写在一起。嗯，
0: 好，讲了这么多东西呢，我们建立了稍稍建立了一下有关于万事的宇宙跟内容，然后博彦今天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分享歌，嗯，好，就要来讲到万事乐队，
1: 对
0: OK， 前面讲了，所以其实你们什么都做、欸、
1: 对，真的
0: 我目前有点想不出来什么东西你们没做，因为你们甚至还进了 Mocha 里面做 Live 的演出，嗯，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 somehow 它可能没有真的进剧场演，但它的呈现方式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艺术呈现跟剧场的表现方式，嗯嗯嗯，我这是我的个人的想法，虽然我没有看，但是这个概念是这样子，所以万事乐队这个东西它到底又是怎么样，你们又要想要做这件事情呢？
1: 万事乐队比较像是我个人在万事屋经营之前就已经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从原本是在台下看台上演出的观众成为在台上演出的那个人，嗯，就是整个的发起其实很单纯，就是原本是观众但我想要演出，嗯，试着唱自己的歌，嗯，只是在后来因为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也好，或者是戏剧舞蹈等等等等的养分进来之后，我也会开始想象我能不能够在我自己的就是所谓乐团的展演这件事情再有更多的可能，嗯，然后这些可能是囊括我曾经在美术馆看作品的经验，或者是我在剧场里面看戏剧里面的经验全部给融合在一起的、嗯、放到台上给观众看，嗯哼哼，
0: 所以就决定要来做万事乐队，而且做创作，
1: 对，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做我以前可能没看过或者是我看着觉得很有趣我也想要试试看的事情。
0: 好，我们讲到这里呢就要来先听歌了，我们在这个聊故事的过程当中用一些音乐来做个搭配，第一首想要跟大家讲到的万事乐队歌是哪一首？
1: 小狗。
0: 小狗，而且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
1: 因为这首歌就是写给我们以前养的一只叫 BB 的腊肠狗，然后它也是万事屋 logo 上面的那一只，就很想要介绍给大家。
0: 我们先来听小狗，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到底万事宇宙还有怎么样子的内容哦。他是博彦，来自万事宇宙跟万事屋跟万事乐队。国道一号南下的幼狮到杨梅沿线有米袋掉落，台一线北上 307.4 公里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46.7 公里火烧车的车辆还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留心，国一的南下 353.3 公里男子驾驶道的路间有路面下陷，台六一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来听万事乐队的歌曲《小狗》。

0: 好，这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歌曲叫小狗。今天我们找到的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万事乐队当中的博彦，万事宇宙当中的博彦，来跟大家聊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彦。
0: 我要先问一下，但是我觉得这题可能就是会有点难，也不能讲难以回答，但就是不好回答，嗯，因为小狗是你们养的狗，
2: 对，
0: 狗狗还在吗？
2: 狗狗去世了。
0: OK，
2: 在屋子营运的中间就不小心车祸走了。
0: 哇，嗯，好，所以这首歌是在哪一个 moment？ 是要纪念他吗？还是怎么样创作了这首歌的那个背景？
2: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跟小狗长时间的相处生活嘛，所以大概在生活中有一些生活上的节奏会直接的被它影响，嗯，或者是就是顺应着小狗的步调。
0: 嗯，
2: 然后其实万事屋的整体的硬体空间也都是跟着小狗的不管身高也好或者是它的能力范围来去做调整，所以其实你在如果有去到当代馆看到我们的作品或者展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家具其实是贴着地的。
0: 嗯，
2: 因为我们希望小狗都能够上得了这些地方，能够跟我们互动一起生活，所以它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很多很多。那这首歌里面的背景其实跟小狗有关或跟也无关，就是它其实是我跟我家人， 我是花莲人，然后但我的阿公阿嬷是在高雄，所以我们其实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从花莲开车移动到高雄的这一段路程。
0: 对，
2: 它非常的长，就是6个小时，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2: 然后跟家人在车上移动的这件事情，我通常会有点不知所措，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变成了歌词里面写的一家人无感的行车。
0: 嗯哼，
2: 我在后座小声唱着摇滚乐。
0: 你们家有几个人啊？
2: 四个，加我四个，我有个哥哥。
0: 然后大家都不讲话吗？
2: 大家都不讲话。大家在这个六个小时的路程中就是不太讲话，除了我爸妈会自己彼此聊天之外，
0: 嗯，
2: 我跟我哥基本上是不会讲话的。
0: 那可以戴耳机听音乐吧？
2: 就是戴着耳机听音乐才会变成歌词形容的那个样子。
0: 我觉得蛮合理的。为什么我可以感同身受？是你是花莲 去高雄吗？
2: 对啊，
0: 难回吧？
2: 对对对，
0: 我爸妈结了婚之后，我们在桃园龙潭
2: 啊
0: ，OK， 就是在北部地区，
2: 我知道的。
0: 但我爸他是台东人，
2: 哦，
0: 所以我从小每年过年就也是开车要
2: 这样子
0: 从桃园回去，或者是我们要搭6点从，而且不是桃园发车，是从树林还是板桥，
2: 第一班车，
0: 第一班的火车，那个时候也没有高铁，那个时候也没有

0: 普悠玛，那个时候只有自强号，
1: 对对对，
0: 六点上车，我们大概十二点还是一点才会到台东，嗯，这么远的那个，对对对，
1: 就是一个这么长时间的距离，所以就是小狗这首歌里面就会有一种很慢，当然那个慢也跟小狗本身的那个体态有关。
0: OK，
1: 同样的节奏。
0: OK， 我们刚刚在把麦克风关掉的时候，你稍微说了一下，你是说你朋友很疑惑你怎么会写出这首歌啊？
1: 对对。因为从小狗然后讲到什么很像虚构的手指被抓走干嘛干嘛的、嗯、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日常的状态，就是我在生活的情境里面我都会冒出一些歪歪的想象，嗯，想象手指变形了，想象小狗突然变成超人站起来要跟我们讲话干嘛干嘛的，
0: 所以才有没有要播但是所以才有 Superman 吗？
1: 对、
0: 哦、所以是从那这里延伸过去的、啊，
1: 我觉得概念上是一样的，嗯，就是我在万事里面写的歌，或是我其实万事乐队的歌都是我写的嘛，嗯，那我觉得这些歌词里面都一直重复的在回应我的生活状态或是我个人的状态，嗯，就是我容易有一些奇怪的想象跑出来
0: ，OK，
1: 在日常生活之中，但它不影响我，它反而变成我的某一种养分，或者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
0: 这些想象可能它透过歌词变成了歌，然后你们把它录下来、嗯、甚至做了表演，有没有哪一些想象是你想要具现化它，然后你 somehow 跟佩瑜或者是跟其他这几年认识到的朋友曾经有类似具象化的一个作品或者是展出呢？
1: 我觉得如果单以歌来说的话，我会说跳舞这首歌其实蛮接近我把想象给实践的这件事情，嗯，它是一首在万事屋快结束的时候，因为我同时在报考北艺大，就是我在经营万事屋的期间慢慢感觉到我好像可以试着创作，嗯，所以我在这个想念跑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要去报考艺术大学，就是在万事屋结束之后我能够无缝接轨的进入到艺术大学里面去做系统化的学习，或者是直接进入到学院里面去做学习，嗯，然后当时我其实在想象的是我有没有可能以像跳舞这首歌里面形容的大家一起玩在一起的姿态进入到艺术学院里面，嗯，去跟这些我完全陌生跟不认识的新的人群能够玩在一起，嗯哼哼哼，然后也在后面二三二四一直到现在二六年，我在北艺大的这几年间也确实好像试着跟一些人有一些交集，然后有一些合作，那这些合作也同时展现在当代馆展出的作品之中，嗯哼哼哼，所以我觉得 这首歌应该是最接近刚刚讲到的从想象一路成为实际实践的这一件事情。
0: OK， 我们等一下来听跳舞这一首歌。那你觉得进到北艺大之前，我可以先帮听众问一下你的 background 是什么吗？
1: 我是建筑背景，嗯，大学是读建筑毕业的，然后其实我完全没有受过美术的训练，嗯，在创作的最一开始我其实是在当兵的时候拿着原子笔跟小本本就在画画而已，嗯，画着画着觉得我好像很会画，不是很会画，是我的绘画的产量可以很多，我可以一直画下去，我不会觉得累啊。我可以在生活的各个时刻都拿起笔来画画，然后这件事在当时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是，哎，我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尤其在其实刚离开学校，然后还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能够掌握绘画的这件事情让我蛮有踏实的感觉，嗯哼哼，所以我就一路做到开始认识到佩瑜，然后认识到佩瑜之后我们申请了空间，然后开始做万事屋，嗯哼哼，然后就开始后面这样巴拉巴拉巴拉就长出来了。
0: 所以说你从当兵毕业当兵到遇到佩瑜的这一个 gap 里面，你是以画画过活的吗？
1: 也没有过活，欸，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成为收入，因为他不是我收入的来源，
0: 嗯，对对对，但是你一直有在做这件事，
1: 对对，
0: OK， 哇，这个那不是好险你是念建筑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建筑系赚钱，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印象或者是因为我以前曾经有想要念建筑系，嗯，非常非常非常早以前，但我后来发现somehow你的数学要蛮好，我就放弃这件事情对对对，我那个时候会想要申请建筑系或者想往那个路线走，其中一个原因是建筑系的人好像somehow都要有画画的底子，
1: 画画
0: 或绘图的概念，
1: 嗯，确实需要，
0: 对，因为它就是你盖出来的东西你 你可以歪七扭八，但你不能垮。
1: 对对对
0: ，OK， 所以你要么你就是要有绘图概念，就是说你要画得很直，要画得很正确，嗯，后面的人才盖得出来，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你有绘画的这个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这边想要突然拉回去一点点，就是你刚刚讲，其实跳舞这一首歌，它有点像是你在万事屋结束之后，你想要去做系统性的学习，嗯，你去申请了学校。然后你想要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或生活的样貌进到学院系统学习，然后再看看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嘛？嗯，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翠文，他是一个高中生的样子，他申请上了北艺大，但他是普通高中的小朋友。嗯，然后啊，他就说：“我好焦虑哦，我申请上了北艺大，那个时候教授在面试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回答得很烂，结巴，讲不出个什么所以然啊，又普通高中。”但我录取上了，而且是正取。他说，我已经听说北艺大有很多的妖魔鬼怪，然后有很多科班出身的人，有很多很有想法的人，我很害怕我进到这个地方我会做不好，我会格格不入，我不适合这里。那他在翠文上面他就想要去问有没有北艺大的学长姐或者是一些前人，
1: 这样
0: 对对，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因为他就是18岁或者17岁的一个很新的这个新鲜人。嗯嗯嗯，你要怎么样回应他？因为你也不是相关背景的人嘛。
1: 但是我好像是那一群里面就是怪人中的怪人，所以我好难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啊。
0: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你怎么好？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好了，你不用回答他，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会需要很勇敢诶。你确实是身处在一个满是异形的场域之中，嗯，你可能是那唯一的正常人，可是你要怎么继续保持你的正常，或是你如何继续保持你自己，是一件在北大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0: 是，你觉得正常这个词对你来说你会怎么解释它？
1: 保持自己原本的样子，或者是保持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哦，我喜欢的解释，因为我觉得正常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文化成长背景当中会可能会比较像是你要跟别人一样，
1: 平均值，大家都一样，
0: 平均值，嘿，可是你的是你舒不舒服，你自不自在，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个对于你才是正常，
1: 嗯，而且也重要，
0: 而且也重要，
1: 对，
0: 所以 我在 那一篇文当中我看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是其中有几个人他回答得非常好，他就说你是面试进来的，那教授就算你觉得你面试的很烂，然后教授最后选了你，那就代表教授看到你的一些什么，
1: 对对，
0: 所以你确实会为了这样子的环境或其他的朋友未来的同侪感到害怕或者是不确定，可是教授选了你就代表他们觉得你有潜力，嗯嗯嗯 ，OK， 所以你就是好好的去玩，
1: 对啊，
0: 我觉得就跟着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跳舞的感觉，带着这个感觉就是一起来跟着这个故事，跟着万事的故事，跟着不变的故事，来听听这一首作品。举起你的脚踏步，举起你的拳头向空气飞舞，拉着你的朋友跳。我们来关心台65线北上 0.5 公里泰山出口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2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有火烧车的事故。好了，音乐声中来迎接8:30的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警察节前夕，警政署明天将举办全国模范警察表扬活动。内政部长刘世芳今晚也特别宴请了29位模范警察，肯定他们的杰出表现。任兰心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选拔由各警察机关及学校推荐108人参选，经严格评选后，共有29人获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肯定获奖者长期投入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及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工作，展现专业能力与高度责任感。刘部长感谢全体。

0: 以警察同仁的无私奉献，并代表政府与国家向警察英雄致上最高敬意。
1: 再次恭喜各位，在每个角落看到各位的热血心肠，为台湾你不认识的人付出我们对治安的努力，这一份心力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我才说，当你踏出警校或者当你踏出警大的第一线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你为国家付出了非常重要的心力。
0: 刘世芳部长指出，警察全年无休执行勤务，经常面对高风险挑战，甚至承担生命危险，正因同仁日夜守护社会安全，才能让台湾维持良好治安环境，提升民众安全感与国际投资信心。刘部长强调，模范警察能从7万多名警察同仁中脱颖而出，靠的是长期累积的付出、专业与使命感，为国家交出亮眼成绩单。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何姓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存放大量毒品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溯源侦办，逮捕了何姓嫌犯，同时查扣一多米纸粉末达6.1公斤，阻止了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何姓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一托米纸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何姓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一托米纸粉末等。据了解，何姓犯嫌持有一托米纸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一克一托米纸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4: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3: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癌症治疗进入无伤口时代，台大医院引进碎化刀技术，利用聚焦超音波原地碎化消融肿瘤，过去一年已经有80例的临床试验。台大医院今年也和美方签订了 MOU 合作备忘录，同时成立亚太唯一的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上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也比传统的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的当晚就可以下床。有柔纯的报道。
5: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6: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7: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6: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2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这首歌我没有预期到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跟感觉啦。好，万事乐队的歌曲叫做跳舞。
4: 对，
3: 博彦本来最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反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是想办法用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想象力，然后去把这些东西拼凑出来，建构出来，歌也就出来。
4: 对，
3: 然后你要带着这样子的歌作品信念，然后进到学校里面去。
4: 对，
3: 那刚刚其实我们在关麦的大概几秒钟，我们就快速的刚才聊到，就是说你说你自己就是很怪的人，所以你有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4: 对，
3: 你知道要知道自己怪这种病逝感不是人人都有的哦。齁，就是你是怎么样子去得到这个结论吗？或结果吗？而且其实你一定不会因此感到困扰。
4: 我
3: 因为我至少我这样讲错话，我觉得你不会这样因此感到困扰了。至少我从我这样子看到你一下，我觉得还好。
4: 嗯，
3: 但是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样去知道说我就是真的好怪？
4: 我就是真的很怪，我就是发现我跟同侪之间能够正常的对话没错，但是除了正常的对话之外，我们没有任何交集的可能。
3: 哦，
4: 但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个人的做事或是生活的节奏感跟他们是完全的不同，也有可能是我做事的方式跟他们是完全的不同，思考方式完全的不同，集合起来
3: OK
4: 变成一个我跟我的同学们，我的学长学弟妹们都很不一样。
3: 我们有最低程度的社交或者是群体活动，
4: 嗯，
3: 但我们不会变得很 close。
4: 对，
3: 那你如何跟你老婆变得很 close？ 等一下，我就想说，而且 somehow 你算早结婚吧？
4: 我算早吧，27、28岁，
3: 就是我们父母亲结婚的年纪你就结婚了。
4: 对，
3: 是吧？
4: 对， 对， 对，
3: 所以你算早结婚啊，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是年过30之后才结婚大部分。
4: 嗯嗯嗯，
3: 你算早结婚，可是 how？
4: 对耶，为什么？
3: 先生，还是我call你老婆来？
4: 感性先行，所以变成这个结果吧。
3: 那好，我这边先问你求婚的吗？
4: 对，我求婚的。
3: 好，至少要是你求婚的咯，不然我会觉得有点担心。OK， 所以至少你们两个在过去的那段时间有看到彼此的发光点吗？
4: 嗯，发光了，这个整个人在发亮。
3: 这个东西持续到现在都还在发亮当中。
4: 嗯，
3: 你已经前面跟大家说，你发现你其实跟很多人有基础的了解跟认识，可是somehow我们好像不会到很 close。你觉得那一个差异点会是什么？
4: 我的个人节奏极度缓慢。
3: 嗯，
4: 就是要认识一个人的进程，在我身上其实是非常非常慢，跟那个时间会拉得非常长的。因为现在在做对访嘛，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会需要非常快速，可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 你想象我们刚刚的对话乘4到5倍是我日常的节奏。
3: 所以说我就说，博彦你等一下要吃饭吗？
4: 我可能会再想一下再回答。
3: 然后刚刚那个好，我等一下那个不要剪掉。
4: 对对，包含刚刚的静音都是我的日常，就是我就是在消化。所以很常我太太也是很困扰这件事情，就是他有时候问我一件事情，他也是要等很久，然后他也是甚至是说你有要回答吗的情况之下。
3: 我觉得这很可爱。
4: 这会是很多困扰的。
3: 我为什么会说很可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虽然这是困扰，但你们一定有找到你们的相处之道嘛。
4: 有，确实还是有。
3: 对，因为我们家族的人或我们家庭的人的个性都是急的。可是呢，当一群很急的人遇到一块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人变得超慢。

0: 我跟你讲，所有的事情都是比较来的。你跟你太太放在一起，那可能你非常慢，她比较快。嗯哼，说不定她拉到外面，她也是慢的。
1: 嗯，确实确实，
0: 对不对？只是说我们都是快的一群人，就会有一个最慢的啊。我刚好就是所有里面最快的人的里那一个很快的群体里面的里面最慢的那一个，就是类似这样子。而且有些时候是你必须要在这整个群体当中，不能所有人都是快，所以他自己会形成一个新的分工，就是人在那个群体过程当中，他自己会形成一个新的分工模式，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慢的人去拉住大家啊。你刚好就是在慢的慢的最后面的，
1: 对对对，我总是那个最尾的
0: 最后面的地方。那因为我其实看了一些你的贴文啊，或者是个案的作品啊，然后包含一些采访的一个内容，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浪漫呢？
1: 好难回答，但我好像总是处在那样子的情境或者情绪里面，很感性的在想象一件事情，或是我感受到或是我看到的事情，把它看得很漂亮。
0: 我为什么会想要问这一题，是我从你的文字跟你的音乐作品当中，我觉得你的感性已经满到
1: 满足了。
0: 我一度会想说，如果他等一下讲不出话，我要怎么办的这种啊。我觉得浪漫没有不好，可是浪漫它是一个感受或感觉，嗯，可是你要把这个感受跟感觉传递给每个人知道，你要怎么把那个感觉传递给人家知道？
1: 我好像还算擅长这件事情，就是我会把很多我看到很细微，但是我在那个细微里面看到很漂亮的那些细节，给用文字或者是用讲话的方式给形容出来。
0: 你的文字组织能力非常好，所以我就不担心这件事，但是我确实有担心一下下因为很多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把话讲给别人听懂，嗯嗯，而不是我听懂，是对方要听得懂，嗯，所以我就一直要去想我到底要怎么讲才让别人听得懂这个东西，嗯，那尤其是在对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把我们所讲的东西让听的人可以，他好像坐在旁边然后听我们讲话，然后就说哦，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嗯，类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蛮不简单的，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你去到了北艺之后，你自己觉得，因为前面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学习嘛，嗯，可是你知道你自己很特别，或者是你的 tempo 跟大家不一样，你觉得在这个地方你目前所获得的得到的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1: 我会觉得在北艺的这几年里面获得的事情，是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院是什么，嗯，或是说学院会带给这些进入到学院里面的学生们或是人群们它的影响是什么。 那因为我在进北艺之前是在做万事屋嘛，那其实有一套自己的经验跟经历了，嗯哼哼，所以我其实是带着这样子的一种自己自带一个框框的进入到学院里面，去看这另外一个框框长什么样，跟我这两种不一样的框框我如何对话或是对抗。老实说在一开始我其实带着一种抵抗的心情在进去北艺的，我知道北艺大是学院，然后我希望我不要被这个学院给侵染到日一分一毫，嗯嗯，我希望能够保持我自己，嗯嗯，我希望我能够保持着我做万事屋的那个自己来跟这个北艺大去做互动。
0: 怎么会有一种较劲感？
1: 确实是有，但那个较劲比较像是我希望我能够在进到北艺大的几年之后我还是保持我自己，嗯哼哼哼，我不希望因为进入到了学院而沾染到所谓学院的恶习。嗯哼哼，
0: 你觉得因为你是已经出了社会，然后你真的已经做出好多的作品成果，如此的经验进到学校里面再次的学习，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一些同侪是直接升上来的吧？
1: 有。
0: OK， 你觉得这个差别会在哪里？
1: 我觉得思考方式会不太一样，学院培养出的从大学到研究所一路升上来的人，他一定会有一套跟学院紧密相连的思考的逻辑跟模式，甚至是对人处事也会有一个那个样子。哦，我觉得那很明显，然后那个也是我其实很抗拒的事情，可能因为我们原本经营的空间在南部，
0: 对，
1: 觉得南部有南部的人群相处上的特质，嗯哼哼，然后万事屋也经营跟生产了一套我们自己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特质，
0: 对，
2: 我还是比较喜欢南部的状态。
0: 可是我觉得这很好啊，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我们相较在比较舒服的待人处事的方式跟对象了。嗯 OK， 我们来先来听歌。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刚刚就要先听了，因为他说大家都在这里谈恋爱应该在刚刚跟你讲你老婆的那段关系应该就要先听
2: 对对，
0: 我就想说日本料理店可以这样吗？哦，我们来听九田日本料理店。国道一号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路面下陷，国一的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匝道长期施工，国道八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道台南系统路的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一的北上23.3公里圆山前过台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北上43公里土城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没有警示的，内容教育朋友请特别留心，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咯，0800-000-123。好，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赶快再把你拉回去亲密关系里面我讲得那么严重哦哦，好，九田日本料理店在高雄，
1: 在高雄是一间真实存在的日本料理店，非常台式。
0: 我相信你们应该一定很常去到，老板都知道你们谁吧？
1: 没有，我们其实也才去手指数得出来两三次，
0: 这么几次而已，你就说人家都在里面谈恋爱，老板不会开心吧？
1: 欸，如果大家都为了谈恋爱，或者是觉得那边是一个很适合 hang out 的地方而去那间店，那很棒啊。
0: 所以这首歌的背景是怎么样？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1: 对。这首歌其实是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魏武营看完戏结束之后，想说好想吃一个生鱼片或是日本料理，然后找了找着发现那么晚还开着的店就那一家了，嗯，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吃，嗯，然后去了之后点餐吃一吃，反正真的口味上非常台式，而且我觉得他们最好吃的反而都是台式的热炒哦。然后在用餐的过程就听到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或者是原本就已经在用餐的年轻男女在聊天，然后他们聊天的内容又是那种非常不撩式的就比如说哦，我都一个人过生日啊，期末什么什么的，就觉得哇，这一些对话内容好像在 D 卡上面才会看到的东西，就觉得非常有趣。
0: 该不会是初次约会那种的吧？
1: 就听得出来就是好像不太
0: 熟，
1: 然后又在试着试探一些什么，然后那个试探中又非常带着非常浓厚的情愫对，
0: 那你跟太太会觉得偏低劣哦，这个手法有吗？有吗？
1: 会有啊可是我们就在旁边听得很开心，就是
0: 我跟你说、
1: 啊、好好听，
0: 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去外面吃饭就是要听这个，
1: 对，就是有一种难听到好好听的感觉。
0: 对，尤其我最喜欢听这种了，我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讲话嘛，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刚刚这句话讲得不好
1: 当然就是不止这样子的对话出现，然后也看到就是爸爸妈妈带小孩也进到这个里面，或者是40-50岁年长的一群朋友一起在那个餐厅里面用餐，这样子的画面就是不停的在我们几次去的过程中都发生在我们面前，就觉得好有趣哦，餐厅日本料理店这样。
0: 这会让我想到那个深夜食堂吗？
1: 哦，有一点接近，
0: 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你们又说魏武云看完表演，所以就是三号都蛮晚了，可是又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式的空间，但是台式热炒很好吃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很在地，
1: 对啊，
0: 非常的在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所以就构筑了这样子的回忆。好，自己去找哈那在今天我们等一下慢慢要进到最后一首歌曲，目前万事的宇宙跟这个概念在你们两个身上发展现在是到怎么样子的一个阶段了呢？
1: 现在到了一个实体空间结束之后，我太太要极力的把万事屋的影子给拿掉，而我紧抓着不放，
0: 都
1: 是这样子极端的光谱两端。的原因是因为原本在做万事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对空间的想象截然不同。我太太会非常希望当时的万事屋如果能够是一个自己能够好好工作跟创作的工作室的话，那该有多好。但我反而是希望能够门打开一 堆的人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来一起玩，
0: 嗯嗯，
1: 一起去发生一些什么。这件事情

前一直到了空间结束之后我还紧抓着不放，所以也在作品上面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只剩我还在继续的以万事屋或是万事乐队为主要的创作的内容来去发展，而我太太其实就

0: 好可怕。
1: 不是，但也有很多人就是很明确的说，可是我没有想要玩团，或是我没有办法什么的，就很明确的拒绝
2: 掉。可以拒绝啦，可以拒绝。
1: 没错没错，没有人情压力。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一步一步这样子组成，然后在过程中可能因为万事屋的人就是来参与万事屋或是万事乐队的人，其实来去都是自由的自在，自由的流动。
2: 是
1: 你某一个时间你遇到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或是有新的目标跟方向的时候，你就自己的慢慢淡出这个空间或是这个社群啊，但你也随时的可以再重新加入。万事有蛮多这样子的成员存在的，
2: 是
1: 乐队也是，
2: 乐队也是。那刚刚有提到说你跟老婆的关系，或者是你跟其他人的同学同侪的关系，你跟人际的关系，其实somehow你自己知道你的那把尺长什么样子。那你跟这些团员们的关系，你会怎么样去定位呢？
1: 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很像公司里面的同事，因为我还是必须说我非常的社交障碍，所以在除了音乐以外的互动上面，我其实都还是蛮困扰或者是说不自在的，所以我只能尽量在每一次我发起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演出，我们要去美术馆里面玩，所以我尽量发起一些我觉得好玩的事情，让大家一起来这个玩乐里面去一起 hang。可是日常我们其实就各过各的生活哦，偶尔在我们自己乐团的社群上面，那个群组上面更新说，我们有一个新的东西，
2: 对，
1: 要一起来弄，
2: 对，
1: 这样子
2: 哦。所以其实你就是那个搞事的人，
1: 对，我就是那个搞事
2: 万事屋。好，你。好险不是搞事屋啦，搞事屋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烦，或者是比较一点，但是万事屋其实他们就是个搞事屋，然后你就是搞事的主理人。
1: 没错。
2: 团员们有因此感到困扰吗？因为我觉得听起来算快乐的吧。
1: 他们其实参与像美术馆的练团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他们没有想过的场地里面演出的时候，他们的回馈都是好的。
2: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人所想到的东西就可能已经被限制或制约住了，那确实要有一些跳脱框架的思维不容易，或者是我们确实有跳脱框架思维，但我们因为这个社会的规则的关系，所以我们会不敢去试试看这个东西，但你就是不管我来试，
1: 反正我至少这整件事里面我会出力一半到三分之一的力气由我去完成或是推进，
2: 其实很好。
1: 对，
2: 就是你不是把大家号召然后就放着不做，你是会推的人。
1: 对对对。
2: 那我就觉得somehow就万事宇宙可以持续的一直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反正就是我还活着，我去推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的团员们就是在这一个推的过程中，不管他们能够协力或多或少都好的一起玩，对我来说就很够了。
2: 接下来在2026年万事乐队在25年发了专辑，然后26年上了节目，然后接下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演出规划，或者是你们乐团接下来想怎么样走呢？
1: 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在筹备第二张专辑，
2: 这么快啊。
1: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想把之前在万事屋最后一年我们做了一个一年的策展叫万事罗林，我们在一年之中做了18档展览，那在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档展览都有录 Podcast， 那我希望把这些 Podcast 都剪辑完成并放置入万事乐队的音乐进去。
2: 好酷耶，
1: 这两个计划在同就是从今年开始慢慢的推。
2: 目前在第二张专辑当中那个音乐作品有怎么样子的，应该说写了几首了吗，或还是说这还在概念当中？
1: 其实都是基本上有的歌曲都是确定的，要收录的歌曲都是确定的，然后这些歌曲里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性质比较特殊的是它会开始跟万事屋接触到新的人群跟社群之下生产出的歌曲有关。
2: 所以其实somehow万事乐队的作品就是从万事宇宙中一直往前走，有新的人进来，有新的刺激跟火花，我可能就产出新的东西。
1: 对对对，
2: 就会是新的作品。
1: 对，
2: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叫做海曙山，跟最近的台北市没有关系，
1: 完全没有 它是花莲的一座山
2: 哦，
1: 在太鲁阁里面。

0: 怎么可爱啊？那我要道歉呢。所以这个是确实有这个地方，
1: 确实有，
0: 就叫做海曙山。
1: 对，
0: 为什么会想要用家乡的泰鲁阁来做个歌曲？
1: 它是一次我第一次做登山这件事情的算游记，下山之后就写出了这一首歌。
0: 那你会觉得它可以去说明你或者是万事或者是万事乐队的一个
1: 状态吗？
0: 或者是因为它是一个游记，可是我觉得人生来到这就是一个游记，你觉得这可以代表你目前人生的游记的一个过程，然后它还没有走完吗？
1: 它其实已经在万事屋的那个阶段的记录吧。
0: OK，
1: 已经过了，
0: 已经过了，
1: 对我来说已经过了。
0: OK， 所以新的已经是在后面的事情了。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海曙山，是博彦在万事的这个算是前半的一个 closure 的一首歌曲。
1: 嗯。
0: OK， 之后的东西我们要去哪个地方来找到万事、万事宇宙、万事屋还有你跟乐团相关的一个资讯呢？
1: 在网络上搜寻万事 BANSU， 基本上就会看到我们，各个平台都是。
0: 我那个时候还想说为什么叫做 BNSU， 原来是台语啊。
1: 台语的万事班书。
0: 班书、OK， 毕竟我不是会讲台语的人，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可以理解。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高雄快餐当中的海曙山，要去哪里找到他们也会知道了。我们非常谢谢博彦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还有再来。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48公里，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

市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已经扑灭了。国一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长期施工，南下的 353.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路面下陷，请小心哦，请小心哦。国一的北上 23.3 公里圆山出口前过台北路肩有机车误闯，北上的360公里过顶金系统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43公里土城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八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内线长期有施工。省道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有施工，台六二的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也有施工，轮替封闭车道。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最近是梅雨季节有下雨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跟天气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2: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3: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促使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4: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5: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

0: 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萱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0: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们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个小时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64.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小心闪避哦！有两台车好像碰到撞到了，停在内侧路间。台62线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都有隧道施工。他们是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64.4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小心闪避，有车辆碰到还停在内侧路肩。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熄灭了。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有施工的情况哦。国道八号西行 8.3 到 7.9 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的内线伸缩缝施工，国一南下 353.3 公里靠近南子交道路肩路面下陷，国一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入口匝道长期施工。

奇幻小酒馆，它是林佩桥领 PK。 好，目前国道一号的圆山路段的机车误闯是接获排除没有看见了哈。国道一号北上的 364.4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大型的散落物，大型的散落物要小心闪避哦，疑似有两台车子撞到停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火烧车的事故，目前车辆停在这个地方，火势是扑灭的，再留心一下。在台62线的西行 18.4 到 17.3 公里龙潭堵隧道，台2线的西行 87.4 到 74.5 公里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都有施工要进行的。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萨克斯风跟管乐的部分，就不能忘记黄浩庭了。万寿菊的个人专辑歌曲叫《Bing Bang》，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桃园新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的告别式，结束之后和同车亲友要去聚餐，也遇上了死劫。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5人分送宜人、布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3: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2: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从台东流浪到台中的林姓男子，将好心收留他的雇主同居人施暴致死。台中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判决理由，林姓男子对雇主同居人施暴，案发后并没有主动或请托他人代为报案，不符合刑法自首要件。此外，被告虽然经过诊断具亚斯伯格症神经发展障碍，但经调查评估结果，没有证据显示行为当下因为精神障碍导致辨识行为能力显著下降，也不符合刑法关于责任能力减刑规定。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5: 被告刚获雇用不久却不思感恩，只因为不明系故就对雇主的同居人施暴，而且被告身形魁梧，对这个年逾60岁身形中等的被害人，在双方体型悬殊下朝被害人头部、胸部、腹部等要害连续狠踹，手段残忍，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无可挽回悲剧，可责性甚重。
4: 国民法官法庭特别点出，被告经医学鉴定结果属于高度风险暴力再犯族群，并且斟酌复归社会可能性的各项因素之后，认为应该予以严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今年南部、东部和山区仍有雨势，全台水库预期可以进账3亿7000多万吨水，南部进账量就占超过40%，其中增文乌山头水库系统就8800万吨水，预期蓄水率近期就会重返20%大关。调查发现，全台将近50%的民众有打鼾的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如果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风险更高。刘柔纯的报道。
6: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7: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3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6: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7: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2到29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带着语言

0: 严格和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4: 公口绅士。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

新闻过后回来9:43，沈文晨歌曲叫《古今雅迷你》。虽然今天今夜留声机是万事乐队，不过还是有几首老歌来跟大家分享了。国一的南下353.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间路面下陷哦。国一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长期有施工。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火势是扑灭的。好啦，黄以玲，无你的清杯。

0: 玻璃的琴批，黄以玲无字的琴批，9:48。好，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5，我们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从小到大，一直都希望把书读好，把事情做好，总觉得只要够努力、够认真，就可以拥有顺利圆满的人生。可是长久下来，只顾读书，不但忽略了身体，也忽略了生活，最后健康状况变得非常不好，甚至有好几年连家门都很难踏出去。那时候我才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一直拼命读书，追求成绩吗？经过几年调养，身体渐渐好转，我开始尝试出门踏青，后来更有机会前往美国，开启一场探险之旅。我在又长又直的公路上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眼前的景色始终是一望无际的荒野。这条公路像一条不断往前延伸的丝线，公路两旁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很遥远的地平线。天地很大，人走在其中如同一只小蚂蚁。在那样的地方，我忽然有一种很深的体会，以前总觉得自己的生活烦恼很重要，但当我站在这样广阔的天地里，我才发现自己只是世界极其渺小的一部分。旅途中，我去了很有名的胡佛水坝，站在水坝前深受眼前景色所震撼。那座水坝非常巨大，横跨在峡谷之间，看起来非常壮观。很难想象人类竟然可以在那样险峻的环境下完成如此雄伟壮丽的水利工程。看到这样的建设，觉得人类真的很伟大，我们用智慧和努力完成了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也曾听说，当年在建造水坝的时候，营建工程非常艰难，甚至有不少工人因为施工而失去了性命。一想到这些，就更觉得这个工程得来不易，也更加佩服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从加州一路开到内华达，沿途大多是荒野，偶尔才会看到一个小小的休息站或几棵孤零零的房子。那样的景象和我过去的生活很不一样，在那安静又广阔的环境里，我不禁回想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许多不可以和不应该，好像人生有一套标准答案，只要照着走就不会错。于是我们很努力地按照规则生活，希望可以做对每一件事。慢慢长大之后，有时却会发现，如果一直被这些应该框架，反而会让很多自己失去的可能性，很多事情不敢尝试，很多想法也不敢去做。

当我经历过身体的低潮，又看到如此辽阔的世界，我才慢慢明白，生命其实是自己的。每个人都可以去体验自己想尝试的事情，也可以去实践自己各种的想法。

因为这样，我开始理解谦逊的另一种意涵。谦逊不只是觉得自己渺小，更是一种尊重别人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想法都是正确的，就很想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怎么生活。可是世界这么大，每个人的人生经验都不同，想走的路也不同。也许我们觉得好的选择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合适，所以与其一直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活，不如抱持谦逊的心，学会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站在荒野的公路旁，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站在巨大的水坝前，我又感受到人类的伟大。这两种感受其实可以同时存在，正因为知道世界很大，自己懂得不多，我们才更容易保持谦逊，也更愿意，更能够去理解别人。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阿杰的作品，在广大的世界里学会谦逊。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9:55，好啦，今天陪伴大家到尾声喽。明天是礼拜四，小周末过完了，明天晚上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Avril Lavigne 艾薇儿 Alice， 明晚见喽。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9.7公里内湖前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的315.5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有长期施工，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道路段的路间有路面下塌，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有施工的。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线东行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8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道台南系统的内线施工。省道消息，台2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一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台6一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42公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2线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数到十》。10:12，我大营桥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兼自

4: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哦，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路。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哦。再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呢，往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它是小雨，这首歌叫做《一个光年的距离》。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Control T 的《真空状态》。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要特别注意了。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还有中部的山区目前也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出现。那明天封面由于从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内应该要留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因为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活动。那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宜兰花莲清晨大约是22到23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4到26度，而在北部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明天是25到28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8到30度。那由于风力稍微强一些，所以今天晚上在北海岸、中部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陆军第10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

0: 实海马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依林报道。
1: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两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2: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1: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两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玉成报道。
3: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4: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5: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4: 到这里哈、哦。
5: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稳定的。
3: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各企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6: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7: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6: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卓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缉，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0: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瓦斯气爆，造成两死两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与现场勘查进度，火调人员已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迹证。记者张玉云报道。
8: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3桶20公斤、1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1桶20公斤以及1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9: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 跟二十

0: 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1: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秀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台湾展翅协会调查266位儿少性剥削案件服务对象，发现近六成是遭遇网路诱拐，其中三分之一转变为性勒索，且男性受害者也占比两成，不分性别都可能遇到。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湾展翅协会秘书长陈怡玲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态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4: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六成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信箱真的传出去之前，前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四成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信箱的散布的事件。
3: 陈怡玲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 21.4%。 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翅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师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引发关注，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6: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5: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首歌来自周兴哲，叫做《挚友》。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哈，拨打的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内湖前稍早路肩自脚客车的故障，要请你注意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国道五号北上这边石碇交流道出口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在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阿令，叫做我愿，好，怨恨的怨，来听听看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是台北市承德路六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呢，外侧两线车流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这边都是相关单位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再来稍早，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的故障，这边通知相关单位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在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这边都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8号的往西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刚听到是 Karen Cici 的歌，叫做 R&B Girl， 11:08。这是第二个小时，《Sunny in the Night》。接下来，他是 Jay Sean， 同个世界。

这是梁静茹的歌，大人。11:20，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台北市承德路6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外侧2线车道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刚听到是秋风泽吕爵安合作的《年轻有为》。博三甲东向这边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它是 Hush， 歌曲是《成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I am worried 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11:37，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啊，外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哦。注意啦，萧敬腾，这首歌是为爱狂。

来自 Selina 任嘉萱歌曲叫做看我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

11:47，我在国道1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注意。好，那在今天傍晚5点钟，降雨趋于缓和，所以发生大雨的几率是降低的，解除了大雨特报。

那明天天气状况，封面有巴士海峡移到了台湾附近，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这地方有短暂阵雨啊。那至于温度的话，北部宜花清晨低温22到23度，那中南部台东24到25度，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宜花大概25到28度，中南部台东29到30度。

听到的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做《热海一号》。台23线哦，这边双向7.4公里是丰南路段，说有土石坍方哦，通知相关单位来派员处理了哦，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这边外线车道有掉落物，那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三甲东向的台

台北端到万芳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啦。国道一号这边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在入口匝道是有长期施工的哦。那再来，这是国一南下300

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一的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南下221.6到223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外侧车道经过的话，特别的注意一下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Troye Sivan， 叫 One of Your Girls。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那些对做都阿唔达标，我唔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我人家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哪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深夜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11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这边要注意喽。国三甲呢，这边东向是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的东向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212.8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221.6到223公里，以及225.3到229公里哦，这边外线车道都会是施工封闭，经过的话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嗯，
1: 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哎，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头绪都要擦。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擦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与你的爱》。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与你的爱》，
5: 你的米。
8: 扛到几

50-50 这首歌是 Perfect。 12点07分，国道一号啊，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大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啊，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这是国一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大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

手。

公馆青少年歌曲叫做990次恋爱，刚刚是屁呀吴贝呀牵手去分手。你讲到990次恋爱，太难了吧，990次恋爱，你多久谈一次啊？很难欸，如果每天谈一次恋爱，你可能也要2年多，对不对？2天一次就4年多吧，3天一次就6年多，以此类推，有可能吗？我不晓得欸，可是重新爱上一个人吧。好了，国道1号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跟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黄雨涵跟宿命合作，这首歌叫做拧啊拧啊人啊人啊。12:36，好，这边呢在国一北上54.8公里，稍早说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3台小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咯。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有狗狗啊，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是 Vera 的歌，这首叫还有我在呢。

这首歌来自 Backstreet Boys Incomplete。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甲东向这边台北端的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送上来自闪闪闪闪，歌曲叫《长夜行》。

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12:54，在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有狗狗哦，经过的话要注意了。台23线7.4公里双向，这边是有土石坍方的，那通知相关单位在处理，有经过这里也麻烦你再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哦，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哎，那这个后续消息目前是都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要再麻烦你注意喽。好啦，今天就陪伴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 Jade， 这首歌叫《玻璃屋》，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呢，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经过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212.8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221.6到223公里，这边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另外，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好，这边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0: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0: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
4: 啊？
5: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8: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1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很高兴啊，这个礼拜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然后到现在礼拜四呢，稍微有一点点雨停的空档啊。这个今天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哈，看到外面没有下，其实还是有下雨，对不对啊？这个有部分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零星阵雨，但是至少中央气象署目前没有发布任何的大雨特报啊，甚至是路上强风特报龙宝啊，今天可能会是一个相对平静啊，开车相对轻松的夜晚，可是呢有点凉这个下个礼拜都要端午节了哈，这个我难得的又把长袖拿出来穿啊，呵呵，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5度，这个中部以北呢，苗栗以北呢大概是22、23，是一种如果穿短袖好像会太冷啊，穿长袖好像又会太热啊，所以可能穿个薄长袖，或者是你如果穿短袖呢需要带一个薄外套在身上啊，或者穿那个背心，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对吧？今天晚上开车，虽然说这个比较没有雨势了哈，但仍然是天雨路滑，而且呢下了好几天。

来自汪定中这首歌曲 Summer Nights，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首先有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和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哦。那除此之外，夜间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国二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铺设工程，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

清爽吉他配乐的歌曲，给你夜间工作一点氧气。Kobe Kelly 的 Oxygen 氧气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221.6 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然后呢，继续往南走，从 225.3 到229呢，北斗之后的路段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原本是一线车道在施工，过了225之后就变成两线车道啊，一直到229公里结束了哈。那么北上呢，这个反过来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啊，从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啊，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接着看到台76线啊，首先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照明维护工程，那么西向的也在八卦山隧道啊，一样在外侧车道有隧道的检修作业啊，这里呢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5点钟。那么其他的国道夜间施工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左右。

好啦，所以看起来今天应该还是夜间施工比较多了哈，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比飞多多和刘以心氧气。

夜间下过雨的空气有比较清新吗？啊，但因为现在是夏天哈，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好像这个浑身不太舒服的那种霉味的味道。即使天今天的天气比较凉一点点，刚刚听到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1:26，好稍早呢，在台23线双向的7.4公里丰南路段有土石坍方意外啊，现在看起来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哈，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因为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就 OK 了。好了，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乃文的空气。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
1: 喽。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你的温度还微笑，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警广的全部我都要。
7: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8: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警广的最新动态，并且将警广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6: 大家好，我们是
9: 寻人。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您呢，虽然说呢，目前这个中央气象署并没有特别发布大雨特报或者是路上强风特报，不过呢，这个零零星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小雨、毛毛细雨都有可能，就算是毛毛。

细雨，这个路面上呢，湿哒哒的夜间容易反光，对不对啊？这个路面上的标线就会比较不容易看清楚，所以要麻烦你呢，一定要减慢车速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车灯也要确实的打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今天在6月11号呢，这个封面由巴士海峡，哎呀，すみません哈，这个封面呢，这个短暂跑到台湾南部，这个以南，玩了一阵子，今天又要再次这个预估要再次回到台湾，这个陆地上面了哈。所以呢，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仍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啊，连续下了好几天雨喽。山方的摊方落石溪水暴涨啊，这个也要多加留意。所以呢，这雨啊，说这个可能会下到下个礼拜二哦。所以呢，这几天拜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啊，也要尽量避免前往河边、海边嬉戏。低洼地区留意积淹水的状况。气温方面呢，今天感受到蛮凉爽的哈，北部宜花地区清晨大概是22-23度，中南部台东地区清晨也是降到25度左右，那么高温大部分普遍不会超过30度啊，算是这波降雨的小确幸啊。北部宜花白天高温大概25-28度，中南部台东地区高温也大概在29-30度左右。

不过呢，这个连日来的降雨哦，你如果出门需要，这个走路，事实上你可能就需要穿防水的鞋子，对不对？哈，前几天呢，这个奕璇也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到了如何挑选，下雨天适合安全的这个鞋子呢，很重要啊。那你如果骑车的话，就一定要穿雨衣了，对吧？啊，可是呢，连日来这个下雨哈，拿起雨衣，是不是发现雨衣又脏又臭，到底要怎么清洁呢？雨衣这个东西要小心哦，这个因为市售的雨衣大部分都是由聚氯乙烯和尼龙布所制成的哈，而且骑车过程当中，苏里马塞，你以为雨衣只是外面沾附到雨水泥沙脏污而已吗？并不是只有这样子，内侧车道事实上也长期沾染了你的汗水啊，所以呢，事实上雨衣是内部外部都脏，如果使用后之后呢，没有做好清洁，也直接就塞进机车的车厢里面，或是不通风的角落，潮湿闷热的环境会疯狂的让霉菌细菌滋生，然后引发强烈的恶臭感。下一次呢，如果你再穿在身上，苏里马塞，说不定有可能啊，有些脏物还会附在你的身上，也因此呢会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所以雨衣适当做好清洁还是蛮重要的。有雨衣大厂指出呢，要怎么清洁，事实上跟你的雨衣新旧程度还有受损状况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如果你的雨衣呢是刚买不久的新雨衣啊，你的清洁事实上是比较方便，可以用清水冲洗就好，因为应该不会到非常脏啊。用清水将雨衣表面的泥沙脏污大略的冲洗干净，然后呢，你可以使用软刷轻轻的把冲不掉的脏污给刷走啊，但尽量不要用双手搓揉啊，这样子也会损害到雨衣对你的保护效果。最后呢，用干布擦拭干净，直接呢吊挂在阴暗处通风良好的地方阴干即可。你说啊，现在下了好几天雨，哪有通风良好的地方？嗯，那你可能就需要准备两套或是三套的雨衣互相替换一下了哈。那如果呢你的雨衣其实买的有点久了，甚至已经有黑点霉斑的旧雨衣了，苏里马塞，那你可能需要用浸泡的方式把它清水干净，因为清水

水已经达不到这个有效清洁的效果了。你可以准备双氧水或是酒精，把雨衣长霉的地方呢直接浸泡在双氧水当中，大概10到20分钟利用这个化学特性进行深度的杀菌就能够去除表面顽固的黑点霉斑。

这个洗雨衣呢，有一些动作啊，事实上会直接让雨衣给报废，真的是绝对不要尝试的。比方说呢，你如果雨衣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哇，这个雨衣就直接报废，你直接买下一件了哈。其次呢，手洗的时候千万不要搓揉啊，因为这个雨衣它的表面材质是聚氯乙烯和尼龙布啊，你这大力搓揉可能会让这材质分离，导致呢空气渗入产生气泡。那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衣服表面有防泼水的涂层就会被损坏，那么就不会有防雨的防湿的这个功效啦，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哈，使用洗衣粉还有直接晒太阳也不太好，外套它不是外套，它是雨衣，对不对？洗雨衣的时候不需要使用到洗衣粉，这个够干净的用清水洗，开始有一些黑点霉斑的，就使用刚刚讲到的用双氧水或者是酒精啊，这个轻轻的刷洗就可以了，以免造成化学反应，雨衣的表面就会造成烧灼破坏，那么当然也没有办法这个达到防水保护的效果咯。

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你哈，雨衣啊，这个通常分两种，对不对哈？有连身式的，或者是两件式的啊。这个事实上里面都要记得把它翻开来洗，然后呢，外面晒一次，里面这个阴凉再晒一次哈啊，因为里面呢，事实上长期也是这个闷住你的汗，哎，所以也是会有潮湿半干的一个状态哈，依然是成为霉菌的温床，不是只有表雨衣的外面。表层而已，除此之外，雨衣内部如果有内里透层网呢，这个就需要更加注意了哈，这个雨季呢，如何正确的保养你的雨衣，让它穿起来能够确实的防水，然后确实的保护你，你的这个保护刷洗清洗的方式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当然哈，雨衣已经脏到真的是以上什么方法正确的方法试过了，好像都还是有一点味道啊，或者是有一点斑点，那么不如买一套新的吧。

来自 Erica 的歌曲 Smoky Blue， 稍早听到来自 JCJ 的 The World Goes To 得奖的是会不会是 Erica 呢？因为毕竟她今年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啊！这个入围的专辑呢，就是刚刚听到的。

Smoky Blue 是收录在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希望他旗开得胜了哈。1:49，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和美呢，这个外侧两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哈朋友们如果要往芦竹方向呢，你可以在出口下去之后靠右行驶往青浦的方向右侧匝道下到平面道路，然后再从台31线五福路口回转就 OK 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再往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那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车道小心有铺设的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爱宜良莱特兄弟有罪。

莱特兄弟有罪。莱特兄弟怎么会有罪呢？他们发明了飞机啊，让我们出国要玩很方便，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5，稍待会儿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莱特兄弟啊，但是有一个组合叫做莱特姐弟。这个莱特呢，当然就是跟这个光的 light 有光，希望他们的歌曲给你一点点光芒，但是夜间开车你的灯光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极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或者是呢，你从这个匝道下去之后，改往青浦的方向啊、走平面道路，然后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呢，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来行驶。除此之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石碇交流道是内侧车道进行铺设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1号在南下的221.6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之前，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从南下的225.3到229，一样在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前后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么北上差不多路段，在北上的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一样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走侧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答案是三，

0: 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李十一啊，他是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这首歌叫做《雨男》，下雨的雨啊，就是说每个人可能觉得自己是不是都是雨男、雨女、雨神，对不对啊？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走到哪里都会下雨，真是太奇妙了啊！但这么想就太悲观了，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往这个比较乐观的方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呀！啊，听起来就很神奇了。好啦啊，这个今天应该不需要使用到呼风唤雨的能力啊。看起来呢，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天气状况不能说非常的好哈、啊，但是相对比起昨天是比较稳定啊，还是有部分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呢哈、啊。所以呢，地面湿滑啊，尤其山区是比较容易下雨的。那山区呢也连下了好几天雨，容易出现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爱修心开车哈、啊，小心路面的安全。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几楼都顺顺顺呐 啊，不过呢还是有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像是在这个省道的台62线西行的 18.4 到 17.3 龙潭堵隧道，这里轮流封闭内外侧车道施行工程，会到5点钟。那么在中部区域台76线哦，东向还有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呢。当然首先这个提醒夜间开车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开车才能多一份安心。那这一节也要提醒朋友们呐、这个网络购物一定要小心哦。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你家里包粽子了吗？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家庭哈、懒得包粽子了，包粽子的工序实际上是蛮复杂的，对不对？那就干脆直接上网买啦，或者是购买一些粽子礼盒，但要小心哦，因为不少这个网友哈、透过社群平台或者网络卖场选购粽子，这个诈骗集团也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刊登假的贩售资讯，因此吸引民众下单，然后呢再以物流配送连结未完成实名验证或是订单设置错误、金流异常等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系客服处理，结果呢只是想要订购几百元的肉粽，却因此损失了好几万元。

有刑事局破获呢，一位从事服务业50多岁的这个男子哈，在上个月月底呢，就已经超前部署，想要这个订购粽子礼盒了啊，然后呢，在社群平台发现了便宜的粽子广告，卖家说呢，只需要800元，所以呢，对这个诚信男子决定订购一组了哈，随后呢，对方传送假的物流配送连结，要求这位诚信男子填写收件资料啊。诚信男子点击假的连结之后，却发生没有办法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但是这个再晚怕是订不了粽子啊，所以呢，赶快借由这个物流业者线上客服来协助处理。当然，这个线上客服

是假的。然后呢，这个诚信男子就加入了对方提供的客服 LINE 的账号。这个假的客服呢，以语音视讯的方式告诉诚信男子要配合验证身份啦，要求去操作网络银行啦，并且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哎，这个诚信男子呢，就依照这个对方客服的一个要求哈。哎，这个短短几个小时，居然在账户当中陆陆续续这个钱呢被转出去。这个诚信男子呢，发现自己账户的存款余额大幅减少，才发现原来受骗了，而且呢已经损失了好几百万元了。

这个粽子再贵都不可能超过百万，对不对？哦，这个就算你花了100万买一堆粽子，但一辈子也吃不完啊，请整个家族这一辈子也吃不完，这绝对有问题啊！刑事局持续提醒呢，啊，这个诈骗集团以免费试吃、便宜卖等等假的广告吸引民众上钩点击。啊，或者是要你呢到 ATM 或是网络银行操作一些认证啊等等的一个查询功能啊等等的哈，哎，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因为 ATM 或是网络银行只能汇款，没有办法更改汇款，哎，这个设定啦，哈，或者是哎进行汇款的验证啦等等啦哈，没有办法验证身份，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事实上啊，这个刑事局呢，在过去一个月，哎，五月呢，也是接获了12000多件的诈骗，然后呢，总共财损金额也有54亿，啊，这12000多件的一个诈骗案件，哈，事实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诈骗案件是网络购物诈骗，网络购物诈骗在几乎每个月的所有诈骗案件当中都是稳居第一呢。那么接着投资诈骗、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以及钓鱼连结的诈骗事实上都不在少数。那么尤其 最近跟投资的话题真的是很热，所以呢假投资诈骗、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呢，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这个财损金额持续都居高不下，所以提醒朋友们在网络交友一定要验明对方的这个话术真假以及投资诈骗呢也必须要留意这个相关的投资管道到底是真是假，无法验证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一点点需要这个多加了解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发现自己好像在中间与对方对话的过程当中变得紧张了，这个整个对话的氛围好像变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急促了哈，这个开始谈到钱了，都希望你停下来，想到三个数字165这三个数字给它打起来询问相关的一个防诈骗管道，陪你一起守住荷包。

来自香港的乐团 Turbulent 的首歌曲《流星说》，时间是凌晨的2:27。啊，稍早讲到端午节要到了哈、啊，这个相关网购的一个诈骗呢，哈、啊，用一个例子就是有网络购物粽子啊，结果呢，对方其实是不孝商家被骗的故事，提醒你啊，网购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过呢，今年的端午节连假有3天，从下个礼拜五到礼拜天，6月19到6月21呢，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应该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啊。这个同样的前两天应该会是以南下的车流为主，这个后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呢、啊、应该是北上的车潮会比较多。提醒你呢，好、啊、到时候国道全线都会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啊、首先呢，三天哈，这个国道全线从凌晨0点到清晨5点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在其他的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届时呢，会有匝道封闭的措施。在6月19号星期五当天呢，这个0到12点呢、哦。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直接封闭，还有这个6月19号礼拜五啊，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普盐系统到时候也会封闭哈，提前的避开。6月20、6月21呢，哈，这个北上南下都会有相对应的匝道封闭，分别在6月20星期六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普盐系统、国五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啊，下午之后就换北上了。6月20、6月21，礼拜六、礼拜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湖尾。五沿还有这个国道三号的西滨啊，以上三个匝道啊的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

啊，还有国五届时也会有高承载哈，礼拜六礼拜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 ICBOL 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一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敲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

0: 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榜，松体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7，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

最近是毕业季哈啊，这位金曲歌后呢，她也成为今年的毕业生啊。孙淑媚这条歌《爱人》呐，收录在她2022年台语专辑《爱人呐拜拜啦》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看到孙淑媚，哎，这个回到这个学校去念学位，然后呢啊，这个毕业典礼哈啊，这个。出道了二三十年的他还是可以保持的真的是像应届毕业生一样状态非常的好，不禁觉得非常的厉害。不过呢、啊、看着看着、也觉得、这歌手以他自己的这个历程、啊、实践什么叫做终身学习，对吧啊、这个终身学习的好处，让你的人生不但这个每一个阶段透过学习都能够继续保持有竞争力之外呢，说不定哎，意外的你可能会跟某个天王天后啊，歌王歌后成为同学呢。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今天阴暗的风雨啊，虽然说不大，哎，这个部分地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但是哎，还是要这个留意哈，前方道路状况，专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零公里，一直到万芳交流道三公里，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中森明菜这首《下雨了》。下雨这件事情好像都是在连续剧里，在这个歌曲的旋律当中比较美，现实生活当中一点都不美，对吧？好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啊！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汪倩玉，因为相信。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改从青埔方向下匝道，然后到平面道路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续行。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首先南下的221.6到223，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铺工程。继续往北呢，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外侧1线车道有刨铺工作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出本了。
1: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5: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6: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7: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啊，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8: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东方神起的拥抱，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让警广给你拥抱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新好男孩，这首 I Want It That Way。

这样子的歌曲曲风是满满的九零年代味道啊，离九零年代越来越远了哈。三点十六分啊，目前这个道路的状况呢，夜间施工啊，今天因为雨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国道上面的施工啊稍微多一点了哈。哈、啊，这个赶快进行夜间的维护呢啊，这个白天呢 这个车多的时候就可以放心使用。所以呢，提醒夜间驾车的朋友们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1到223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好，这里在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往北的方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是只有外侧一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市区道路看到在这个新北市哈，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封闭哦，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哈，有桥梁的维护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从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啊，进行移动式的工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来自 SHE 的歌曲《围巾》。

来自183 Club 带来的魔法 Smile 啊，183 Club 这成员呢都是183公分、啊、或者是以上，对不对？我现在啊，似乎这个年轻的这孩子们呢，哎，这个抽高的速度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快啊，要组成这个183 Club 应该是完全没问题。要提高门槛，感觉要变成190、啊、甚至是195 club 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25，哎呀，今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哈，哎，暂时呢也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那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2号呢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

以及台31线东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呢，如果你原本要往芦竹方向的朋友，你出口直接往改走青埔的方向，然后呢下平面道路之后，在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就可以走台31线往芦竹方向行驶了哈。那么往机场系统的交流道呢，要留意主线车道有缩减状况哈，可以通行，但减速慢行通过就好。那如果想要进入国道二号的朋友，要先从青埔方向往前一直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改到这个31线台31线往北的匝道，这个进入到国道二号来继续行驶了哈。这个改道的资讯提供给你参考。台61线在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哈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呢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像是南下呢就可能要先从桃科切换出去，然后呢这个北上的朋友也要麻烦先从永安这个切换出去，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切换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淑华的歌曲《魔力》。

0: 通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6: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虽然说并没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啊，或者是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啊，不过呢，看到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哈、还是有零星的飘雨。南部的这个看起来呢，过去一个小时，高雄也有一些这个雨势啊，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啊。这个开车呢，天雨路滑一。顶爱亏卡班嘞哈，哎呀，这个昨天呢下半天好，一直到现在呢，似乎出现了一个降雨的空档。不过呢，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哦，今天和明天呢，这个锋面会再度往北跑回来啊、所以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啊、都要继续留意局部大雨、雷雨啊。那也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哈、北部的高温只有25到28度，难得的舒服啊。中南部的高温啊、虽然说比较闷热一点，它大概也在30度上下了哈。没有降雨之前是偏热，但下雨呢就是湿湿凉凉的。啊，这个下一波锋面这个来到台湾呢，预计可能会在周日周一啊也会接近影响，就是说今天明天会有一波锋面的雨势，然后呢礼拜六可能会是

0: 封面中段的空档啊，这个下个礼拜天，然后这个6月14号、15号啊，封面啊会位于台湾的北部海面啊，以及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啊会有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北部、东半部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这个封面完全远离呢，预计啊这个要到下个礼拜二才会完全远离，但是呢啊紧接着西南风还会持续影响，所以呢是这样子的，封面远离北部、东半部天气会明显回稳，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不定期的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哟。
1: 先来一杯 Latte。
0: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个是演唱会的版本，他翻唱了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0: 谢谢，谢谢。
1: 来自阿妹现场演唱《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零公里一直到三公里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国三主线车道呢，在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五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然后南下的雪山隧道也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这个石碇交流道出口哈，小心内侧车道有铺设施工，哎，在这个出口匝道环道一定要减速慢行。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西行的 87.4 到 74.5 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这里因为施工，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5点钟。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3:48啊，这个有掉落物的资讯哈，感谢驾驶朋友的通报。在台76线呢，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啊，这个、要菜市场啊，这个早市差不多啊，要开始，哎，不对，不是开始准备，早就开始在准备了哈。这个货车司机南来北往，这个整个夜晚载货呢，一定要留意，哎，东西要放稳咯，要绑牢咯。来自梁静茹跟品冠带来的歌曲《K 歌情人》。

两首甜甜的男女对唱，稍早是梁静茹和品冠的 K 歌情人，之后是 No Name 余宪忠和江美琪的是否这就是爱情。3:56，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这个夜间道路状况，没事就是好事。哎呀，希望每天都可以这么维持的完美哈。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啦，希望今天一天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让心情透出一点太阳。接最后送给你这首歌，让心情太阳一下。那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要麻烦多加小心啊。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北上在差不多路段在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76线东向和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5点整。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封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局部地区还是为较大雨势的可能，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至少目前这个时间点跟昨天比起来，没有什么大雷雨、大雨特报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28.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雾爱丢免拍摄》，四点十一分哦。还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台七十六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路速干哪六里加。

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道三甲东向台北端这边到万方交流道哈，主线车道东向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按压起来哦。然后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随即。而国一南下呢，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在南下 315.5 公里，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哈。路况补充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欧来自宇宙人民先生一起合唱的歌曲《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起码可以在里都呀。啊，重点是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都能够出入平安哦。

哦，很有张力的一个歌，爱情的乞食 CJ Me 的歌曲。就算在爱情银行里面，你有很多存款，都不一定领得出来了，何况永不呢？根本呢？对哦，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然后南下雪穗外侧，现在都有工程在进行哈。

要注意哦。然后现在在国四的话，西行23.1 到 18.1 公里往清水，这里有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注意一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下集哦，在国一的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南下呢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这边哈都有作业哦。

0: 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哦。国四在往清水哈，从乌牛兰溪高架桥到风云一号隧道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工程，还有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啊。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还是在这里啊。有幸的都快到播求加满环看点微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罗大佑，鹿港小镇，80年代。我不知道大家对鹿港的印象是怎么样哈。至少当初听到罗大佑这个鹿港小镇的时候，跟我印象中的鹿港是非常截然不同的。那在1990，林强这首歌其实也说出了很多北漂人的心声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你是否觉得台北还不是你的家呢？

0: 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4:45喽。在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还是要注意速感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名古屋动物园有一只大猩猩哦，这出名啊。然后最近呢，又变成一个焦点。

这个大猩猩的名字叫清正。清正有什么外号你知道吗？叫做猩猩界的木村拓哉。你说那意思，从这个字面上来推断，意思就是说他是猩猩里面的长得很帅的，是吧？哈，当初他为什么被封为这样一个外号，就是说他的那个眼神非常酷，然后那个保育员喂食的时候，他接过食物那种动作之流利之顺畅，然后重点是他的眼神说流露出一种非常帅气很有自信的感觉。所以这个很多人到动物园去看，然后就给他这样一个外号。哇，他也是算是这个名古屋动物园的一个招牌明星。但其实他这个是有基因的遗传，因为他老爸当年被说是帅到过分的大猩猩。哎，这个是有基因遗传啊。虽然我看那个照片是看不出跟别的猩猩有什么差别，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像。总之最近为什么他本来就一直很红，然后最近为什么变成焦点了？因为他被他的那个伴侣被另外一只母猩猩赶出来了，然后就看到他被赶出来坐在那个门口，他那个园区里面他被赶出那个洞穴，然后就在坐在门口那样，然后一副非常落寞的感觉。哎呀，蛮是那个细软的表情啊，那所以有那个游客呢就把它拍下来po上网，又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哎呀，说那个表情好可怜好无辜。我只是觉得我很佩服他们了，到底是怎么看出他是帅得像木村拓哉那一种啊。

哦，木村拓哉的歌曲 Beautiful Thing、啊、轻快的歌声，好，那个成为某一个世代那个帅的一个代言。日本有木村拓哉，美国这里有 Tom Cruise。

哦，4:57了。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小心哦。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然后南下的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施工中，国道三甲封闭了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哦，要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点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的外

侧以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还没有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则是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最高温在屏东的车城 28.5 度哦，高雄仁武这里也是一样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哦，但一龙的歌，Kill long time no see，这个也蛮台式的英文对吧？哈，啊，翻译起来叫做好久不见了哈。可是听一念起来，感觉特别古锥对吧？哈，有时候台式英文实在是真有趣。来，再来个单来讲，I'm sorry，I'm sorry 用台语来念，比 I'm sorry 啦，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4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以国二来说，目前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的点。还有国道三甲现在呢，台北端到万方交流到东向主线车道也是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我们来想一下，台南御景的芒果产季就要到了。那因应观光热潮，因为通常每次御景的芒果季开始，哇，好多人哦，来这边除了买芒果之外，哈、哦，而且呢，最重要是冲着那个芒果冰来的哈。我、哦、看到好大一盘，那个芒果都快要满出来了。嗯、哦，那要注意周遭的停车空间了、啊、哈。说这个合计将近600个，不过坦白讲，即便有600个哈，对应游客的需求啊，恐怕就是要注意了哈，或者是考虑啊。除了这个停车格，不然停远一点哈，再走过来哈。不过是这样，因为他们除了停车的空间在进行盘点。在这个区内呢，已经有设处6点的 U Bike 哈、哦，所以可以停远一点啊、哦，因为你在周边的话不一定停车，不一定有位置哈、哦。因为一旦进入到这个芒果

季哦，哇，还有很多人很奇特，那买芒果就想要说到预警，但是要提醒你，在预警买的芒果不代表一定是预警生产的，毛克林保卫来哈，但是因为预警的扛棒起来凶下啊。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看到那个现采的新鲜的芒果，哎呀，总是觉得食指大动啊。

哦，洛克班海滩男孩，夏天有人说夏天就要去海边，有人说夏天就要吃芒果冰啊、哦。总之，夏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哈、哦。虽然这几天当狗狗，但是感觉今天水汽哈、哦、没有像前两天那么多了，也许真的可以看到蓝天了、啊。

0: 哦，来自图腾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蓝天》。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5:25咯，尽管我是雅玲。台76线东向啊，靠近中心系统的内线塑胶栏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哦。哎，喜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如果有最新情况可以通报的话，再麻烦卡姐点位嘞哦，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这几天受到梅雨封面影响，像日月潭这边，哇，说不管是日月潭这里的周边地区，雨量狂灌，水位上升超过1公尺哦。然后呢，日月潭这个指标性的这个九洼叠巷哈、哦，通常就看到这个九洼叠巷的感觉，就会知道水量多少都没你哦哈、哦。现在说只剩下看到7只洼而已哈、哦，然后呢，四周还是环绕着淤泥。所以让这个 这群青蛙看起来好像是井底探头蛙，那个意象真的蛮特别的哈。好，在这波梅雨封面之前，日月潭水位大概是744公尺左右，但是梅雨过后水位提升。

那后续还会有降雨啦，哈，不只是日月潭，应该是有一些水库是大进降下哦。就希望这个梅雨是主要下在集水区，而不是在市区或者是道路上。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那这边南下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三的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施工。

而国道三甲从台北端到万芳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三十一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国五是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输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零。

哦，这个何润东跟韩国的明星张娜拉在2007年一起合唱的歌曲《好想对你说》，现在在歌坛上很流行，跨语言、跨国、跨文化。哦，接下来还有瑞奇·马丁跟阿令合唱的版本《Venti Pacca》。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六月十五日警察节快乐。
1: 哦，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水上外线掉落物，还有先前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倒是台北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经轨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有不少女性没有乳癌的家族病史，可是还是有可能罹患乳癌。那除了遗传跟荷尔蒙的因素，日常生活当中环境荷尔蒙也要注意哈。这个所谓的环境荷尔蒙，因为我们要接触到塑化剂的几率太高了哈。就如果长期暴露在塑化剂比较浓度比较高的情况下，风险会增加 1.7 倍。然后还有就是体内的代谢能力变差，风险会增加 2.6 倍。还有就是说第一次生理期来的年龄早于14岁，这个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呢，平常我们怎么样，因为所在的环境塑胶用品太多了，所以哦，不只是女性啦，男性也要注意，因为这个塑化剂不管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外带嘛，你外食，然后你买热汤热食的时候，尽量自己带着不锈钢或玻璃的餐盒哈，不要用塑胶袋直接装非常滚烫的食物哈。这个它很这种高温，然后再加上又有油脂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把这个塑化剂给溶出来了哈。所以你那个吃东西下去，你也是配了很多这个塑化剂哈。然后养成一个习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带

带着随身的环保杯，不只是环保，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内分泌系统，还有当然适度的喝水，然后透过排汗的方式也能够让身体加速代谢的毒素。还有因为你就算不是用那个塑胶用品啊，塑胶袋或相关的一些那个容器去装热的食物，但你摸还是会摸得到的，所以呢吃东西之前最好要先洗手，因为用肥皂把手洗干净也会大幅减低这个吃下毒素的机会哦。

李翊君的版本《爱你入骨》，这个台语老歌，为阿公阿嬷来报丧。我们的节目年龄层跨度真的太大了，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当然就是我觉得拿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回朋友听的觉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说，哦哟，这是什么划时期的歌曲，你就是哪样。对，因为这个年龄跨度太大了，所以有时候真的那个一个在一个节目里边那个歌曲的跨度可能可以来到八十年九十年。你们说我白瓜也是不容易啦。5点51分了，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要注意，这个刚通报不久。那国道三甲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的。

国二东乡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无法通行，也是因为钢筋的关系。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月儿像柠檬，听到是龙飘飘的版本。那已经5:56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想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花莲出现的第一批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有7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司机投入服务，协助呢失智长辈来就医复健，还有参与社区活动。这是由花莲县卫生局跟门诺医院共同合作推动的哈。那其中有一位司机郭先生，因为他的父母先后都遇到了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哈，他一听到这个计划就马上响应啊，他觉得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变成守护别人的力量啊。失智症患者因为有记忆衰退，也会自言自语，还有重点是他这个时空会真的是。

有时候会错乱哈。家属担心的是说，万一没有办法陪伴在他身边的时候，长辈是否可以受到善待？你想想看，如果您

办哈，因为他们可能这个事政者呢可能把平坦的道路认为说这是深谷，然后不敢下车哈。啊，真的就是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很多的一些状况，包括他对时间空间混乱，判断力下降，还有情绪的起伏也比较大哈。如果不知道，然后又司机遇到这种情况，那真的也哈，彼此都会挺困扰的。所以现在透过花莲这边推动这个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哈，对驾驶来讲也是在学习哈。对时前听到这陈竹生请为歌曲叫做慢慢的等你，等你有一天会不会又重新想起亲爱的家人呢、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走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掉落，还有先前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哦。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而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屏东车程28.6度，高雄仁武也有28.5度哦。那即时温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7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到28，然后中部今天高温是29，南部今天赶快有30度，东部最高29，离岛则是28度啊。

来自糖猫所演唱的歌曲《风》，这个风是充满了一个回忆的风啊。6:09哦，看了一下即时雨量图，目前哈、哦、啊，刚涨比起来，那真的清爽的地方多了。我看到我们放映室窗外有一种终于不安的瀑布阿妈妈哈、哦、好。但是呢，像嘉义的梅山乡、竹崎、新竹五峰、高雄六龟这边，有一些地方还是下着雨啦，哈、哦，注意姐，来6:09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哦，国道三甲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在国五这个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呢，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现在台北市这里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市民高架往东新生北路上方路段内侧有塑胶箱，然后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要米家让李家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6:15了，国一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掉在国一南下五甲出口匝道的外线，小心这个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听探听。安全听探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 Hello， 早安。
4: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3: 最近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因为要买东西，我想说我买便宜一点，
4: 对，
3: 然后尤其是透过网络来购买，感觉上我们的印象里面就觉得我透过网购应该是可以比较便宜，
4: 压低成本，
3: 结果呢却因为这样遇到诈骗。所以今天品会来要跟大家提醒，那边有什么样的案例？
4: 这边很多案例耶，但是最近比较多的就是农产品，像是什么蒜头啊、芒果啊，然后荔枝啊，
3: 荔枝现在这个产期，对不对？
4: 对，荔枝，
3: 因为蒜头啊，我晓得是因为今年下雨下太多，所以台湾的蒜头产量有受到影响，它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4: 了解，
3: 嘿，
4: 原来是这样。
3: 所以你那个案例都是因为要买农特产品然后被骗了？
4: 就是应该说，既然进入春夏以后，开始现在的手法变多了，变成是买这种农产品。
3: 然后我前一阵子有看到，就端午节就有人买粽子也会被骗，因为他觉得那个价格好便宜，
4: 很划算。
3: 所以这种的一个案例就是出现在这个价差的问题吗？
4: 对啊对啊，大部分是用透过这个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啦。
3: 那
4: 然后之后会再用其他，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解到的手法，就是让你汇入，就是像可能有的人就是后来被骗的钱远远超过他原本要买东西的那个钱，这样子，会用其他的手法。
3: 好哦，那来讲今天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4: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案例也是，他也是买农产品然后被诈骗的案例。这其实就是一种网络购物的诈骗啦。那就是不得不说，现在进入春夏啊，可能就是这种台湾的季节性水果陆续成熟，那大家就会想说我们来支持一下就是国产的水果，那上网去看买一些

0: 像是凤梨啊、荔枝啊、芒果。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位妇人，一位诚信妇人，她就是其实她就是在滑 FB， 然后滑一滑看到一个卖家，他就是有贩售说玉荷包。
1: 哦，玉荷包不是普通的荔枝哦，
0: 对，
1: 玉荷包很贵哦，
0: 大颗的荔枝哦，它是大颗，然后籽很小的荔枝哦，
1: 对，而且是比较贵的荔枝哦。
0: 是的，是的，它玉荷包呢，我上网查，我自己发现它玉荷包大概美金的价格可能会落在150到300不等。就300应该算是
1: 很低的，就是看品质还有看产量，
0: 对对对 对，但是玉荷包可能最低就是美金就是要150以上。但是今天这位受害者呢，他看到了就是网络上他说，哎、欸，美金我卖你50到80元而已，
1: 哇，差这么多啊，
0: 便宜
1: 三分之一耶，
0: 对对对对对、哦。那其实有的人可能到这边就会觉得，我要提高警觉了嘛。
1: 对，
0: 但可能这位妇人他比较少在网络上买东西，那另外他也觉得说，可能在网络上他可以压低一些成本，所以他就跟卖家下定了三箱，那
1: 哦，买三箱啊，
0: 对对，
1: 他一三斤，
0: 他是三箱，三箱好像30斤吧，这样子。
1: 哦，
0: 对，他就是要送人啊，自己吃啊，这样子。
1: 对对，
0: 一共订了三家以后呢，诈骗集团就是对方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就是用一个那个物流的官网来下订单，这样子我们配送也比较有保证，这样子比较有保障啦。然后他就给了他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当然就是假冒那个官方的网站的物流连结，然后引导这位受害者他填写订单收货资讯。那这位受害者他填写送出以后呢，这个页面却跳出他显示说你未实名认证，然后所以购买失败的页面。然后他就去问了对方，对方就说你这样子的话，哎，你没有实名认证吗？然后这位受害者就说我不知道什么
1: 是实名认证，我哪知道啊，我第一次这样买。
0: 对对对，他就说他一开始他还跟他说你太麻烦了，我不想要买了。
1: 对对，
0: 结果但是对方就说当然不行啊，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是诈骗嘛。
1: 对，
0: 就跟他说，
1: 所以他话术说不行啊，你现在已经下单了，所以一定得买这样子、
0: 没有没有，他就说那这个很方便，我教你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给他一个客服连结、
1: okay、
0: 然后说你就是进去跟他说你要实名认证，这样他就会教你了，很简单啊，很简单，这样子就开始循循善就算行、开始诱骗他，
1: 就是诱骗他这样。
0: 对，那这位受害者他就点击连结以后加入那个客服的 LINE， 那对方就跟他说你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嘛、那需要你的就是其实就是老手法啦，就是说你要连结进行你银行账户的验证才可以下单、对，那甚至呢在期间他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 LINE 的视讯，就是你跟对方在 LINE 视讯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启一个叫做派对模式的的功能。
1: 那这个派对模式有什么样可以做到什么？
0: 这个派对模式的功能就是你的手机萤幕会直接分享给对方，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比如说、对，我
1: 你在你手机上操作，比如说你输入你的密码，
0: 他会
1: 看到，他那边也会看得到。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派对模式其实现在还蛮常出现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除了往常的就是请你汇款到某一个账户以外呢，现在大家很多可能会用无卡提款的功能、对，或者是有一个 QR code 用 QR code 付款，就是有一个 TWQR code 付款、它可以透过荧幕的分享方式呢、把你的那个 QR code 的画面
1: 它就
0: 可以
1: 截
0: 取
1: 下来。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那个 QR code 你自己截图传给他的话，它很常会是因为安全机制，它很常会是显示一片空白或一片黑暗，
1: 对，
0: 所以截图是会失效的。那这个诈骗集团呢，现在变聪明了，就有可能会请你用另一支装置翻拍，或者是直接开派对模式跟他分享。那这位陈女就是在他的指导，在他的指示之下呢，他就多次的除了多次汇款转账到对方提供的账户以外呢，他还被这个就是他的手机还被提领，就是将近100万元的金额、
1: 意思就是说他要求他开派对模式，然后在那个当下他开始用他手机操作网银。
0: 对， 對， 對、
1: 他汇款出去嘛，那在这里面他要输入他的那个密码，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甚至会得到那个验证码什么的、还有他的所有的资讯都在荧幕上，因为分享给对方了，可是当事人一定不知道啦。
0: 当事人对他就觉得你只是要帮我这样子、那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些资料外传以后对方可以这样盗领他的钱这么多。
1: 哇，因为你所有资讯都被人家掌握了。
0: 对啊，
1: 100多万、
0: 等于他就在操作你的手机。
1: 那他这个操作当下都没有发现、因为通常比如说你汇款出去你就会接到通知了，不是吗？
0: 一来就是这位受害者他可以没、嗯、他可能没有就是开立，
1: 不是他一直在用他的手机，
0: 对对对，而且二来就是你看他自己也主动会那么多笔款项给对方、哦、他

0: 就是对方可能是诱骗他说这个认证完成以后呢，可以把这些资金退还给你，这样，所以他也不疑有他，就是被刷了好几笔，他也觉得可能之后会退还吧，这样。那结果殊不知对方就消失了啊，那所以他的钱就是不但没拿到荔枝，钱也被骗走了。
1: 嗯，
0: 对。然后他跟家人讲以后才发现，哦，原来这是常见的诈骗模式。
1: OK， 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 LINE 的所谓的派对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模式。
1: 派对模式原本大家是拿来干嘛的？
0: 这个派
1: 正常来说，
0: 其实之前有别的 APP， 像 Discord 这种 APP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免费的功能。那通常呢，它可能是要，比如说你可能你的爸妈不知道这个手机啊要怎么
1: 操作
0: LINE， 他不怎么用，
1: 所以正常来讲，我为了教他，所以我用这样派对模式来分享。
0: 对对 对, 對，
1: 可是像诈骗集团诱骗这个受害者，然后开这个派对模式，他会直接告诉他说你就是点选派对模式吗？还是他只是OK，
0: 因为他这个其实我跟我同事试验过，就是你一定要在视讯的时候跟对方视讯的时候右下才会出现这个派对模式的这个小按钮，那你点下去以后呢，你真的就可以看到对方。那像我同事有用过，他是说他那时候网络订票他不知道怎么订，然后他的家人就叫他开启派对模式，他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做，
1: 但是前提那是你家人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0: 而且就是你不能把你的个资露在手机上，就是你要很小心在操作的时候你的个资是不能外露。
1: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啦，尤其长辈他们每天用 LINE 用了很多，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他的确也有可能想说，你知道滑脸书嘛，搞不好会有人用 LINE 说那东西好便宜哦，要不要买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要去明白哦，你的意思说如果对方跟他视讯通话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那个画面上就会出现有一个派对模式，
0: 对，右下角会有一个
1: OK，然后所以那个当时诈骗集团就告诉他说你要点一下，我要教你怎么操作，这样子，
0: 没错，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教他说好，那接下来您点这个这样子，然后点下去以后，他的那个可能无卡提款的账面就被对方看到
1: 了。哎呦，
0: 对，
1: 真的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一旦开启派对模式的时候，你的手机、你这边的荧幕，你做任何操作，对方你得分享给对方了。
0: 对对，
1: 对方会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
0: 没错。
1: 所以我会很清楚看到你输入的密码啊，或者是什么样账号、个资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哇，甚至 QR code 用那个方式，你。
0: 对对对，
1: 他都可以直接去截取
0: 你的可能你的 OTP 嘛，验证嘛。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 LINE 是很好用啦哈，但是真的不小心真的还会有遇到这样的陷阱哈。
0: 没错，
1: 好，所以他的情况就是他本来要买一个便宜的愈合包就没有，订了三箱，然后我们会以为说了不起被骗，就是那个三箱的钱没有，他是被骗了100多万。
0: 对，真的，
1: 哇，真的要特别小心哈。所以最近因为特别这个像类似这样的案例，算数量是比较多一些，是
0: 非常多哦。就是开始，
1: 这叫当时当令哈。我们说当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当令要吃适合的蔬果，这诈骗集团也与时俱
0: 进，对他们也有季节性
1: 哦。所以最后品会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要网购啊，或者是贩卖商品的时候呢，应该要慎防对方传来的不明连结。那如果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呢，也要特别警觉。那即使他有出货，他也是有可能出并
1: 不好的，对，因为成本嘛，就是在商言商，成本真的没办法降、啊。
0: 没错，没错，就是切勿不要轻信那种。
1: 所以这种模式通常他们就用相对便宜很多的价格来吸引你。
0: 对，我们之前还有遇过，就是好像他标榜便宜的乌鱼子就寄来是地瓜干这种就是比较夸张的案例也是有的，什么蓝莓然后寄来科学面这种有的没的，
1: 是让人家呕得很，
0: 在恶搞，对，那这也是诈骗的一种嘛，
1: 是，
0: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也是不要轻信那一种社群平台上来路不明的广告，你可能只知道他的名字，那这个名字是不是假名你也不知道、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买了以后呢，对方跟你说要你的账户有问题啊，要验证账户啊，实名认证，或者是要求你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那开始试着引导你汇款，或者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形呢，基本上就是诈骗圈套。那遇到这个的话，就是赶快跟他断绝联系。那有疑虑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询。
1: 好哦，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最近真的很多人要买的东西真的不少哈，千万不要被骗了。今天进行到这边，谢谢品慧，谢谢。
0: 谢谢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

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哦，施文斌的歌曲目睭背后金，你的视线不明是因为落雨还是勾到喇叭？哦，不是只有爱情会被骗哦，连买物件毛好灵，可能被骗去哈。尤其你看到那个价格便宜到连你自己当老板你都不可能那么做的时候，你就要合理怀疑你等的诈骗了。

0: 6:31了，目前路况啊都跟掉落物有关。国一在南下五角出口匝道外线米家当底家，台北市两个点哈，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而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啊。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

0: 跟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1: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0: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2: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0: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做实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3: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0: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4: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0: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5: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0: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 Izu 黄易如。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

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哦，看一下路网图，实在有够水啦，哎呀，非常顺畅哈。今天没有大雨来闹哈，但是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留意哦。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哈喽，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分享。

哎呦，目前在台一线这边有个新的情况哈，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有一台大货车停下来了，因为它载的货物掉落，说是冰箱掉落，影响到后方来车的一个顺畅度哈。那就背后给某特别注意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有大货车停下来，同时还有冰箱掉落了。再来国五最新提醒，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的外侧封闭，那碧车湾这边因为碧车湾有一台大客车故障，所以现在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是暂时封闭的状态哈。国一要留意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落物哦。

哦，这是黄子轩《虞山平快》，将你很熟悉的那个旋律，然后把它呢变成一个梗，叫做阿姨欧一呀，欧一呀可以很原住民，也可以很台语。哦，6:49了。

台北这边呢有一个新的情况提醒，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哈，上桥路段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你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哈，要注意有轮胎掉落，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台北家随即。再来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在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停下来了哈。而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埤新中路外线要特别小心，大货车停下来，因为先前它有货物掉落，而且说掉落是冰箱，影响到车流顺畅。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吧，就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台北市原本环东大道往东，在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先生跟他的太太结婚多年，他们有7个子女哦。哎，结果呢，某一天哈，因为他的太太遇到了车祸的事故，然后醒来之后彻底失忆，他完全认不得他的先生跟小孩，然后他只觉得为什么陌生人一直来找我这样子哈。他的太太虽然说在车祸之后保住性命，但是大部分的记忆都忘记了，而且在当时他也不太有自理能力，甚至有失禁的情况，必须穿的成人纸尿裤，生活起居长期是必须依赖他人来照顾。不过他的先生没有离开他，反而是一直守护在身边，花了8年的时间，重新等于是两个人重新，他在追求他的太太哦，然后终于哦，8年后，两个人在家里面重新办了婚礼。先生说没有特别在买婚戒哈，因为他们原本就有一个了哈，就把那个婚戒再拿出来，在孩子跟家人的见证之下。觉得这个真的很像电影情节，对不对？

哦，这是品冠李心洁合唱的歌曲《当你想着我》。现在的时间嘟嘟好，6:57了。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方向注意上桥路段外线整颗轮胎让你加，以及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不但有大货车停下来，还有冰箱掉落哈，要特别小心。国五要注意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这边目前是封闭状态，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

好，待会七点麦文会议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祝大家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甲出口遭到外线有掉落物哦，而国五呢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埤新中路外线这边有大货车停下来，而且还有冰箱掉落情况哦。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有整颗轮胎让给家哦。再来是民高架往东新城北路上方内线塑胶箱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景广花莲分台 FM 94.3，从7点到10点空中互相陪伴，我是蓝琪，问候大家。今天呢是115年的6月11日，农历的话呢4月26，礼拜四。天气不错哎，就是出来的话呢，这个从早上，到一路到电台呢，路面呢非常的干哦，而且呢天空比较亮一些了哈。那在这个整个降雨的部分呢，到昨天缓和了许多。那等一下呢，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之后，来关心气象，关心路况了。那么您在任何地方有路况通报，随时拨0800-000-123-7。这首歌曲呢，来自纪晓君，轻松快乐。

好了，轻松快乐，好了，听着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心情很好的起床呢 ？OK， 来，这个时候原则上呢，如果在外头呢听广播的朋友呢，都已经不但起床，都还出门了哦。可能跟我一样呢，要很早上班的，很早出门的都有哦。不过这个早出门有一个好处，人车都少。像我每次呢，这个时候来上班呢，一路上都几乎没什么人，没什么车哦。但是我想晚些时候呢，应该这个人车就会慢慢变多。花莲地区了，我们讲地广人稀，那有时候呢，就因为呢都在学区附近，大家呢就没有说起床起得很早，那当然也有一些呢住的比较偏乡的部分呢，可能要到市区来工作，或者是要到这个南区中区上班，那可能起个大清早呢驾车行驶，然后呢到了目的地。好，不过这一早的话呢，这个开车人车不多，心情特别愉快的，不会觉得说好像像昨天啊之前几天下雨呢就觉得蛮压力的。那昨天晚上呢地面就干干的，到早上还是如此的。像这个昨天之前呢、这一波的这个整个封面啊西南气流呢，主要呢我在看呢北中南都有呢特别高的这个雨量，等于说它排行榜呢北部中部南部像台北啦，还有包括了在台中啦屏东啦高雄那地方都很多。那唯独呢东部地区花东地区呢是黄黄的，好，那其他都是绿那种红红的啊，粉红的啊，那个雨量都特别多，所以我们这次呢很 OK 的哦。啊，但是呢这个雨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停歇，因为呢这几天尤其山区还是会下雨的哦。那下一波的封面呢礼拜五六日甚至一都还会呢继续呢来到了这个台湾地区了哈、大家还是不可轻忽后面的几天的一个天气了。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呢中央气象署终于没有什么特报，什么大雨特报啦，什么高温资讯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哇，很干净的这个页面哦。那我们看一下呢，今天就是呢在11号跟明天12号这两天呢封面逐渐呢到台湾，那台湾的西半部地区呢跟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有局部的雷雨，并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方今天都还是灰灰下雨的，没有太阳出现的。 OK， 那我们来看呢在这个东部地区的话呢，今天呢整个降雨几率还是变比较高的，60%到70%。那在宜花东的温度呢宜兰花莲比较接近23到27度，台东的话是25到29度，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是60%到70%、那地方这个地方的一个温度的部分呢从23到27度之间。在中部地区的30%到40%的降雨几率，温度的话呢从24度到29度之间。在南部地区降雨几率30%到40%、那在整个呢温度的部分来讲呢差不多、都是在26到30度之间的。这是今天的全台各地的一个天气的状况了、还有这个

0: 气温的部分。然后呢，接下来呢，来路况的部分呢，同样台八中横公路一早提醒您呢，在天祥太鲁阁官员呢6:30钟就放行了，放到8点钟会封闭，8点钟过后呢，封闭呢，等到了10点钟，2小时之后会再放行5分钟，放行完再封闭，再过2小时12点会再放行到1点钟，那1点呢放行完之后呢再封闭，再过2个小时呢就是3点，3点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放行完了再封闭，好，那最后呢在官员路段放行呢，从4:30放到6点钟，6点钟之后呢就会夜间封闭了。而在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比较晚，它是5点到6点1个小时，那放行完之后呢一样，等于6点之后呢就封闭了，要到隔天早上。那隔天早上的余地呢都是呢到了这个6:30之后呢就提早开放了。在上个月之前呢，5月份呢都是早上7点开放哈，到了这个6月了，其实呢天气呢应该说这个一早呢天就亮了，所以呢就是提前在6:30，从这个月开始呢就开放了，一直呢到这个8点钟哦。所以呢，如果说一早的行经这个台八中横的公路的话呢，哈，就可以早一点起床，然后呢，早一点进入哈，所以呢慢慢不急不徐慢慢开车，安全第一啦 ，OK。好，这是呢一早提醒各位有关于路况的部分哦。那其他的路况都还好哈，因为晚些时候呢有8点钟的，有9点钟的才会开始要施工。那我们依序的也会跟大家来做提醒。那记得不管您在任何地方哦，有任何路况讯息对行车影响，那要通报给我们的话呢，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呢，请记得转7。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呢，或者事务协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呢03-822-8801的专线电话，麻烦大家了。好，那么来看看时间，很快呢到了7:15。每次啊，这个早上播了一首歌，然后跟大家 say hello， 看一下气象，看一下呢就是路况，哇，大概都是过了15分钟左右，所以时间过得快。那这一晃一下下，你看哈，才一下下呢，又过了好这个15分钟了。
1: 守护长辈平安行，
2: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3: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1: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2: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3: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1: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爱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讨味》，和你无烦恼，精神好。哪怕我认识，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
1: 好，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7:18了哈。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呢，随时都能够拨打电话告诉我们哦。那我随时在空中呢会掌握即时路况，告诉大家或者是反映给相关单位的。来，这首歌曲呢是无印良品的早期的一首抒情歌，但是后来有一首快版的叫做《雨过天晴》。新世界

好了，刚刚的歌曲了，真的很久没听到了哈。那其实这个最早期呢，听到的是那种抒情的那个版本，然后每次听到就想到了这个初期就是，这个专辑在发行的那个初期呢，刚好了我也是在从事广播这份工作哈。然后那时候呢，常常播的歌曲其实也有限呐，都会播一些新歌，所以那时候刚好无印良品的刚出道，所以呢那时候常常会交集到他的很多歌曲，包括《掌心》啊这些歌哈，所以呢就很快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呢，我就马上连接那个画面，就飞到了那个最早呢在那个第一个电台当中做节目的那种氛围啊，那种好像味道，什么味道，装潢新新的那种那种可能油漆啦还是什么之类的味道啊，然后又想到那时候呢常常在听这些歌的时候，然后又想到了某一些人。

某一些事，所以呢这个音乐呢常常会让大家呢好像这个时光机哈，然后哆啦 A 梦时光机，我们是用音乐机，然后马上穿梭到那个年代去，然后回到了那个时候呢，想到说，哎呀，对，我突然好久没有想到某某人、某某事，好，人事物，所以人是一个记忆的一个回忆的好一个动物，所以呢，常常呢会有那些好过去的影像，借由一种味道，或者是一个画面，或者是刚刚听到的那种听觉，有没有？听觉、视觉，然后呢，嗅觉、味觉都会让我们呢飞奔到的那个时光机的那个年代去了哈。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了，雨过还没有天晴，只是呢暂时呢我们这地方还比较 OK， 就是没有下这个雨，但是呢梅雨季节并还没有过。我刚刚有提醒大家，就是呢到了周五之后呢，来另外一波封面又会再来的，好，所以呢到时候呢大家刚好遇到这个周休的话呢，如果这个礼拜有这个什么样的计划的话呢，稍微要做预备。我发现连续几周哦，这个下雨呢都是特别在礼拜五六日三天，甚至有时候呢会更多天一些的。那当然对外出呢或者是办理活动的朋友来说呢，这是非常不便的，到那也不对，到那也不对，就觉得又不做又不行，那怎么办呢？天气我们不能做主，但是我们自己呢可以做好准备，还有调整你的心情。 OK， 好，还是要常常说的那句话呢，凡事记得各位，我们要先有好心情才能呢做好事情。OK， 那现在看时间到了7:25哦，那陆续大概7:30呢，一般的人车就开始都会比较多一些些，要进入到学校去，要买早餐的，要买咖啡的啦，或买什么之类的哈。注意到这个停车的位置，好，还有下车门，好，一定要特别小心，分段开门，大家都赶时间。好，虽然说今天天气好，可能有的会骑机车，但是可能下半天之后，过落后啊，不会点了，但至少呢这个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呢，交通各方面应该都会来得更好吧。好的，那么继续呢就来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是王杰的第一张专辑，那张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里头的，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 B 面吧，如果是用那个卡带的话，那个年代还是用卡带 CD 还没有出来嘛，就是 A 面 B 面嘛。那 B 面的第一首歌曲很好听，后来呢邱哲以及呢很多人都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叫做惦记这一些。是啊，那这首歌的音符旋律你又能跳到哪一年的自己，想到哪一位朋友哪一位家人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在往北，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需要留意局部大雨。下一波封面将在周日到下周一接近并影响台湾，中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昨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为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3: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4: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3: 到这里哈、哦。
4: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稳定的。
2: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代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新屋昨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与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二伤。据报，该名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的告别式，结束后却跟同车亲友遇上死劫。事发原因现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厘清。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布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6: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5: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

0: 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前天发生气爆，造成二死二伤。消防局公布调查结果与进度，火调人员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急震。记者张允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3: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2: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发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OK， 来回到了现场的时间呢，7:38，来上班上课车辆多，大家来保持车距跟车速哦。那么记得路口要停让 ，OK。那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7，来听这首歌曲，蔡琴的《读你》。

好了，这个外头呢，这个时间呢，人车会比较多哈，特别呢要上班上课的部分，在学校附近或者是呢你要上班的地方了，慢慢的车辆就慢慢集结在那里了哈。那还是要提醒呢，不管是停车也好了哈，行进间也好，都要特别注意哈。在行进间呢，就是你的车距还有车速的部分。那要停车的话呢，就是你停车的位置 OK 吗？还有呢，要下车的时候呢，分段的开门，这个部分都要特别小心。那当然一早呢，大家匆匆忙忙，可能就是要赶着上班去哈，会比较匆促的临停。那临停的话，也是匆匆忙忙的下车，因为临停可能不能停太久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紧张哈，比较快，可能就会疏忽到后方有没有这个来车，好不好？要上课的，现在很多都骑那个自行车的哈，那或者是那种电动的都有，所以比较没有声音哈，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早呢，如果说不小心发生碰撞，这一整天下来，真的很多事情都会卡在那里了哈，所以呢，一定要留。

留意小心的。那么来看看呢，在目前的花莲地区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呢在官员在放行中，到八点钟快了，等一下呢就会开始封闭了，封闭之后呢要等到十点钟才会再继续放行的。好，这是一早呢有这个施工管制放行的部分先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其他像苏花啦或者是花东公路、台十一线呢，都要晚一点，八点或九点之后陆续开始施工，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好依序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那么来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了。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日，今天没有什么国际间或世界什么什么日之类的，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看呢，就是一些相关的今天发生的事情了。

首先呢，在1946年呢，看意大利宣布呢成立了民族共和国，哈，就是加斯佩里呢内阁也正式成立了。而在1955年的时候呢，在法国的雷曼斯举行的这个赛车当中呢，有一辆跑车哈，它冲向这个看台，后来呢，突然爆炸了哈。那这一爆炸造成有85个人呢丧生，200多人的哈这个轻重伤的意外之重大事件哦。常常看到一些的赛事哈，就是有时候发生这些意外，往旁边在看的人真的就少到了哈。在1979年呢，美国好莱坞著名的影星约翰·韦恩去世了，享受呢是72岁。那另外呢，华裔美籍的网球选手张德培呢，张德培呢，在1989年的时候呢，荣登法国的公开赛的王座，成为了法国呢网球公开赛呢在64年来最年轻的一位的男子单打的冠军啊。而在1995年的时候呢，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呢，就是 IBM 哦，以35.2亿美元呢高价了，就是并购了莲花开发公司。好，讲到这个劳工退休条例了哈，从这个2004年呢，立法院呢就三读通过了哈。这个劳工呢，就是拥有了个人可携带的这个账户，好，所以呢，这个印象蛮深的嘛，哈，就是说你换雇主，那这个呢，你的这个个人的那个账户可以呢转到那个新的雇主那地方，哈，这么实施下来的2004、2026，这样的话也22年喽。其实好，现在都可以呢去邮局去什么地方呢？你就是申请之后可以查，你随时呢只要插了你的那个提款卡哈，那就可以呢查一下，所以你到这个月的累计了多少钱之类的哈，或是这个每年啊分红的获利多少了，这个部分都可以去看你的哈。好，在2008年呢，就是苏丹航空公司的客机呢在克土木呢降落的时候起火，那造成28个人丧生，有121个人生还哈，还有好几十个人呢，目前呢都还是失踪的啊。在2012年呢，西班牙蛮牛呢，就是纳达尔呢，在法国的网球公开赛呢，男子就是单打决赛呢，击败了好就是塞维维亚呢的世界球王，就是乔科维奇，那夺得了史上呢啊史无前例的第7座的法国的这个法网的金杯啊、哦，那粉碎呢就是乔科维奇呢要连拿4大满贯的冠军梦啊、哦。

2013年呢，大陆太空船呢，神舟十号呢，在下午呢5:38呢，在这个酒泉发射，啊，搭载了这个太空人呢，哈，聂海胜跟张晓光呢，还有呢女太空人王亚平。

大家好，我是一位警察眷属。身为警察眷属，我深深知道这份工作的不容易。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向我的先生以及所有辛苦执勤的警察，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不论是白天或黑夜，烈日或好雨，当民众需要帮助的时候，总能看到警察恪尽职责，坚守岗位，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承担许多高压力与高风险，更是警务人员的家常便饭。但正因为有你们的努力守护，社会才能多一份安定与安心。由衷感谢我的先生以及所有警务人员辛勤付出与奉献，祝福所有警察平安健康，执勤顺利，辛苦了，警察节快乐。

0: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今天呢是六月十一号呢，那六月十五号呢就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哈，那在此呢要祝福呢警察还有警眷们呢这个警察节快乐哈，当然快乐不是只有这一天，像希望每天都能够平安都能够快乐哈，所以呢最近会听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表达我们内心的感谢的一些广告出现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曲了。刚刚呢就是在我们整个历史上的今天啊，看到了这个大陆的太空船啊，有女太空人出现的。以前呢我记得呢常常呢就是说可能在小时候呢写作文的时候，我的志愿很多都是要当什么科学家，当总统啊，或者是要当老师的，也有要当太空人的。你是不是也是想当太空人的当时那位孩子呢？现在你当什么人呢？来听中国娃娃的这首歌曲《我爱太空人》。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0: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和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了，那在任何地方来注意一下哈，路况通报0800-00-1123花莲分台转7。那现在时间呢，很快马上要接近8点钟哈，8点钟的时候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即将要封闭施工，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0点钟。那其他的像苏花路廊啦一些的管制哈，或者是一些呢工程陆续能够开始要进行了，所以经过施工的地方，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哈。然后我们会随时呢把这个即时路况呢掌握起来，好，那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的。那您自己开车也要留意，好，那如果转弯变换车道，请记得务必要提前打方向灯。来听一首民歌年代的《生命的阳光》，来自木吉他。好了，等一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紧接着来关心8点钟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第一手的路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202到201公里之间，彰化前在内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出口，有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减速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的东向44公里，过了大同派出所，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的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辆翻覆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